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五月十二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与总理卡尼接近就工业碳价达成协议。消息指双方正研究在2040年前将工业碳价逐步提升至每吨130元。根据 Calgary Herald 报道，戴斯敏在上星期五在渥太华与卡尼会面45分钟后表示，对双方短期内达成框架协议感到乐观，预计最快一星期内公布。在建议方案下，亚省现时在技术创新和减排 TIER 制度下冻结于每吨95元的工业碳价，将于未来14年分阶段上调至130元。消息人士指出，双方已就加价时间表达成共识，但早前原定4月完成谈判，因对加价速度存在分歧而延后。报道指，双方亦正研究设立价格底线及差价合约等机制，以稳定碳交易市场。有关碳价协议属于亚省与联邦政府去年签署能源和环境合作备忘录的一部分，内容亦包括联邦承诺加快审批通往卑诗省海岸的新沥青输油管道项目，并透过重大项目办公室列为国家重要基建项目。戴斯敏表示，若加拿大希望拓展亚洲能源市场，最有效方法是兴建通往西岸距离亚洲市场最短的新管道。不过相关管道计划仍与 Pathways 探报获项目进度有关，该项目估值约200亿元，目的降低亚省油砂产业碳排放，目前仍等待油砂联盟批准。

0: 更多人担心经济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更关注经济增长。调查显示，生活成本是全国最受关注议题，58%受访者将其列为首要问题，高于医疗及住屋负担。只有15%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主要国家议题。在能源项目方面，70%受访者支持 Enbridge 提出的 West Coast LNG 天然气管道扩建计划，其中38%表示强烈支持，只有9%反对。另外64%亚省民众认为联邦政府在兴建新管道方面做得不足，24%认为联邦做法合适。Will 指出，与过去相比，加拿大其他地区对管道项目的支持都有所增加，反映全国民意逐渐接近亚省立场。有环保团体则表示，年轻人较倾向优先保护环境，并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一定互相冲突。Angus Reid 在今年4月24日至28日期间访问了2360名加拿大成年人。位于俄明顿西北约180公里的 Woodlands County， 一场失控山火持续，约140户家庭被迫撤离家园。山火位于 Whitecourt 镇东南方向。Woodlands County 表示，虽然火场面积较寻日略为缩小，但暂时未清楚是否有住宅受损。当局寻日发布的撤离令，截稿前仍然生效。地方政府表示，明白居民希望尽快返回家园，但需待环境安全后才可以安排重返家园，暂定最快星期四开始分阶段返回。亚省山火管理局指出，涉事山火目前面积约51.5公顷，仍属失控状态，火场位于 West Ridge 社区附近，距离 Whitecourt 镇约3.5公里，并接近43号公路。当局表示，干燥春季天气和强风令火势寻日迅速蔓延，消防部门已出动夜视直升机、消防员和重型机械救火，并筑起防火线防止火势扩散。来自 Yellowhead County、圣安妮湖县和 Whitecourt 消防部门的人员亦协助救援。省府表示，目前已部署住宅保护措施，以保护附近房，并配有类似警车使用的天线。警方接停车辆后，发现车内安装多项紧急设备，后排深色车窗亦设有金属栏杆，并有可控制相关设备的启动开关。警方指出，涉事司机过去曾因同类情况被截查、警告及票控，并被要求移除相关设备，但最终仍涉嫌违法。警方其后拘捕司机，并扣押涉事车辆拖往警局。20岁列必船男子 Will Nicholas Waddell 被控冒充警员罪名，将于7月8日出庭。警方提醒，加拿大法律禁止民用车辆安装红蓝警灯、警报器、防撞栏、探照灯，以及印有 police 或警方徽章等标志，以免公众误以为是真正警车。警方亦提醒，购买退役车辆后，车主必须先拆除所有警用设备和标记，方可合法上路。亚省政府计划于今年秋季提出新法案，赋予省府权力检视甚至移除市内单车径。亚省交通厅长 Devin Jason 表示，随着人口增长，省内城市需要更多道路而非单车径。他指出，省府并不反对设置单车径，但认为应设于合适位置，否则减少单车径将对居民和交通带来连锁影响。俄明顿市长 Andrew Neck 表示，希望省府不要推动有关法例，认为市府一直有系统地规划单车径，并强调汽车、单车和行人可共存。他亦担心现有单车径可能被移除，并呼吁省府以数据作决策基础。非牟利组织俄明顿单车协会批评省府越权，认为措施可能令初学骑单车人士却步，影响道路安全。安省去年亦曾提出类似法例，其后遭法院裁定违宪。目前安省政府已提出上诉。Jason 表示，亚省可参考安省经验，研究哪些做法有效，再完善相关立法。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 947YYC 快点 follow 我们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现在有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护士工会的主席表示，劳方下一步是重返谈判桌，如果谈判失败，将会考虑升级工业行动。黄良润报道。
4: 代表超过50,000名 BC 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罢工投票结束，工会成员以 98.2% 的赞成率授权工会举行罢工。罢工投票在5月8日至11日举行，劳资双方的谈判自上个月起陷入僵局。工会形容今次投票结果是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一次罢工授权。在此之前经过6个月的谈判，劳方提出了很多改善 BC 省患者护理品质的解决方案，但其中大部分提案都被资方 BC 医疗雇主协会否决。工会批评繁重的工作量和不安全的人手配置水平，加上工作场所暴力和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等系统性风险，正是削弱省内护士提供合格护理服务的能力。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今次投票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投票结果反映全省护士在谈判桌上苦等6个月至今所感受到的沮丧，强调全省各地的护士要求获得应有的尊重、安全和公平的合约。 Gear 又强调省内护士并不想陷入这种境地，但他们准备为护理行业的未来和一个安全、可持续而且能够留住护士的医疗系统而战。
5: This extraordinary result is a testament to our solidar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stand up for ourselves, for our patients and for our profession and for the future of public health care in BC.It sends a powerful message that nurses across the province are united, engaged, and ready to fight for the respect, safety, and contract improvements we deserve.
4: 工会表示，今次投票的压倒性结果赋予省级谈判委员会在推动谈判取得实质进展方面获得所需筹码，并确认省内护士现时拥有采取罢工行动的合法地位。工会主席表示，罢工行动需要提前72小时发出通知，目前劳资双方都愿意重返谈判桌，但今次将会是最后机会，如果谈判失败，劳方将会考虑升级工业行动。另一边厢，代表紧急通讯中心 e-com 专业人员的工会会在听日开始投票决定是否罢工。工会强调他们的成员已经濒临崩溃边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3: 大温都市局今年推出双层空气质素的预警系统，设立黄色和橙色的警报，旨在向公众传达风险的等级以及应该采取的保护自身健康措施。黄耀明报道。
6: 大温都市局更新空气质素预警系统，将设立黄色高健康风险以及橙色极高健康风险级别。局方表示，新级别能够更清楚地说明健康风险程度以及民众可能需要采取的措施。大温都市局同时和飞沙河谷区域局、加拿大环境部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设立大温地区空气品质地图 Air Map， 向公众发放最新空气质素状况。地图显示从 Horseshoe Bay 至 Hope 沿线监测站的即时空气质素和天气数据，当空气污染水平达到不健康或者预计会达到不健康水平的时候，大温都市局会针对整个飞沙河谷空气流域，包括大温哥华地区以及飞沙河谷区域管理局的部分地区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向公众解释状况的原因、影响范围以及民众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持健康。由于空气质素可能随时产生变化，公众如果要查看即时空气质素资料、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及两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预测，可以登入 AirMap 即时获得。另外，公众亦可以浏览山火烟雾和空气质素页面，以了解空气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大温都市局负责监测全区的空气质素，以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透过空气质素监测站网络收集的数据，居民可以了解。

0: 当前空气质素状况，并在出现山火烟雾等事件的时候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和公共警报。相关资讯通常在每年六至九月期间发布。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BC 省府进一步扩大家庭法律中心的服务，为遭受到家庭暴力的人士提供免费的法律支援，协助他们处理家庭法律的问题。再由黄耀明报道。
0: 家庭法律中心由省府资助，并由 BC 法律援助会提供服务，为遭受家庭暴力及无力负担聘用法律代表的人士提供免费了解创伤影响的服务。自2024年中心启动以来，已经协助超过350名求助者处理家庭法律事务。根据 BC 法律援助资料显示，求助者女性占了 81%， 11% 是原住民，30% 是种族化人士，另有 28% 有某程度上的残疾。计划现时扩大至苏里及维多利亚，为相关社区和周边地区的相关人士提供面对面支援。计划亦为低陆平原其他地区、内陆地区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的人提供网上服务。合资格求助者将与律师和支援人员合作，在家庭法律案件过程中持续提供协助，当中包括保护令、照顾子女相关安排、子女和配偶赡养费、财产分配及离婚。中心亦为求助者转介其他服务，例如辅导、原住民文化支援、育儿支援计划、安顿服务和受害人服务。负责评估的职员会协助了解求助者的法律问题，并判断申请人是否合资格使用计划或其他 BC 法律援助会服务。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利沙玛表示，家庭暴力幸存者往往默默承受痛苦，未能获得应有的安全保障，情况绝不可接受，因此各政府部门正在合作，致力消除司法障碍。家庭法律中心正按原定目标运作，成功协助无力负担法律服务费用的人士，当有需要时获得协助，离开危险处境。家庭法律中心经费来自省府向 BC 法律援助会提供的三年期2900万拨款。中心目标是减少家庭贫困、支援性别暴力受害人，以及扩大获得司法服务的途径。需要使用家庭法律中心计划的人士可以联络 BC 法律援助会，了解自己是否合资格获得免费律师和支援协助。各地区居民可以致电联络援助会电话服务中心，大湾地区可以致电 604-408-2172， 省内其他地区就可以致电 1-866-577-2525。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根据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的一份报告披露，该公司位于 BC 省北部 Kitimat 沿岸的天然气处理厂今年3月出现设备的问题，而且存在违规的操作，持续排放的天然气数量超出上限。黄良润报道。
2: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向 BC 能源监管机构提交的排放报告，详细描述了工厂在3月份的营运问题，当时工厂持续排放的天然气数量超过他们获容许透过火炬燃烧的数量。报告由维多利亚大学空气品质研究员 Laura Manitz 根据资讯自由法获得。文件显示，该工厂的温湿火炬喷嘴在2月18号出现裂缝，五日之后出现另一处裂缝，如今更换零件的工作要到下个月中旬才进行。另外，原本应该透过上述火炬喷嘴排放的天然气被分流到备用喷嘴，而备用喷嘴就成为当月排放量最大的火炬来源。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的报告说，今年3月两条生产线其中的酸性气体焚化炉因为长期维修而停产。加新社引述空气品质专家 Tim Doughty 说，相关设备用于最大限度减少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等气体产生，如果停产意味着天然气会更污糟，而且并未按照运作许可所要求的方式进行净化。与此同时，报告亦都披露，在今年3月处理厂的冷干火炬的平均排放量相等于公司许可证容许数量的3倍。 环保组织 Squamish My Sea to Sky 在回应相关报告的时候就说，监管机构应该要求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履行许可证规定的义务，否则就应该发出停工令，直到解决火炬头的问题，同埋能够在许可证规定的条件下营运为止。

0: 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就在公开声明入面表示，火炬燃烧可以确保天然气以可控且有效的方式燃烧，属安全营运的关键环节，预计在日常营运中不会成为常规操作。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由壳牌加拿大牵头，并同南韩、中国、马来西亚和日本的伙伴合作营运，位于 Kitimat 的工厂在去年夏季投产。目前在西岸仍然有多个项目正在建设或者发展当中，包括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和位置更靠北的 Silesims 项目，已经被联邦政府认定为国家重点项目，正在寻求加快监管审批流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世界消息，特朗普已经启程访华进行霍国事访问，又表示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美。黎伟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预计当地星期三傍晚抵达北京。他出发前在白宫南草坪见记者，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很多的事情，而贸易将会是首要的议题，也都会就伊朗战事进行谈判，但就话伊朗问题可能不在其中，因为美国对伊朗有高度控制力，美国是不需要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提供任何的协助。特朗普重申，美伊一是达成协议，否则伊朗就会被彻底摧毁，无论是以和平或其他的方式，美国都会赢得这一场战事。另外，特朗普又话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一直融洽相处，跟中国的关系也都非常好，合作好顺利，他十分期待访华之行。特朗普又透露，习近平将于今年年底之前赴美访问。
1: 乌克兰准备同本国达成军用无人机的协议，再由黎伟杰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开始准备与加拿大达成军用无人机合作协议。他在社交平台说，目前已经有20个国家与乌克兰展开类似的合作。总理卡尼的办公室去年曾经宣布，加乌国防部门签署意向书，计划在两国共同生产国防物资，但当时未有具体提及无人机。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积极发展先进无人机技术，并希望透过出口及合资生产拓展国际合作。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王毅希望巴基斯坦加大划算。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王毅希望巴基斯坦加大划算，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作出贡献。罗宇光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划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段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划船伊朗与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黄福仰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一共1亿2700万将会退回给业主。陈正仪报道。
7: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晚上为业主举行首场网上简介会，公布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扣除工程开支和部分欠款之后，可退还基金总额达到1亿2700万元。有过百名业主未缴清维修费，拖欠约1236万元。供款满4期或以上的业

0: 主将优先于六月获发支票，供款不足三期者就不获退款。管理人承诺在厘清授权票争议和遗产继承权之后，将安排召开业主大会。
1: 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组织入侵，香港的警方表示暂时收到两宗的求助个案，强调事件涉及的系统和数据都储存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香港警方介入时会有挑战，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和其他国家就着案件交流，尽量了解情况，同时会向市民提供建议。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表示，其中一宗涉及本地的教育机构，由新闻得悉平台遭到入侵之后主动报案，并未有发现有系统数据的外泄问题。
2: 食环署上个月起采用新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话：，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以大约一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预计需时大约三至四个月就可获发批准书，较以往大约十二个月的中委处理时间大为缩短。陈晓庆报道。
3: 食环署上个月一号起采用新会审机制，精简程序，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的申请，包括优化申请表格，会直接在表格内回答由各负责部门预设的关键问题，并同步审批和进行地区咨询。新机制实施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大约一个月内原则获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话，日后食肆预计需时大约三至四个月获发批准书，较以往大约十二个月的中委处理时间大为缩短。
4: 虽然我们一个月给到个原则上的批准，但可能都还要再要多一两三月才拿到个牌照。但原因呢就不是因为政府那方面的，因为他收到我们的资料之后呢，他还要是他可能要做些安排符合到我们的要求了，他通知我们，我们去看先至 confirm 那样东
5: 西。都是三四个月左右，是
4: 不是
5: 可以这
4: 样？是的，没
3: 错。食环署完成初步审查后，当区民政事务处会同步展开地区咨询，对象包括区议员和计划设露天座位25米半径范围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等。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建议将咨询范围扩大，涵盖更多居民声音。谢展环就回应，目前做法已经足够。
6: 你们的咨询的范围就是25米的半径里面，是不是可以再放宽到50米呢？那就可能就会听到的意见会更加全面。
4: 因为如果你申请到50米，我相信就比较多了很多的人的有的意见。当意见得多的时候，个案很多时候就会简单的变得复杂。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我们不如在问多些议员的意见，我们做多些功夫，即是做了之后我们都会检讨一下情况，有需要的话我们先或者再扩大。
3: 有议员关注，若果食肆楼上的居民反对，当局怎样协调？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说，当局可能会在牌照加入更多条件，甚至要求申请人修改申请。在新机制下，部门可以就特别复杂的个案寻求高层指导，部门的常任秘书长以至政务司副司长会按需要介入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又说，正是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邓永林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的时候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李家超说，香港拥有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可以为具身智能提供理想的试验和应用场景。
8: 具身智能简要来说就是有身体的 AI 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机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而空间紧凑的城市。

0: 环境，为具身技能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与应用场景。无论是服务机器人、医疗护理应用，还是智能机照，都具备丰富而具挑战性的应用空间，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
1: 李家超话，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亦都会做好基建配合发展。
0: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各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
1: 李家超又说，香港会继续助力企业把握机遇走向世界，欢迎更多具潜力和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对网约车发牌数量并冇倾向，若果数目太少，未能够满足市民需求，政策落唔到地都系失败。但系一下子发牌数目太多，或对路面负荷造成冲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多名立法会议员追问网约车发牌数量，亦都有议员关注有关计算基础是否精准。崔慧欣报道。
3: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建议规管细节。多名议员关注发牌数量，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担心点样制定计算基础。
4: 我担心咧，如果计算基础咧系唔精准咧，或者数据滞后咧，咁政府计出嚟发牌嘅数量咧，就既唔能够解决市民叫车难嘅痛点，亦都会令到的士业界感觉到咧佢生存受威胁，最终咧就变成两头唔到岸。
3: 建联姚铭问政府倾向发几多个牌？
5: 坊间咧对发牌嘅数量咧嘅都系嘅议论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话七千、八千，有啲话一万，有啲话万五，有啲话去到两万添。咁我想了解咧，政府嘅倾向系会发几多咧？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政府目前冇倾向，会继续听意见。
6: 以今天嚟讲咧，政府冇一个倾向性，我哋都系继续听意见。如果你发得太少，满足唔到市民嗰个乘车嘅体验同埋需求咧，咁其实个政策落唔到地，其实都系失败嘅。但如果我哋一下子发得太多，或者好似而家某一啲平台声称港岛有几多嘅一啲嘅上线嘅司机咧，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其实系成个个生态个行业系冇一个规管嘅情况下，佢一路咁样样催生同发展咧，咁呢个咧亦都未必咧对于我哋持续公共交通嗰个体系或者现时提供紧呢一个运力嘅，譬如以的士业界嚟为例咧，其实亦都未必系好。再讲对于我哋公共交通或者系路面嘅负荷咧，都会造成冲击。
3: Uber 香港团队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平台在本港有超过三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有关车辆许可证数目限于15000个，预料繁忙时段每10次叫车或者多达4次未能成功预约，即使成功预约，某些时段等车时间可能增至现时2倍，车费或者上涨70%，促请政府审慎评估市场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7: 体坛快讯，
8: 5月12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就是冰球了。 World Championship 将个稍后时间展开，我亦都有不少就是在季后赛失意的球员可能会选择就是打这个比赛的。较早前圣何西鲨鱼的新秀的球员 Sarah Brini 也决定参加加拿大队，另外就是 Sidney Crosby 这位球王亦都决定会参加，亦都是他第四次参加就是世界锦标赛的了。预计呢他将会在今次的赛事亦都是成为队长了。稍后时间就知道究竟呢他是打哪一条的前锋线了。他曾经帮助加拿大球队2010和2014年的冬季奥运会夺得金牌的。2015年的世锦赛亦都是获得就是锦标。这一位三届史丹利杯冠军得主亦都是名将 Sidney Crosby, 将会踏入就是第22个球季的了。咁有冇机会呢就係、是、再争取季后赛成绩呢都要拭目以待。今年嘅比赛打68场呢就係射入29球，并且贡献呢就係74分㗎。继续讲下呢就北美冰联其他

0: 嘅球队消息，温哥华加人队似乎已经咧就系锁定啦，其中啊 Ryan Johnson 啦就系成为新任嘅冰球营运主管。亦都有落幕消息咧，就系 Elliot Freeman 喺佢自己嘅博客里边咧，亦都系提到 Johnson 咧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啊冰球营运主管。Johnson 喺2013年就开始温哥华效力加人队，系为咧呢一队球队咧就担当不同嘅位置噶。去到2024到2025年啦，更加咧就系带领啊佢哋嘅预备组咧就系夺得Calder Cup 嘅冠军。咁啊 ，Johnson 现年咧就系49岁吓。咁啊，佢喺自己嘅职业生涯里边咧，亦都系共事过咧就系不少领导层嘅成员噶。咁相信对球队嘅运作非常了解。另外一队在季后赛就是失意的爱文顿游人队，正积极就是寻找下一任的教练。根据内幕消息显示，曾经就是帮过拉斯维加斯金骑士的 Bruce Cassidy 已经就是获得爱文顿游人队的青睐。不过拉斯维加斯又决定不会是俾呢一个 Bruce Cassidy 咧，就系同阿游人队咧就系倾谈，因为拉斯维加斯依然咧就系拥有佢嘅谈判权噶。现年60岁嘅 Bruce Cassidy 曾经带领金骑士响2023年咧就系夺得史丹尼杯冠军。讲下咧就系今晚方面啦，北美冰联季后赛将会有东西两岸两个系列赛噶。咁啊，东岸本地可国民暂时响场数咧就系领先2-1，将会重返主场迎战水牛城长剑。西岸方面啦，刚刚讲咗嘅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咪同埋安南海梦鸭队2-2打成平手。今晚第五场嘅赛事啊，将会响拉斯维加斯展开。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5月12号星期二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吹每小时15公里嘅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9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密云，最高气温至13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日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6度。展望星期五日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3度，最低2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5: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6: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7: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8: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万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9: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0: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自从贸易战和关税实施开始以来，加美关系有明显转差。以往经济、军事和政治互惠互利的一个友好邦交，现在就出现了变数了。Richard 啊，咁最近嗰几日咧，渥太华就传出咗几则消息啊，都同啦加拿大嘅自主啦同埋主权有关啊。咁原本加拿大就七国集团之中啦，唯一一个啦系冇卫星嘅发射能力嘅国家啦。咁而家卡尼咧就话要发展咧 Space Launch， 咁以及咧要重新审视咧加国嘅一个电信网络啊，要摆脱对美嘅依赖。咁其实呢一步系咪真系行得啱咧？
11: 嗱，我可以咁讲啊，其实呢啲。點解加拿大？我從我睇法就話，加拿大唔係冇能力做呢啲嘢。加拿大依喺美國，包括喺 NASA 太空總署，好多啲核心嘅人，我相信仲有好多由50年代到依家仲好多喺加拿大招聘過去。咁唔係加拿大人冇能力，唔係加拿大呢個國家冇能力，係全部係取決於嗰個商業嘅考慮。咁如果喺今時今日你，加尼覺得咧要同美國，即係所謂叫降低風險啊，維持國家主權啊，去搞呢個衛星發射，同埋重新鋪一個自屬於自己嘅光纖網絡連接全世界。我可以咁講，係一個豪賭嚟嘅，係同一賭一鋪。因為點解咧？你嘅使用率唔夠，咁你哋好邊個找數？加拿大人找數，變咗個大白象工程，係會花費巨大。但是如果真的能够维持到那个事业

0: 率亦都係能夠冚翻到條數咧，咁當然咧就可以係變成一個中等嘅強國，即係正如佢咁講，中等強國咁可以達到呢個目的，但係係好艱難呢條路。
1: 咁啊，發展太空同埋電信自主，實際上係增強加拿大自身嘅一個戰略價值，咁亦都有助於咧擺脱咧過度依賴美國嘅第一步。咁雖然而家係有咗法案啦，咁但係加拿大要追上咧美國 SpaceX 嘅一個成本效益，咁相信仲有一段咧非常之長嘅路要行啊！咁始終要發展衛星發射站同埋海底電纜啦，都係耗資巨大嘅工程。咁卡尼政府咧亦都即將會面對咧極大嘅一個財政壓力。咁納税人係咪願意支持政府一擲千金去搞太空主權啦？我哋第二節繼續時事對對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九四七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節嘅時事對對碰，繼續講下近期嘅加美關係。咁長期以嚟咧，加拿大喺經濟啦同埋地理上面咧，一直都被視為係美國嘅後花園。咁我哋共享一啲防線，共享電信網絡，咁甚至連我哋咧衛星發射咧都要靠我哋嘅鄰居噶。咁喺以前咧長治久安嘅年代啦，或者加拿大人咧都未必意識到咧需要有獨立嘅太空發射站嘅必要。但係而家時移世易啦，中東同埋俄烏戰爭嘅展開咧，都令到加拿大人咧開始醒覺啦，可能需要自己嘅防衛設施啦。咁總理卡尼最近喺 YouTube 上面就發布咗一則嘅短片啦，咁入面講到咧加美關係嘅緊密嘅情況咧，而家已經轉化成為加拿大嘅結構性弱點啊，咁需要去改變。咁喺上任嘅初期啦，如果大家都記得啦，卡尼對美國嘅一個處理手法咧，通常都以一個遷就為主嘅應對方法噶。咁而家唔知道係咪成為咗多數嘅政府啦，比較有一個本錢去採取呢啲比較強硬嘅對美態度。目前咧亦都即將要重新檢視加美物嘅協議啦。咁而家先至大力去宣傳一個嘅太空同埋電信主權咧，係咪為咗要喺談判桌上面咧增加一個籌碼咧？
0: 其實咧，佢講呢一樣嘢，佢揀咗呢兩樣咁重要嘅地方嚟咧。我相信佢其實咧係等一啲對美，即係美國呢兩年內，又是一年幾內啊 ，Donald Trump 對加拿大呢種咁嘅即係接近侮辱性嘅一啲態度啊，無理取鬧嘅一啲咁嘅政策啊，係安撫翻加拿大人。實際上咧，你如果你想加拿大要喺美喺處理對美國上面嘅事嘅地方強硬咧。呢兩方面嘅地方恰恰就基本上係好難嘅。第一，因為大家都知道嘅，講嗰啲衛星發射技術啦，依家最主要唔係你有冇能力做衛星，加拿大有能力做衛星，加拿大有冇能力發射衛星係有，但係依家 SpaceX 嗰種可回收火箭呢一個發射嗰個成本係低到好緊要。咁當你如果你發射每一次發射衛星，你要$500,000。人哋$2,500,000，咁你點同人鬥嘅啫？即係大家同一副身家，你玩十鋪，你已經死咗喺度啦，你已經嚟籌錢啦。嗱，呢個第一。咁第二咧，人哋喺處於個技術個更新啊，每一次發射就係一個有好多得到翻個數據嗰個更新，個速度係比你啊領，即係佢追起上嚟係冇得再追嘅，因為佢用依家咁嘅回收嗰個方法咧，係不停可以將佢嗰個發射嗰個重量係咁提升，但係加拿大每一次發射嗰個損耗大，因為用傳統發射方法，就算你依家你唔用加拿大自己嘅火箭，搵翻歐洲幫你發射，甚至無搵中國去發射，我哋都係一個處於一個就係高成本又冇人救佢嚟嘅。好啦，呢、這個即係話可以話，第一佢 SpaceX 已經有個大家有知道啦，佢有個 Starlink 已經 in service 㗎啦。依家目前我哋喺北極地區，即係加拿大嗰三個特區北邊近北極嘅地方，我哋基本上完全依賴沙令。咁你如果你依家想話開始好似用Telesat 啊 ，Telesat 係有衛星喺度嘅，不過哇，大家都知道啦，嗰個係基本上啊喺電視都收唔曬啲 channel 嗰只嘅，根本上就係同人哋嗰個距離好遠，因為我哋原本 Telesat 個目的唔係為咗要去做到做軍事啊、商用啊、

0: 民用用途是完全同美國嗰個係嗰個量啊，同埋技術係差好遠嘅。好啦，呢個第一技術成本講得最。第二嗰、那個鋪設嗰個網絡係更加基本上咧係一個講出嚟就好好聽，宏圖大計，但實際上嗰、那個成本嘅投入到到最後，你加拿大有冇公司做開呢啲生意啊？冇啊！你譬如你個 level three 有幾間大嘅做開，以前香港和機阿李生嗰個 Hutchison 旗下有一間 Hutchison Global Crossing， 心咧賣咗啦。咁因為優做呢啲咧係另外一類公司。好啦，你知我會要鋪，即係話揾 contractor， 即係你起屋你自己唔識起嘅，你要揾人翻嚟同你起。好啦，鋪嗰啲海底光纖電纜，唔係話你鋪就要鋪，你仲要係同人哋出面接嗰個國家傾點數嘅喎。咁嗰度係一個好長時間一個嗰啲叫談判啊討論。咁所以佢提出呢兩嘢，我覺得就話係俾一啲加拿大人聽下安撫下。嗱，我係做嘢㗎，我依家有啲嘢咧，我要即係起美國飛腳㗎。我唔係全住靠佢，但係正正就呢兩樣嘢係最難。我唔係話唔得，係最難。係唔係唔應該做呢？我又唔敢講話唔應該做，因為完全百分之百依賴美國，亦都有個風險喺度。佢提出呢樣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大計，但係實際上要真係可以實行得到呢，第一好多錢，好長時間，同埋有一樣嘢就話風險好高，因為我就算你起到條光纖電纜，以加拿大嘅4000万人口接咗去，即係經，譬如起一條播落去，一條起去亞洲，一條播落歐洲，解決曬啦，因為我哋東大平洋東西兩岸啊嘛。好啦，但係4000万人口，能呢個 internet 嗰個使用費用成本，能夠好似依家咁樣啊？喂，個個月幾間公司鬥減價，叫你咪簽約啦。將來可能一鋪主用咗我哋自己量光纖，就可能我成本可能係講緊5倍10倍咁上。呢個我估計，我冇做過實際嘅功課嚇。咁但係因為啲嘢只會越嚟越貴，唔會越嚟越平。同埋嗰個光係海底光纖電纜，大家都知道啊，個維護成本好高嘅。你成日聽到話有啲鬼船啦嚇，由某啲國家最興嘅揾啲咁嘅所謂嘅漁船又好，商用船隻咁樣，其實喺海底度專登咧就係已經捉到好多隻噶啦，咁啊專登勾斷你海底電纜，咁目的係破壞你嘅通訊系統嘅壇，因為一個戰略上嘅用途嚟噶嘛，嗰個海底光纖電纜。咁呢個即係話你長時間有維護。亦都有相對比較龐大個海軍嚇，或者空軍喺附近啲重要地區巡邏。咁你加拿大有冇咧？大家心裏有數啊。咁所以幾樣嘢加埋話，做係應該做，不過唔係到2026年做，係應該喺1960年開始做。當你已經長期依賴咗美國喺咁多地方，那個融合太大啦，即係個高度融合已經去到一個，我成日都講話加拿大同美國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大家一切割咗之後咧，加拿大其實一定係好艱難嘅。咁美國係咪完全冇事啦？唔係，但係事實上係大家合作係好過各自分開，各自一套系統。咁你話完係咪完全應該依賴美國？又唔係咁，但係作為一個 backup 嗱，如果佢個 scale 啊，即係佢嗰個做出嚟嗰個諗住作為一個後備嘅一個用途，但係唔係取代美國嘅用途咧？咁呢個我係贊成嘅，即係呢個就我個睇法喺呢兩個地方。
1: Richard 啊，咁你啱啱咧提出咗一個咧非常之重要啦，就係咧要脱離呢一個美國咧，其實係要好龐大嘅資金同埋時間啦。咁我哋講到咧係加拿大對美國嘅依賴啦，咁好多時我哋淨係諗到咧經濟上面嘅聯繫啊，咁但係其實咧除咗啱啱講嘅一個太空發射站啦，咁仲有啊 Richard 你啱啱都提到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戰略服務啦，就係我哋嘅電信網絡嘅佈局啊。因為加拿大而家嘅大部分嘅數據啦，同埋語音流量咧，其實都係透過美國嘅一個電信商輸送啊，而連接到加拿大同世界各地嘅地區嘅一啲少數嘅海底電纜啊，全部都係美國擁有噶。亦即係話咧，加拿大對外嘅通訊渠道啦，包括咗係衛星啦，同埋電纜啦，都係美國擁有噶。咁我哋其實都低估咗咧自己對美國嘅依賴咧。咁而家加拿大目前嘅一個網絡叫重新佈局啊，其實到底係咪真係可行啊？
0: 我可以话俾你听，就算你有一个全新嘅网络又如何呢？不如大家你自己去问一问将所有个专家，或者甚至乎你打电话要去银行问你个国会议员，我哋依家加拿大六大银行

0: 嗰個數據中心係擺咗喺邊度？依家全世界三大嘅雲端儲存服務，包括微軟、Google、Amazon 啊 ，Amazon AWS 係呢間公司最賺錢就靠呢樣嘢嘅。啊，佢唔係賣嘢，佢係做呢啲咁嘅 service。所有銀行、保險公司，你基本上重要少少嘅公司，佢哋都用呢幾間公司嘅雲端服務，即係咩意思話？佢哋所有嘅資料儲存咧，透過呢幾間是但一間公司，甚至乎係三間都會用嘅。咁如果你話同美國切割咗之後，你有你嘅 internet， 但係你啲銀行啊、保險公司啊、大機構啊，甚至乎一啲好重要嘅政府嘅機構，佢哋嘅雲端服務都係擺咗美國三間公司。咁你有一條自己嘅超級高速公路又如何呢？唔通只係留嚟俾啲小學生打機咩？呢個真係我覺得就係、是。唔好諗得太天真啦，我做係應該，不過好多嘢你始終都係同佢哋係好難分得開㗎啦。目前嚟講，呢個就係個現實。
1: 咁啊，嗱喺太平盛世嘅時代啦，我哋一直都以為網絡係無形㗎、無國界㗎，咁但係現實上係每一封嘅電郵、每一個短信啦，其實都建基於有實體、有主權嘅電纜同埋衛星之上。咁喺而家呢一個咧地緣政治咁緊張嘅年代啊，加拿大要重建完全屬於自己嘅戰略服務咧，係咪起步太遲咧？咁途中又會遇到啲乜嘢嘅挑戰啦？我哋轉頭第三節繼續同 Richard 逐一分析。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947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喺度。咁今集咧，我哋尝试咧深入浅出啦，咁样讲下咧一啲比较 technical 嘅话题啊。咁讲到啦，太空科技啦，同埋海底电缆啦，咁甚至话似乎咧去到北极主权啦。咁好多加拿大人咧都觉得咧系距离自己好远啦，咁啊好离地嘅话题嚟噶。咁但系事实上咧系同大家日常生活啦都息息相关噶。咁包括系我哋咧每日用紧嘅上网啦、揸车用嘅一个导航 GPS 啊，同埋一啲云端服务啦，甚至系一啲市场嘅即时通讯啦，咁通通都系靠卫星啦同埋海底电缆去传送噶。Richard 啊，咁啊发展主权嘅电缆啦，同埋一个卫星系统系非常之重要啦。咁但系呢一笔咧系讲紧系几百亿噶啦，甚至更加贵嘅一个主权保护费啊。咁加拿大嘅纳税人啊，系咪愿意为呢一份嘅安全感咧去支付咁高昂嘅税款啦？咁尤其是加拿大而家咧都面对紧咧非常之巨额嘅一个财政赤字啊。
0: 唔系加拿大人愿意去俾呢啲咁嘅保护费，而系依家。各位有份選出嚟嘅，我未必啊，我咩喺企鵝權嘅聽眾又未必好多人會係支持自由黨啦。但係呢就始終係加拿大選出嚟，加上佢啱啱就用咗一招就係、是、叫人哋跳槽啦，即係重金挖角跳槽，咁令到佢可以有個作為條政府咁啊，基本上佢想減壓都可以過到噶啦，唔會人反對到佢噶啦。咁佢依家宣布成立呢個 Canada Strong Fund 咧，即係加拿大嘅主權基金啦，即係話呢個咧應該。喺五十年前應該已經成立噶啦，咁佢哋冇成立啦，佢仲可以厚面皮到咧，夠膽死就同我哋學挪威咁啦，挪威就因為佢發現咗石油，就成立咗個國家主權基金，令到挪威嗰個主權基金依家淨係首個價值咧幾萬幾萬億美金嘅，咁佢依家夠膽講話啊，我哋而家成立咗主權基金，咁佢原來嗰個主權基金咧，第一個做嘢咧就係諗住投資落去起呢個衛星發射嘅設備。同埋咧鋪設咧就係、是、去歐洲同埋亞洲嘅海底光纖電纜，咁佢亦都有人提出話啊，其實又唔係好難嘅啫，我哋喺北極北冰洋嗰度喺嗰度鋪，咁一條電纜已經係通落去歐洲同埋亞洲啦，咁啊講就講咗好容易，係可能你鋪咧都唔係一個冇可能嘅事，不過頭即係上一節我都講到。嗰、那個維以後日後維護先係最大問題。當你如果你啲船用破冰船入去北冰洋，萬一有咩事，因為有咩事一斷咗網，就係、是、你等於我哋一嗰、那個心，嗰、那個我哋一人嗰個呼吸停咗。咁你到時點樣去搞啊？有幾多人可以即時飛過去北極，即係飛過去北嗰邊？因為你長時間住一隊，即係駐扎一隊人員啊，技術人員喺度。隨時睇住，因為

0: 嗰、那個其實大灣區同嗰度唔係講少嘅，嗰度都幾千橫跨幾千公里嘅，咁你點樣可以啊？你就算依家你攞戰機去飛啊，你講緊可能隨時一個鐘頭先飛得曬，或者係即係要半個鐘頭，你又起飛到，即係你嗰其實個現實要諗啊！大家就話，我哋一講緊做嗰啲嘢係好似好好聽，但係到執行嗰陣時，基本上咧就係好多後續嘅問題，養佢先至最大嘅事，抌錢出起。你一成立個國家轉移金，目的係原來為咗將啲錢抌翻喺加拿大，去投資落去一啲咁高風險而回報基本上係毫無回報率嘅一個咁嘅投資啊。頭先即係上一集，即係上一節都講過啦，就係、是、喂，你個人口咁少，你鋪咗個光纖網絡，個用量係唔能夠即係 cover 到個成本嘅，咁到時嗰啲咪費用咪好高咯，係嘛？咁如果係商業嘅用途嘅，我梗係揀駁落去美國嗰條，行美國嗰條路啦。我做咩駁落你行你北極嗰條路？我唔，啲人唔幫襯你咁解啫嘛。啊，你整個雲吞麵賣30蚊，有個隔離嗰個係15蚊。咁你如果你想食嘅，大家都差唔多嘢嘅，甚至乎人哋15蚊嘅仲好食過你，我點解幫襯你30蚊啊？呢、這個大家諗一諗。咁如果你以一個用個主權基金嗰個角度去投去做呢事呢，我覺得一定係因為呢個全加拿大人嘅錢，係包括你哋每你Anna 你哋各位所有人所有聽眾個袋裏面嘅錢抽部分出嚟，然後佢幫你去做咩呀，係幫你去投資，幫你將佢增長，唔係攞去做一啲咁高風險嘅冒險。如果咁就不如攞去賭場嗰度一手賭咗佢呢，贏就走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不負責任嘅。如果攞一個主權基金嘅形式去投資呢啲嘢，如果你話因為呢個係國家戰略策略啊，應該要有呢啲咁嘅嘢，咁政府喺後面喺某個部門某個地方嘅預算，譬如話喺國防預算裏面，或者喺嗰、那個科研研發，我唔係好太過清楚加拿大依家有邊啲嘅地方可以有錢分到出嚟啦嚇，咁、你喺嗰度就用一個政府嘅一個撥款，或者好似以前香港嗰啲叫 BTO 啦、標準屋啦，即係話揾私人去起，然後俾佢去營運一段時間，然後到最後政府收返好多唔，甚至喺安省好多嗰啲收費公路都係類似咁嘅形式。咁用一個就唔係盲目咁用一個納稅人嘅錢成立一個幾百億嘅主權基金，然後大大聲同我講我哋會抌錢落去，然後叫啲私人去投資，咁講就講到好好聽，但係到時有幾多私人會投資落去呢，大家都係唔知道嘅。但係我反而睇到就話，加拿大目前依家最面對最嚴重嘅問題，經濟冧一聲跌落嚟，咁好多人就話係因為Donald Trump 即係美國提出啲嘢。但係公道講句啊，大家咧，我哋曾經有啲節目，即係其中一集剪過，我唔知係咪我講過嘅節目就話。你加拿大過去十年嗰個生產力係零啊，係冇任何增長啊！即係話你睇到加拿大嘅資金好多數字，睇到加拿大過去呢十年，即係自由黨啲執政十年，資金嚴重外流，冇投資入嚟，嗰、那個人才嗰、那個流失係極度嚴重，好多高學歷嘅人係就係講緊10萬10萬咁樣走，一個國家不斷人口增加。原來就係不斷喺第三世界國家收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嘅人嚟到咧，要照顧佢哋衣食住行，連我哋嘅英文法文都講唔到一句，又要不停係用我哋原有嘅成加拿大人辛辛苦苦揾翻嚟嘅錢去照顧呢啲，呢個係咪我去反而呢啲咁嘅問題佢唔去嚴肅去處理，就走去突然間又因為Donald Trump 口臭啊，咁我要搞个大 project 出嚟啊，俾啲加拿大人睇下，我系做嘢噶，啊，我有做嘢噶，虚无缥缈，不切实际。我觉得呢样嘢系完全不可取，呢个系我嘅睇法。
1: 嗯。 咁啊 ，Candy 呢一个战略自主嘅计划啦，最后系咪成功咧？暂时未有办法咧可以预知啊。不过咧，减少对美国嘅依赖咧，就显然系未来加国嘅一个大方向啊。如果对美嘅依赖咧真系降低咗嘅话，未来嘅加拿大嘅外交版图啊，包括喺经济方面同埋政治合作方面啦，系咪都会咧去深化一啲印太方面嘅合作啦？譬如系寻求亚洲。

0: 或者歐洲一啲嘅非美框架底下啦，更加多嘅合作協議咧？
1: 我相信咧，要同唔同嘅地方多啲建立一啲各方面嘅關係，唔係淨係經貿合作嘅，即係話，譬如喺亞洲好多地方好可取嘅，不過加拿大人好多加拿大人啦、啊、其實基本上就好鄉下佬啊，佢哋即係咩咧？成世人都去到最遠嘅地方，可能就墨西哥嘅啫，佢從來未過亞洲，亦都唔咁啊。對韓國啊，對台灣啊，對日本啊呢啲咁嘅地方啊，對香港啊啲認識嘅就完全係冇嘅。咁可能有啲人都知道啊，泰國因為去旅行。咁所以話，呢、這個唔係淨係嗰個點樣去同唔同嘅地方加強合作關係，而係希望加拿大喺個教育上面，等加拿大嘅學生由即係學喺讀書嘅時期開始，多啲了解外面嘅世界，就唔係淨係咁簡單，淨係睇住呢個世界，原來得一個地方叫美國。呢、這個就係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咯。
0: 咁啊，2026年嘅地緣政局啦，或者都警醒咗啦好多加拿大人或者政客啦。咁以往我哋習慣咧生活喺美國嘅保護網底下，咁而家咧北美嘅一體化咧似乎出現咗啲裂痕。咁我哋係咪願意咧付出高昂嘅費用咧去換取一個國家嘅尊嚴同埋安全啦？咁值得大家去繼續深思下噶。咁今集咧好多謝 Richard 嘅詳細講解，我哋下集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晚上11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百科。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先河，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当时很多专家都说24小时新闻台是不可行，甚至有人觉得没人会全天候看新闻。面对多方的嘲笑， CNN 最终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企图刺杀，和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报道，成功提升 CNN 的地位。而在1990年至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因此被誉为电视新闻界先锋。特纳在1938年出生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之后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长大，爸爸经营广告牌生意，对他影响深远。不过特纳的童年并不算平坦，和爸爸关系紧张，而爸爸在1963年自杀，对特纳造成重大打击。正正因为这个变故，特纳接手家族生意，开始展现他的商业头脑。1960年代，特纳将原本的广告公司转型，进军电视行业，买入一间濒临倒闭的地方电视台，之后逐步扩展版图。他大胆创新，利用卫星技术将地方频道变成全国播放，打破了传统电视广播的地域限制。到1970年代末，特纳已经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媒体王国。1980年，特纳

0: Network 等频道，进一步巩固佢喺娱乐同新闻界嘅影响力。1996年，佢将公司同时代华纳合并，成为当时最大嘅媒体合并案之一。虽然佢承诺会留守 CNN， 但最终都系被逼走。特纳唔单止喺商界系成功人士，佢亦都非常关注环保同慈善事业，曾经向联合国捐出10亿美元支持全球人道工作，成立特纳基金会推动可持续发展同生态保护。佢亦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议题，提倡使用洁净能源。在个人生活方面，特纳曾经同著名演员方达结婚之后离婚。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2: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4: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 的精彩节目啦。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我哋又正式开车，咁今日太阳白白都开到好行啊，有种好啊热辣辣嘅感觉啊！上车嘅时候有种系啦，好辣啊，整个车厢都系焗住喺度。咁今日都大家都可以啊享受一下啦。咁因为嚟紧又好似今晚就好似话想落下雨啊，嚟紧呢几日都好似有啲落雨嘅状况。咁但系如果大家真系选择会出门嘅，叹下呢个太阳嘅话，或者晒条命咧，咁都系要做好啲准备啦，防晒啊！尤其是真系饮多啲水。其实我成日都提我啲朋友饮水嘅，无端端好似一个好似开场白，唔系食咗饭未啊？饮咗水未啊？或者饮咗嘢未啊？咁希望大家系啦，好好啲 enjoy。今日我哋都系继续 enjoy 一下一啲唔同人名嘅歌曲啊，咁啊好多谢好多听众，尤其是真係特别要同我哋嘅 DJ Sam Sam 啊，话佢提供咗好多，因为佢都有同我分享过，係啊，佢以前曾经呢都有做过呢一个嘅主题㗎，正啊。好，首先我哋带嚟有好多听众都有諗起嘅作品，有 Mr. 如果我是陈奕迅。

系啦，如果大家都有啲咧谂到呢啲人名嘅作品啊，以为主啦，可以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啱啱都有位听众啊，话 send 咗好多首入嚟啊，佢话嚟交下功课先。

0: 大同小芳，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0: 嘅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俾听众一个新鲜嘅听感。好荣幸可以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嚟到讲故事俾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嚟嘅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太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廷。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系啦，如果你唔系好 sure 咧，嗰首歌得唔得？你都可以 send 下入嚟嘅，我都会做个筛选嘅。咁但系其实今个星期其实有三个主题嘅，当初我都有少担心啊，人名嘅作品唔知有几多咧。咁啊，所以咧我就有第二同埋有第三个 check mark 啦。咁啊，如果你中晒三个，咪有三分咯。咁啊，人名系行先，或者称号咧系行先啦。之后甚至如果你话歌曲里边有啲名嘅。咁其实都有㗎，我哋有啲听众係咁submit入嚟㗎。但有时候呢，有啲听众佢submit入嚟嗰啲歌呢，佢个歌名就肯定唔係一个名嚟㗎啦。咁我就要听下首歌啊，歌名喺边呢咁样啊。咁都有啲真係冇嘅，可能纯粹佢想将来点唱都唔定都可以。咁 keep 住先啦。咁但係今个星期我哋主题就係、是、有啲人名称号嘅为呢个歌名嘅标题行先啦。第二就係歌曲里面有歌有人名啦。第三其实就係、是殷葵嘅呢位填词人啊，八九十年代一位好多量产啊，亦都系太极乐队嘅御用填词人殷葵。咁啊，上星期离世，咁我觉得今星期都想听下佢啲作品，但系唔知点样咧，我觉得而家个走势，我见听众 set 嚟都好多。

再加埋 Sam 有啲啦，咁啊头先有听众又 send 咗，都有成啊，可加加埋埋都有十几首啊，好多俾我哋拣。咁啊，我个作用咧，我有屋企人就话啊，你今个星期好似好容易、哦，即系好容易做啊。其实主题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多听众都会愿意一齐玩嘅，分享一下一啲佢哋谂到关于嗰个主题嘅一啲嘅歌曲入嚟。咁但系我功能呢就是希望听下佢哋边啲系一组嘅，系啦，所谓 friends 啊，咁我呢个就系我的功效啦，咁啊听得就会爽啲，咁大家谂到嘅就记住 send WhatsApp 嚟啦，604-961-2323，咁睇下你嗰首咧会唔会俾我 flow 咗佢出嚟。咁啊，头先讲啦，初就系人名嘅，咁而我觉得称号都得嘅，好似头先方大同嗰首小方，咁就系方大同嘅一个即系称号啦。咁以下呢一首嘅歌曲，佢都系一个称号，唔知你系咪都会俾人咁叫你咧？定系你嘅状态就犹如呢个歌名咧？好啦，要交俾 Eason 啦。好，我有听众提点嘅作品啊，点题嘅作品陈奕迅。

陈奕迅的阿牛。好啦，我都有一首呢是两分歌，亦都是很多听众都有点啊，即是有众人名啦，亦都是殷葵的词啊，太极的歌 Crystal。

淨係鍾意我一個。

0: 嚟就飞儿乐团。Lydia，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1: Metafan，Crystal，Crystal，Metafan，Chris，Metafan。
0: 好多听众头先都讲啊，话 Crystal， 头先泰其实个 Crystal 系即系一定系要有嘅。咁我头先都有同一位听众分享啊，我好中意中间嗰段独白啊，阿即系 Patrick 啊，佢系咪中意我？我好中意嗰段，成首唔使识唱嗰段一定要识读啊，咦啊！就叫做國際請病假日。咁2008年開始，你冇聽錯，國際請病假日啦。係啦，咁2008年開始啦，咁其實呢透過呢一個嘅發起嘅活動啦，咁就希望提醒大家，唔係叫大家偷懶啊，用意唔係咁樣嘅。個用意係叫大家正視一下大家啲壓力，即係情緒方面如何呢，攰嘅狀況點樣呢，是不是有一种失落感、无力感呢？会不会是来自于工作的，认识一下自己多一点。所以希望透过这个发起的活动，这个日子国际请病假日，大家要正视一下自己的情绪。是啦，咁啊需要嘅话放个 break。是啦，咁啊唔系叫你弃喺屋企啊玩手机喎，佢真系建议大家出去即系接触下呢一个环境啊，写下生啊，行下山啊 ,grouse grind 啊，唔系你 grouse grind 我讲嘅，就系单车啊，你睇下花，欣赏下即系周围嘅环境啊，即系让我哋好似啊 restart 一下我哋嗰个 button， 嗰个掣啊。所以呢个系听日啦 ,5月13号。咁所以佢讲得啱嘅，听日就系㗎喇喎。梗系早啲话俾大家听啦。有道理。今日5月12号讲咗俾大家听。

但就係講嘅就冇乜特別啊，冇叫你做啲咩啊，但係你可以諗諗下都開心。好，接住呢首呢幾首嘅歌曲啊，回返呢一個嘅呢個情緒嘅狀態，亦都係好多啊聽眾都有點嘅呢一首作品，都係人名嘅歌曲啊。我哋有學友李香蘭。

啱听嚟自有学友嘅李香兰，接住我哋有谢安琪。

听嚟就郑安琪嘅《钟无艳》。咁有听众都话：咦，咁其实有好多啲卡通人物都得，其实都得噶。咁啊，甚至有啲流行曲，佢都有啲卡通人物嘅名嘅出现都得。就好似以下嘅呢一首。继续我哋有张敬轩。

0: 听下嚟就轩仔嘅《叮当可否不要老》，系啊，出现一个嘅角色，一个卡通嘅角色，叮当啊！好，转头我哋继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原来五月份的冷知识都不少的。首先五月的英文 May 其实来自罗马神话里面的女神 Maya， 象征着大地和生命的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月份。不过有趣的是，在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是被认为不太适合结婚的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的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整个月份都带着一些神秘兼且阴森的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和山楂。山楂象征着希望，铃兰就象征着幸福和纯洁。在法国，啲人会在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在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是春天转向夏天的时间，但是在南半球的澳洲呢，五月份其实是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

0: 色星期五的月份，令到这个月再多些神秘的色彩。
1: 用声音留下我们的生活点滴，用音乐勾起我们的童年往事。资深音乐唱片人卢永亨会在岁月流星节目里面拣选播放由30年代到80年代的粤语、国语和英语经典怀旧金曲，带你追踪乐坛历史发展。不要错过逢星期六晚上10点的岁月流星，以及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的岁月流星精选。

跟住拉嚟嘅，我哋有陶喆嘅作品。佢好多歌都系用咗女仔嘅名字啊，今日拣选呢首《Catherine》。

啱听听过啊，有嚟自陶喆嘅 Catherine， 或者系咪好似佢嘅唱法就系 Catherine 啦？系啦，好似 Janet 同 Janet 啊，你会中意点读个名咧？好啦，继续带嚟我哋有 Fiona， 奇洛比维斯回信。

有听众都话咧，好似越谂咧，越多呢啲人名嘅作品出现啊。人名或者人称啦，或者称呼啦、名称啦都可以啊。谂到嘅 ，send 入嚟604-961-2323。

但冇机会俾我播佢出嚟啊！听嚟嘅自由是凯奇嘅企立李维斯回信，好带嚟一首黑勤嘅歌曲，完成我哋今日嘅 Metal Fan。有黑勤嘅 Old Candace。我有印象呢只歌，因为嗰时我家姐有啲系黑勤嘅 CD 啊，咁其中我都会有听佢嗰啲碟啦，呢就好深刻嘅，因为嗰时小学里面有位同学就叫 Candace 啊。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Fan 再见啦，拜拜。

0: 以下是卡加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十二点，
2: 9-6-1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国语收播新闻。代表超过5万名 BC 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罢工投票结束，工会成员以 98.2% 的赞成率授权工会进行罢工。劳资双方谈判自上个月起陷入僵局，投票罢工在5月8号至11号举行。工会形容这次投票结果是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一次罢工授权。工会指此前经过6个月谈判，劳方提出了很多改善 BC 患者护理品质的解决方案，但其中大部分提案都被资方 BC 医疗雇主协会否决。工会批评繁重的工作量和不安全的人手配置水平，加上工作场所暴力和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等系统性风险，正削弱护理人员提供合格护理的能力。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这次投票是一个决定性时刻，结果反映全省护士在谈判桌上苦等六个月至今所受到的沮丧，强调全省各地护士要求获得应有的尊重、安全和公平的合约。 Gear 又强调，省内护士并不想陷入这种境地，但他们准备为护理行业的未来以及一个安全、可持续且能够留住护士的医保系统而战。
4: This extraordinary result is a testament to our solidar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stand up for ourselves, for our patients, and for our profession, and for the future of public healthcare in BC. It sends a powerful message that nurses across the province are united, engaged, and ready to fight for the respect, safety, and contract improvements we deserve.
3: Gear 表示，罢工行动需要提前72小时发出通知，目前劳资双方均愿意重返谈判桌，但这次将是最后机会，如果谈判失败，将考虑升级工业行动。另外，代表紧急通讯中心 ECOM 专业人员的工会会在星期三开始投票，决定是否罢工。工会已经表示，成员已濒临崩溃边缘。BC 省保守党党领、选举候选人之一、现任财政事务评论员 Peter Milliborne 接受本台专访。在过去的周末，他与几位候选人都出席了本地媒体的电视辩论，其余四名候选人都同意要取消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DRIPA。Peter Milliborne 同意 DRIPA 需要重新审视甚至取消，同时认为要维护私人业主的权益。他认为一个政府要平衡各方利益，因为不同议题总会不断出现，政府要与各社区持份者不断对话，了解各方想法，做出最好决策。
5: I fully agree that DRIPA needs to be repealed. We need to remove DRIPA completely out of all the law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we also have to actually protect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That will be a big challenge, that we need to be very mindful of respecting and listening to everybody's points of view and finding ways to reflect what we're hearing in the community.
3: 他提到 DRIPA 不是联邦宪法，只是省级法案，但原住民族议题是联邦层面。他同意原住民和其他民众的权益都要被保护。 Peter Milliborne 也批评 BC 新民主党政府现在的高昂赤字，指该党财政政策令各项基建超支，因而令部分基建要暂停，例如本拿比医院重建工程第二期。另外，三月财政预算也提到了增加部分专业企业的税收，如会计和工程等。Peter Milliborne 认为要取消相关的税收，令企业可以有资源发展，同时省内企业也要有更多营运空间，带动经济。
5: You know, the other reason they had to cancel all these projects is because most of their other things that they're building are significantly over budget. That's really what will get us moving as a province and as an economy, is growing the small businesses and those medium-sized light manufacturing.

0: 任何可供攀爬的物件放到远离窗户的地方，只打开儿童无法接触的窗户，以及在高层窗户安装安全锁，限制窗户开口不超过10厘米。同时，医院提醒家长和照顾者要留意纱窗并非安全措施，儿童可轻易推开，并要时刻看管靠近窗户或露台的幼童，以及向年纪较大的孩子讲解高层窗户及露台的危险。BC 紧急医疗服务公共资讯主任 Brian Twice 也提醒，夏季不少家庭会打开窗户通风，但纱窗只能阻隔昆虫，不能防止儿童坠楼。他表示，不少家长低估了儿童活动能力，事实上儿童往往在懂得走路前已经开始攀爬，因此家长绝不能掉以轻心。本省的紧急与灾害管理法规定的新职责将会在2027年1月生效，要求全省与公众和地方政府机构需要遵守现代化要求，为社区进行应急管理规划，更有效应对山火、洪水和地震等自然及气候引发的灾害。根据新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在与原住民管制机构磋商和合作下，完成应急管理计划、业务持续运作计划以及灾害风险评估。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接受本台专访，提到省府一直与地方政府和第一民族政府沟通，增加灾害预防及善后措施，例如发生事故时的临时安置中心。他又提到，省府也与各地方政府密切关注河流及斜坡情况，在越来越多大气河流引发的暴雨下，防止淹水和山泥倾泻。
1: We work with them all the time on reducing risk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understand where flood risk might be in their landscape. And so we always work with local governments to, help them reduce the risk in their area.
0: Kelly Green 又呼吁民众多浏览应急厅的资讯网站 Prepare BC， 网站会上载一系列遇到各样灾害时的资讯，例如应急包物资、要联络机构的电话、疏散或逃生方式。他指，在气候异常情况下，民众要随时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计划好如何逃生和疏散。
2: 国际新闻，
0: 美国参议院以51-45票通过，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他会接替米兰的理事职务，任期追溯至今年2月1号生效。在表决时，民主党只有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费特曼没有跟随党投票支持沃什出任理事。参议院随即启动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主席的程序，最快星期3表决。现任联储局主席 Jerome Powell 鲍威尔任期星期5届满，他之前已经表明卸任主席后会留任理事到2028年1月。56岁的沃什之前暗示上任主席后会推动联储局体制变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以及川普政府在非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储局下次议息会议从下月16号起1连2天举行。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美国与伊朗的战争至今已经花费290亿美元，远高于2个星期前向国会提出的250亿美元估算。随着停火情势持续不稳，美国总统川普将前往中国，预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讨论伊朗问题。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说，美伊停火目前极度脆弱，情况岌岌可危。白宫部分幕僚透露，川普政府正更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已经准备好，一旦总统下令就能重新展开作战。在伊朗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赫格塞斯将陪同川普访问北京。被问到对台军售的现状时，赫格塞斯说，总统即将出访，我会陪同他，所有相关决定都将由他做出。川普在启程前往北京前表示，他将和习近平进行长时间谈话，但淡化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角色，强调美国不需要任何帮助，不论和平或军事方式，美国都会赢。伊朗驻中国大使则表示，北京可以成为降低美伊紧张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美伊冲突持续推升能源价格，面对油价上涨跟民众生活压力，川普坦言自己目前不会优先考虑美国民众财务状况，而是专注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川普还批评部分媒体报道伊朗军事表现良好，他指控这类说法接近叛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曾经要求司法部调查报道伊朗战事的记者消息来源。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高峰会。

0: 之前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已经表示，台湾问题是川习会中必谈的议题。向来以发言随性闻名的川普，可能一个随口的发言就会创造历史，这令外交圈相当担心。中广记者报道。
1: 据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站引述一名亚洲外交官的话指出，如果川普公开说出对中国有利的话，像是支持和平统一、反对台湾独立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这对习近平来说都会是重大胜利。这名外交官和默兹海峡航运以交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白宫方面先前就已经一再表示，无论川普说些什么，美国对台的政策不会改变。不过白宫方面拒绝预测川普将如何处理与台湾有关的讨论。记者叶博一报道。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识别涉嫌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以及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天。法国卫生部之前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中8人在上月25号与这名荷兰籍女患者一起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天乘坐这名患者曾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该名女患者在上月26号于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之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根据一项对全球61个国家与地区最畅销汽车品牌调查发现，日本丰田汽车的销售量在全球市场遥遥领先，囊括北美、中东、东南亚、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冠军。中广记者报道。
1: 这项调查是由市调机构视觉资本所进行的。调查发现，丰田汽车的销售量在全球市场遥遥领先，全球市占率 41%。 分析指出，丰田在新兴市场的领先地位尤其显著。东南亚与中东国家的消费者由于丰田汽车的耐用性与较低的长期维护成本而持续青睐丰田汽车。分析也指出，丰田汽车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反映了他们的产品可靠性、燃油效率和强大经销商网络方面的良好声誉。此外，德国、奥地利、丹麦、瑞士和英国则是偏好德国福斯汽车。另外也有部分欧洲地区喜欢规模较小的本土品牌，像是德国人偏爱雷诺汽车，意大利人更喜欢菲亚特，而捷克的消费者则是继续支持 Skoda。 记者叶博一报道。
2: 中国新闻。
0: 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目击者报道，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韩国，将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也有随行。韩国财长表示，预计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抵达韩国与何立峰会面。韩国传媒引述机场官员报道，两人将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两人的会面将为中美元首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的会晤做准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之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与何立峰及贝森特会面。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号晚间抵达北京，预计待到5月15号。期间除了举行川习会外，据了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5月14号下午陪同川普共同参观北京天坛。中广记者的报道。
1: 外电报道，在天坛公园中的一些细节可以判断，高级别的安保措施正在安排当中。在天坛公园内的著名景点，像是祈宁殿与黄琼宇附近，不但布满了国家警卫用车，而且身着制服的执勤保安人员也比平日多了不少。至于北京为什么会安排川普参访天坛公园，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访问的时候表示，天坛是中国古代皇帝举行祭祀仪式之处，而川普的宗教意识很强，这个行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川普的口味。至于川普这次到访大陆下榻之处，也令许多人好奇。目前距离美国驻大陆大使馆步行约10分钟路程的北京四季酒店与燕莎中心凯宾斯基饭店都不接受旅客订房，因此外界猜测这两处饭店比较可能是北京安排川普下榻之处。记者叶博一报道。
0: 中国中央网信办表示，3月指导12家平台先行。

0: 先是完善内容标注标签，近日总结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三项工作，包括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及内容为转载等六类必选标签。短视频必须标注内容才可以发布，对新增短视频加强标注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网信办表示，三月参与先行试行的平台包括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当局今年以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超过52万条，严惩违规账号超过6.8万个。
1: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桥头区当地昨晚发生兄弟疑似因为房产问题争执，65岁的哥哥持刀砍死62岁弟弟的家庭悲剧。检察官当地12号上午会同法医进行相检，初步确认颈部是致命伤。中广记者报道。
2: 冈山分局指出，这起兄弟细项的命案发生在11号晚间6:50，住在桥头区的一对兄弟因为家产问题发生严重争执，进而引发肢体冲突。过程中65岁的哥哥突然情绪失控，持刀朝62岁的弟弟挥砍，造成弟弟颈部受伤送医不治。他们高龄86岁的老母亲劝阻时也受到轻伤。冈山分局侦查队长黄正义说，
3: 经了解，现场为60多岁的两兄弟因家产问题引发肢体冲突，导致包含母亲在内三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因颈部伤势严重，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
2: 警方获报之后封锁现场进行采证，并且将涉嫌行凶的哥哥带回侦讯，讯后一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检上午则是由检察官和法医前往殡仪馆相验，初步认定颈部是致命伤，另外左肩和左边腋下也有锐器造成的伤口，14号将进一步解剖厘清确定的死因。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继艾尔利医美集团之后，另一家医美连锁公司光泽诊所也传出涉嫌偷拍。高雄地检署日前指挥高雄市刑大等单位前往高雄博爱店搜索，在诊疗室发现两处拆除过的可疑痕迹。中广记者报道。
2: 高雄地检署下月主任检察官林之友说，熊检接获情资之后，8号指挥高雄市刑大以及妇幼警察队等单位，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三民区博爱一路的光泽诊所稽查，
4: 发现疑似有被害人未经同意遭拍摄影像，并且涉及身体隐私部位之不法情事，已经执行搜索并查扣电脑、主机、硬碟等相关证物。
2: 熊检稽查发现诊疗室有两个看起来像是拆除过的痕迹，专业小组随后又在地下一楼查扣电脑、主机和硬碟等相关证物。至于有多少人被害，熊检表示这一部分还要再进一步厘清。熊检说明，考量本案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审酌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及合法权益之保护，认为有告知民众注意防范以及协助指认的必要，依据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的规定，呼吁今年1月到5月8号曾经前往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光泽医美诊所就诊或消费的民众，可以在上班时间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医疗隐私权益受损专线联络，由卫生局提供必要的法律协助和咨询服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消息，预计明天有阵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40%。星期四多云，最高16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

0: 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

听。

0: 挑挑吧，
1: 我这王八拳，
0: 我尽力了，反正。
1: 行，尹总，
0: 改不过来。

少女

0: 嗱，你附耳埋嚟，我话俾你知咧。嗱，咁嗱，公主咪定然发笑咯。
1: 嗯，只怕通政使大人不肯照办啊。
0: 你说是公主嘅旨意，她哪有不依呀、
1: 啊？又怎能忍得公主亲上五凤楼呢？
0: 我天福自有办法嘅。
1: 如此说，公公是后公主。
0: 嗱，咁你知会通政使，及早安排咯噃。

0: 御园还耍都还罢了，你绝不可登上去五凤楼噃。
1: 此话怎讲？
0: 五凤楼下边系上朝御道啊嘛。
1: 上朝御道又如何啊？
0: 公主你系玉叶金枝，不可抛头露面。岂敢，公主是花容月貌
1: 啊！花语又怎能够同我相比呢？去讲到又话好花香十里，明月照九州，我如花月貌，就正是上重楼啦。
0: 哎呀，老奴真是讲不过你了。我同公主你讲说话，几时有赢过一次嘅？

0: 不敢登楼了。
1: 谁说你不敢登楼啊？我说是不忍登楼。
0: 不敢也好，不忍也罢，公主就是不要登上五凤楼吧。

0: 话，笑出个大祸来了啊！
1: 天福始料所不及咯，如何是好呢？
2: 什么如何是好啊？
0: 拜见公主。方才两国使臣说道，我们戏弄外邦使臣，回去要兴师问罪，皇上知道，下官怎能担当得起啊？

0: 兄吹鼓临前，有何本章上奏？
1: 神州主上，西勇不敌丁凡三万，孟元仲破敌擒将，接夫会朝，五门后旨，
0: 千指孟飞鸿上殿。
1: 主上有旨，孟飞鸿上殿。

0: 身，三关主帅万飞梦见驾，愿我万岁万万岁。
1: 外兄就外归来，引来锦缎赐座。
0: 且
1: 兄假，方才兵部就款，外兄破敌擒将，保国安邦，功劳不少，上前请奉。
0: 主上，为国得波乃是武臣本分，臣今番回朝面主，非为应罪功勋，以因朝内有人换忽即事，自挑外人。
1: 那一个
0: 就是通政使易小秋，其龙西戎不敌梁邦是一神。
1: 通政使这般无礼吗？

0: 洪正喜，
1: 洪正喜上殿。
0: 殷少成我举足惊心啊，参见主上。
2: 你
0: 谢洪正喜上，
2: 以你戏弄外邦士臣，
0: 自招边患兵刃，臣自知有罪，那是奉公子懿旨而行
3: 啊。是公主的旨意吗？
0: 是。
3: 唉，万元帅啊，咁就难办咯。
4: 主上，责有所归，又何难审问？
2: 卿有所不知也，孤王呢位刁蛮公主，父王母后都怕个两三分。
4: 主上，

0: 话虽如此，到底都是金枝玉叶，岂可变迁对岸？变了也罢。
1: 孙氏枉法，将士离心，神

0: 啊，王爷平身平身坐。王爷呀，王公御苑多少游玩之地，五音百气，多少洒落之方，你偏要戏弄外邦士臣，自有邻邦犯境，行得孟非同元帅破敌擒将，保国安邦。如今孟元帅回朝，要将王爷，要将王爷你审问啊。
1: 哦，竟有人如此斗胆要审问哀家我。
0: 这也怪不得孟元帅，论起国法，王爷当有一个失礼外邦之罪啊。
1: 那位孟元帅倒是个十分守礼名法之人啊。
0: 当然咯，
1: 且看他少年英俊，又能破敌擒将，保国安邦，真不愧是个英雄。轮不到你请威风，孟飞鸿，本公子想到今年，你不参不跪，昂然不动，是何礼法？
2: 这个，
3: 这个公主果然厉害。只怕当着本帅，公主在上，臣孟飞鸿有礼。
1: 有礼有礼，真个岂有此理。
3: 哦，莫非公主还有道理？
1: 当然有啦，将军守把黄金月，不管三军管六宫，已经是够荒唐的了，竟还斗胆管动这个玉叶金枝的皇帝女。
3: 该管的臣就要管，若然有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1: 哀家罪犯何条？
3: 大梁夫将，
4: 大梁夫将。
5: 万万岁，万万岁，
4: 臣孟元翁
3: 下了。你们国外为何兴兵犯我国邦？
6: 只为你国通政事，故意用卑婆之人为礼宾。
4: 公主在五府楼上天下大笑，羞辱我邦使臣，故意轻视问罪。
3: 公主

0: 这个公主果然厉害，我们用心被她一猜就破。公主高论爱神心腹，
1: 那就归步李主，此后轮帮相交，应该互相尊重，才能长久相安。
0: 咁不如命，
1: 万元帅，你听到未啊？
2: 通正使，大他门下去。

风，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呀其呀身。而公主说来见到好笑的事情就应该嘻哈大笑咯。

方才言道，言好笑而不笑，就是。

0: 公子，
1: 你笑人不管人难过，别人笑你，你就晓得难堪啦。
2: 去破敌安邦就应该功劳一等啦。
3: 他算是一等功劳，咁神而该是特等功劳啦。父王，你快封赏神而才是。
1: 不问你罪，也还罢了，还说功劳，还要封赏。
3: 几斤力气呼得两员敌将归来，岂合我一番道理说得两个轮邦心服。哇，万元帅啊，万元帅，你是熟读兵书之人，岂不知兵书有云，不善战者服人以力，善战者嘛人之心。
1: 果然冰雪聪明，感心受后啊。
2: 王儿讲得有理，该上该上。诶，咁睇嚟就要先上王儿啦。
3: 当然系先上王儿啦。
2: 好，咁王儿要上什么？快说上来。
3: 父王，你请我后上殿，神儿才讲。
2: 好好好好好好，传旨皇后上殿。

0: 令咱披着。王儿啊，你快告知母后要想什么啦。
1: 王儿，你要想什么告诉父王就是了。
2: 臣儿就是要告知母后。
1: 啊，母后替你做主。
2: 哎呀，真收拾人了。
0: 子彤啊，王儿要想什么啊？
1: 王儿
0: 要乜嘢啊？啊，好啊，孟兄啊，爱卿安邦破敌，立下不杀。

0: 摆喜酒，喜看柱石神，沐恩天地厚，盼得瑶台花，结来鸾凤偶。居马都快临门，堂前来恭候啊！
1: 禀下到，
0: 禀驸马爷。

0: 列公亲临，担大不弃呀、啊！
1: 驸马爷佳期，理应封号啊！
2: 拜见驸马爷，
0: 罢了。
2: 鸳鸯福禄乱凤和鸣，公主驾到，驸马跪迎。
0: 你是什么？
2: 公主驾到，驸马跪迎。
0: 这是谁说的我？
2: 哦，难道我天福有此斗胆咩？这是公主的命令啊！

情贵节，分明有意刁难。

0: 驸马爷，公主到了，赶快跪迎。
1: 咁烦公公
0: 啊，
1: 回报公主
0: 哦，
1: 洪家临门理应迎接，为是份属夫妻，应该互相尊敬，不跪也罢。
0: 哦，回禀公主，驸马爷到洪家临门理应迎接，为是份属。

0: 夫差应该互相尊敬，不贵也罢。
1: 无须
0: 啊，
1: 你个姐夫嘛，君臣乃五伦之首，倘若他十八代祖宗尚在人间，一样要出门跪接。以后百年皆老，驸马每天见到哀家，首先就是要跪下叩头。
0: 哎呀呀呀，叽叽喳喳，把天福都弄得糊涂了了。驸马爷呀，驸马爷，公主说道，倘若你十八代祖宗尚在人间，一样要出门拜接，以后百年皆老，你每天见到公主都要先下跪叩头。

0: 投诉公主，
1: 哦，
0: 要我跪接，却也不难，请他先下乱御，在我身前下跪，如若不从，请他看看这是什么毒。

0: 啊，
1: 你睇下驸马爷，我成只老虎仔咁，我
0: 啊，
1: 我
0: 哦，
1: 我唔嫁啦。
0: 哎呀，公主，乜你嫁得半只愣梗又唔嫁，咁点得噶？哦，阿公主，咁你跪佢咪得咯？
2: 你跪也不跪，
0: 啊跪！
1: 边个话？
0: 跪啦，公主，你当跪先王之王家。

0: 叩首吓、啊。
1: 三步一跪一叩首、啊。
0: 第一步，
1: 行咗啦，行咗啦。
0: 喂，系啊，做乜咁大步噶？
1: 啊，系啊，公主呢啲金莲步系咁大步噶。
0: 贵为公主就应该系金莲步，细细步，慢慢行吓。
1: 阿、啊、公主咁就细细步，慢慢行啦、啊。
0: 大哥，第一步
1: ，行咗啦。
0: 第二步，
1: 行咗啦。
0: 第三步跪，
1: 跪。咁咪跪咯，
0: 阿
1: 姐。
0: 大人失礼了啊！
2: 驸马果然威风，制服刁蛮公主啊！
0: 列位包涵，包涵，后堂。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话，他仍然乐观地认为省政府会同 BC 护士工会达成协议。接近55,000名护士早前举行罢工投票，结果 98.2% 投票赞成采取罢工行动。劳资双方就福利、薪酬以及人手短缺等问题展开的谈判，在上月陷入僵局。工会和省政府之间对上一份协议在2025年3月已经到期。尹大伟说，省政府正在谨慎地进行谈判，不过他指出省政府最近和 BC 医生协会达成协议，他相信省政府亦可以和护士工会达成同样的协议。省公共安全厅长柯瑞安说，最近几个月勒索案件减少，不过应付危机仍然是省政府公共安全方面的首要任务。他说，警察联同加拿大边境服务处已经对涉及勒索犯罪案问责问题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他在网上和多名警员举行圆桌会议的时候发表上述言论。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当地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控的吓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最少5声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后，全副武装持枪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去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首席禁毒官员，星期一以来一直匿藏在参议院大楼内。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近8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置红地毡，仪仗队就恶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同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去入住的酒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明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出发前形容此行会非常精彩。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到北京前向记者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很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We look forward to it. 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0: 特朗普说

0: 访华期间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不需要任何协助。
1: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y're defeated militarily.And they'll either do the right thing or we'll finish the job.
0: 特朗普之后转往安德鲁斯基地，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出发前往中国。专机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之后，继续前往北京。有白宫官员透露，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及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花旗、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的高层。值得注意的是，美光科技行政总裁梅克罗特拉亦会随同特朗普出访。北京方面2023年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部分美光晶片在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最初的名单并没有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但他被拍摄到在空军一号短暂停留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登上飞机。 NVIDIA 发言人说，黄仁勋是应特朗普邀请访华，支持美国和本届政府的目标。特朗普前往北京期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会向习近平提出开放中国，让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
2: 中国外交部发言较早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底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特朗普继2017年在首个总统任期访华之后，时隔九年再次到访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今次的访华行程，指出特朗普将会明天上午出席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会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同日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将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指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各界都期待会晤会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并且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和确定性。文章说，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对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没办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贸易战、科技战没赢家，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但绝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的妥协。
2: 新闻报道完毕。
5: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到十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6: 湾地区今日是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方面，今日有百分。

早晨你好，晨光与温哥华，温哥华嘅朋友咧就六点十分啦 ，Calgary 嘅朋友七点十分啦，希望咧有个好嘅早上。睇到咧天气有啲唔同啊，吓过去呢个星期都非常之风和日丽啦，咁啊但系今朝咧有啲雨同埋咧有骤雨嘅情况出现，天气咧变幻无常，但系心情咧都未必一定要随住呢样嘢被影响嘅。有啲朋友特别中意咧阴天雨天嘅、哦，觉得咧嗰种感觉先至比较近自己真实嘅情况，唔系一面正面。positive， 咁都可以諗咁諗嘅。

0: 王菲嘅《多得他》。如果问你有冇一啲要感谢嘅人嘅话，你即时会谂到边度咧？我就会多谢好好啦，因为咧有机会可以替佢做呢个节目咧，令我都得到好多啊，可以重温翻好多好嘅一个歌曲之外咧，亦都喺呢个几个礼拜里边咧，咁早起身咧，有另一种嘅体会，真系早啲起身。嗰句老土嘅说话就系早起嘅鸟儿有虫吃啊嘛，虽然我唔系食虫啦吓，咁但系朝头早起身咧，真系个人 refresh 一啲嘅，咁啊令到可以自己咧。开心啲，记住照顾好身体，健康是快乐基石，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的。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是啊，同埋很多的时候这些短句这些的点子呢，真的会醒一醒自己。其实太多不同的思绪呢会冲击的，我想不只是我啦，每个人都有很多东西去想，可能会担心下未来，可能会怀念下过去，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当下的你都很需要关注的。

除了可以有机会听到好像刚才一些的金句之外呢，言惊醒梦中人之外呢，会不会都有阵时你在身边不觉意可能会见到譬如一些报告板上面的涂鸦啦，又或者可能食一个 fortune cookie 里面嗰张字条啦，又或者你会系已经 subscribe 咗某啲嘅 channel， 某啲嘅地方系耐唔耐有一啲咁样嘅费人心醒嘅段落去提醒你，可能未必嗰刻用得着㗎，但系往往有阵时巧妙嘅地方就系咁啱，你就系需要几个词汇去提醒你。

有啲人咧中意睇书嘅原因咧，系佢喺睇书嘅过程，去到某一句、某一个标点符号，突然间叮一声领悟一啲事情。佢哋未必中意咧，好似而家啲科技咁样咧，帮我截录啊，帮我咧睇咗呢本书几十几百页咁样，帮我然后俾两页嘅一个精华我。佢哋中意咧。

歷嗰個過程，然後自己咧將智慧同埋佢兒子嘅經驗同埋新嘅知識咧融合嗰下，叮一聲咧先至係 enjoy 嘅。咁佢你自己領悟一啲你嘅人生大道理又好，小智慧都好嘅時候，你都係咪中意自己體會咧，定係好喜歡人哋講乜你就去相信，或者好崇拜一啲成功人士嘅金句咧？兩者都需要嘅，但係呢如果太偏向淨係自己去發掘嘅時候，可能成日要好多挫敗或者好多嘅撞板先領悟呢，咁就痛啲啦，頭破血流一啲啦。咁但係呢完全聽住一啲成功嘅人士淨係講俾你聽佢點樣 work 呢，亦都可能有一個叫做幸存者偏差嘅問題呢，淨係記得以為跟足就會好，但係錯過咗原來跟唔足嘅時候都有可以學習嘅經驗。

0: 系啦，我哋咧每日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战嘅，正如咧有阵时你会听我哋嘅节目咧，就突然间冇咗嘅时候都冇计。听过咧就系有啊，即系张惠妹嘅听海啦。咁头先讲过咧，系好多好多嘅习惯咧系慢慢建立出嚟，某个经验咧系慢慢去增加出嚟嘅。咁有阵时咧又换一个角度，我咧就即系做家长嘅过程学习到咧，就唔可以净系咧将自己嘅成功或者系经验咧就直接咧去话到俾话报俾自己小朋友听。有阵时咧就系要俾翻个空间佢去撞板，原因系乜嘢咧？原来你咧嘅预判啊，我哋成日讲啦，话我嗱你小心啊，前面撞噶啦，一阵小心啊，你会失败噶啦。呢个预判咧，其实都系对佢一个嘅限制嚟嘅，令佢咧觉得好似所有嘢都系冇一个可能性噶啦，所有嘢咧都俾你睇死睇少咁样，就真系唔系太好啦。
1: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2: 十九期自谦榜三甲。曾经有人讲过，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所以凡事都要留一线，啲嘢唔好去到咁准。见好就要收啦，不过佢话呢一个咧系一个大骗局嚟嘅，因为啲嘢好点解要收啊？嚟自古天乐，今个礼拜第三位世纪大骗局。呢一首歌有中文歌名嘅话，系咪要叫嫌弃呢？但系成件事咁样好梁咏琪，好抒情系咪啊？佢唔系噶嘛，佢系行型格嘅唱作路线嘅。但又好波，好 pickle 波。新字组填词同埋参与监制工作，讲嘅系张天荣，恭喜亚。

0: 期冠军歌上榜，四个礼拜上期嘅亚军作品，嚟自 Rubber Band。佢哋同刘如柏希一齐作曲、编曲同埋监制，仲有添泪填词。冠军歌我永远记得。
1: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2: 认识家轩都好一段时间啦，见到佢咧就去将我哋嘅流行曲排行榜咧，将佢整理得好好咧，非常之开心。咁系有阵时咧，我哋都有唔同嘅介绍啦。咁介绍总会有喜好嘅，有唔同嘅高低之分嘅。咁啊，用一个方式去令到你知道啊，今期流行是什么？呢、这个年代有啲咩声音值得留低咧，都系好处嚟嘅。因为实在好多好多唔同嘅歌曲咧，每日都会推送出嚟。咁我哋希望可以当中听得越嚟越精彩，亦都可以知道咧边啲朋友咧特别有。

0: 进步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小编报道新闻。联邦一项协议会喺2027年到期 ，BC 东部一段一号公路沿线嘅雪崩控制工作前景变得不明朗。几十年嚟，加拿大军方一直同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合作清理冰川国家公园，包括 Rogers Pass 区域嘅积雪。Rogers Pass 系连接 BC 同亚省嘅重要通道。协议会喺明年夏天到期。加拿大武装部队话，由于现代化优先事项以及出售老旧火炮系统嘅计划，唔会再续签上述协议。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话，佢哋会继续进行磋商，同时将公共安全同维持交通畅通视作首要嘅任务。安省同爆发汉坦病毒邮轮乘客有接触而需要隔离的人数增至十个人。陈正仪报道。
3: 本国卫生部门继续监察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塔病毒疫情有关的人士。安省卫生厅最新表示，再有七个人被列作低风险接触者需要隔离，令到全省监察人数增至十个人。当局指新增的七人曾经接触较高风险人士，因此被要求隔离45天。至于原先三名的高风险人士，包括 Gray Bruce 一对夫妇和皮尔区一名访家人士，目前仍然是没有病征。全国方面，卑斯省和亚省亦都有多人隔离观察，全部人至今未有出现症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全球确诊增至11宗，包括3人死亡，不过暂时没有迹象显示疫情扩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3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8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鄂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
2: 在香港，大埔宏福院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就居民要求召开业主特别大会向全体业主发信。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5: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和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执拾，每次逗留3个钟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不少居民中午之后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货车和手推车离开，有居民就带走衣物和纪念品，
6: 奖啊、奖项啊那些咯。我揸车的，很多安全奖、服务奖啊那些奖咯，26年那些纪念品拿回了，
7: 百般滋味在心头了，总之执就执不完的，始终都

0: 是幾十年的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憶喺度咯。
1: 居民又話希望將單位業權授予政府，又期望盡快有長遠嘅居所方案安定落嚟。
2: 新聞報道完畢。
3: 聽收音機嘅日子，絕對係我哋成長嘅時候不能磨滅嘅回憶。DJ 親切如朋友嘅聲音，選播牽動我哋嘅音樂，呢種情懷歷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點 ，Brenda 點唱機，日日恭候你。

0: 湾地区今日系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7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94%。Calgary 嘅朋友，今日系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晚上多云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0度。卡加利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湿度系42%。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0: 大家睇到啦，好多嘅天氣嘅情況，就知道今個禮拜咧，暫時咧都有幾日咧都係有烏雲密布嘅情況嚇，落雨機會都唔少。咁啊，計劃活動咧總係要預天氣嘅，除非你淨係室內運動啦。咁但我覺得温哥華係好多唔同嘅活動發生嘅地方啊，算係一個即係可以令到你好忙碌嘅城市啦。其中咧，如果你係喜歡食嘅朋友咧，咁啊多謝豪豪提供一個嘅消息俾我啦。今朝早咧，佢喺香港機場咧等候上機。时候咧同我联络啊，要提一提大家啦。一年一度咧 ，Steveston 嘅斑点虾海鲜节咧，今个礼拜四咧就开始啦。咁样，为期一个月嘅庆祝活动咧，就会有好多关于海嘅沿海嘅文化，大家可以睇到相关嘅资料啦。游客亦都可以咧去参加好多嘅细节嘅活动嘅，而且咧渔人码头嘛，梗系品尝海鲜好嘅地方啦。咁呢个斑点虾啊，同埋咧个美海鲜美食之旅推广活动咧，都已经开始咗噶咯。咁一路咧去到6月6号咧都系有好多活动嘅，咁所以唔好错过呢个嘅 Spot Prawn Sales 嘅日子啦。

十分。当年呢首歌出嘅时候呢，大家都刮目相看啊，对佢啊呢个咁样特别嘅名字，有两个吉字嘅名字，首先点读先啦，跟住另外就係佢歌曲呢带出呢一种 R&B 嘅风格呢，都係非常之吸引嘅。讲到呢就係、是、一啲关于未来科技嘅时候呢，琴日睇到一间新闻几有趣喎，佢话呢嗱而家我哋呢个年代啊，去即係年轻人啊，去识异性啦，去交朋友嘅时候呢，除咗系面对面之外呢，大家都鍾意玩呢个手机 apps 啊，交友嘅软件啦、啊、咁交友软件有好多嘅，千千万万个吓，咁有好有唔好，有啲咧就系、是、专系即系做啲奇怪嘅事情，有啲真系正统啲嘅，咁咁样分啦吓。咁但系佢话原来咧，未来咧我哋又再会转型噶啦，就系、是、点样咧？我哋大家咧去未认识对方之前咧，先咧将你自己平时倾偈嗰个 AI 训练出嚟嘅个性，佢都了解你嘅 AI 咧，攞去同对方嘅 AI 对一对先咁吓，即系你派个你嘅分身咧，走去同对方嘅分身先教一教，唔系教时辰八字啦，就系、是、教下究竟大家嘅性格 O 唔 OK 啊？去模拟一下大家倾偈嘅时候会有几甜蜜啊，嗌交嘅时候有几激咧，咁之后先决定呢个人啱唔啱你。咁听落去好似好科幻，但系又好似好 make sense， 因为你未识个对方之前，你其实可能喺未来日子倾得最多嘅就系、是、你。部手机里面嗰个嘅 AI 装置，咁慢慢佢而家会学识你嘅性格脾性啊嘛，佢最了解你，即系可能慢慢将你嘅好处唔好处都融会贯通，自己学咗又好，或者咧预防去改善都好咧，就派呢个咁嘅分身去同另外一个对一对，话唔定真系可以啊减低呢一个冲击，然后咧揾到真命天子都唔定。你又信唔信呢一套咧吓？但系无可否认就系我哋好多。个人嘅信息、个人嘅资讯咧，已经不知不觉咧，系慢慢渗下、渗下、渗透咗出嚟。预期咧，系话俾一啲嘅商人去攞咗嚟用啦。咁不如我哋就拥抱呢个结果，亦都留翻啲俾自己，试下好好咁整理自己嘅 data， 然后变成对你有益嘅好处。

陈医生嘅还是会寂寞。想想呢，以前嘅世界呢，冇呢啲科技帮忙嘅时候呢，我哋可能要去，即係年轻嘅时候去想啊追求异性啊，或者呢搵到另一半嘅时候，可能就要准备自己呢係以最大公因素，咩意思，即係话样样嘢都希望表现得好，希望呢吸纳更加多嘅人可以有关注嘅目光先啦，先至再慢慢缩减，有机会发展单人嘅对话或者成为一个好嘅另一半。但係可能呢个世界真係唔同咗嘛，我哋而家即係 on demand 嘛，係咪，我哋可能好有数据帮忙嘅时候咧，我哋知道自己嘅长处短处，我哋咧亦都唔需要咧系样样都俱圆嘅，亦都咧大家就系话，我就要呢种内向个性啊，外向个性啊，好动好静啊，已经可以好即系透过呢个系统咧去帮你揾啱缩窄个范围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唔错，即系同以前嘅即系求偶方式都唔一样。

0: 给我尖叫鼓掌，但至少我就此发表清楚我立场。
1: 林奕邦的不要人见人爱，是啊，我们大过了明白原来真的没办法满足所有人的，最重要是爱自己，在自己的定位开始去出发的时候，活到那种自我的光芒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吸引力了。
2: 娱乐即日先，
1: 在娱乐圈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呢会吸引到记者去的影你啊，或者去访问你的。其中一种方法呢就是展现自己的锻炼啊。咁有时呢就是要啲时间去酝酿，其实俾可能俾人见到你身形啊唔同咗，或者你锻炼有成果嘅时候呢就会有故事讲啦。其中呢最近呢有一个嘅大型一个健身活动呢，一个 HYROX 嘅活动呢就喺香港举行啦。咁好多唔同星级嘅选手参赛啦，包括呢就有张男子组先啦，讲张振朗啊、周家乐啊、朱敏瀚啊、关耀俊啊，同埋关嘉敏、苏丽珊等等咧，就代表一队嘅。咁佢哋咧就去参加嘅时候咧，展现下过去呢两个几月嘅备战同埋训练啦。咁亦都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枝节发生啊。其中咧，苏丽珊参赛嘅时候咧，开头报名嘅时候都系一时冲动啊，点知报咗名之后先发现咧呢一个比赛咧对体能要求特别高嘅，于是佢咧用咗两个月时间积极备战，但系可惜咧喺临出赛之前咧就扭亲。手咁佢都觉得好内疚，同埋惊咧连累咗队友冇办法完成赛事，但系咧佢仍然咧系选择咧忍住伤势咧去用咗两小时咧去完成呢个比赛。虽然咧个剧痛，即系个伤势明显加剧痛楚啦，咁但系觉得亦都可以咧稍后安排做针灸做调理嘅。咁而另外男子组方面咧，头先讲过几位咧，朱敏瀚啊、周家乐啊、张振朗等等咧都好努力去参加，因为咧以往佢哋都有出战过一啲嘅篮球赛，内地嘅篮球赛啦。咁张振朗就话咧，佢自己都中意运动嘅，而且咧好中意挑战自我。咁亦都咧，之前就即系有唔。

嘅組合噶嘛，咁啊同啊呢幾位嘅拍檔一齊去參加咗呢個接力賽嘅時候咧，都用咗成三個月時間訓練。咁雖然咧當中朱敏瀚都係帶傷上陣，但係咧成績都然係相當好。咁而咧有趣嘅地方係阿張振朗咧就中意搞下氣氛嘅，咁啊特登寫咗張紙牌咧就叫徐夫啊兩個字咧就係幫佢嘅隊友啊關耀俊打氣啊，咁啊即係話哇你練得一身好肌肉啊，點解唔俾人睇下咁啊？當然唔係真係除曬啦，可能真係 show 下肌肉咁樣啦。咁佢話咧，其實另外咧即係佢啲隊友真係好出色嘅。而朱敏瀚咧，因為之前咧韌帶斷裂咧做手術咧休養咗兩個月，亦都跑步跑咗兩個禮拜訓練咧，先至可以嚟參加。咁可以睇到咧，啲藝人咧係去為咗無論自己演出又好啦，或者一個比賽結果都好咧，都係可以咧放到好盡嘅。而當中亦都有另一個亮點就係關嘉敏啦，都亦都同其他女仔咧係組隊參加啦。佢亦都係用咗成兩個幾月啊，每個星期至少訓練四日咧，先可以做到。今次佢用以一個半鐘頭嘅時間完成咗一個複雜嘅賽事咧，成績相當滿意，比預計時間快咗10分鐘添。咁可以睇到咧，佢哋鍛鍊嘅成果唔單止得到鼓仔啦，得到呢個嘅新聞報導啦，更加咧可以睇到佢哋嘅身形體態唔同咧。我諗佢哋 fans 都會更加喜歡佢哋嗰種毅力嘅。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FM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follow加拿大。

0: 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八点正。
3: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1: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3: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1: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3: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1: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3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加利警方表示，过去两个周末共发出了157张告票，加强打击与市内汽车集结相关的危险驾驶行为。警方指出，很多违规事件与社交媒体宣传的汽车集结活动有关，部分司机涉及高速驾驶、特技驾驶及驾驶非法改装车辆等危险行为。一名20岁司机在时速限制50公里的路段以126公里时速行驶，另一名19岁的司机则在同一个路段被录得时速137公里。警方表示，两宗事件均与汽车集结活动有关。卡加里警察局交通部总督 Rob Patterson 表示无法接受这些行为。警方指出，今次的执法行动正值市内对道路安全忧虑升温之际。警方表示，卡加里今年至今已经录得有10宗致命的交通意外，高过去年同期的水平，死者包括5名途人。警方又指，过去数周之内，另外有3名电单车司机在交通事故中严重受伤。警方强调，执法行动将会持续，并计划在已知的汽车集结热点及经常出现超速情况的道路加强巡逻。卡加里东北区 North Hill Co-op 超市外在星期一晚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一名无辜的途人受伤。警方相信案件涉及有组织犯罪。警方在晚上8点前接报，指位于东北16大道520街区的 North Hill Co-op 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在停车场发现两名男子中枪，两人一度情况危殆，送院之后其中一人不治。警方在星期二确认死者是35岁的男子 Leslie Babacol。 卡加利警方表示，生患者和案件无关，亦都不认识死者，属于无辜的受害者。警方指出，该男子当时并非试图介入事件，而是在逃离现场期间中枪。警方相信 Cole 是枪手的目标，案中涉及两名枪手及两支枪械，疑犯在警员到场前已经逃离现场，目前未有人被捕。事发后 Co-op 一度封锁，以保障员工及顾客安全。警方表示，无辜的途人在枪击案中受伤的情况在卡加里相当罕见。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公共安全是市议会首要的工作，市政府会继续支持警方执法。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的人士，包括持有闭路电视或者是行车纪录片段者，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消息。卡加里西南区 Silverado 社区在星期二5月12日凌晨发生大型的火警，多个车房及住宅受到波及，3名居民需要暂时撤离家园。卡加利消防局表示，消防员于午夜过后接报，赶往西南 Silverado Drive 200号街区。消防局长 Scott Cook

0: 高雲表示，消防员未到场之前已经清楚睇到火势猛烈。火势最猛烈嘅时候，共有44名消防员在场灌救，屋内三人及时逃出。事件中两个车房被焚毁，一间住宅严重损毁。事件中冇人受伤，火警嘅起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卡加里东北区喺星期二5月12日下午发生交通意外，一名搭滑板车的儿童遭货车撞倒，重伤送院。紧急人员于下午约4时45分至东北区 Terradale 社区，有人被车撞倒。卡加里警方表示，涉事的儿童当时正搭滑板车，被一辆货车撞倒。伤者在送院的时候仍然清醒，然后被送往亚省儿童医院治理，情况严重。警方曾一度封锁东北 Terra Cove Road 及 Terra Vista Drive 交界进行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里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家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三。

独立唱作人张天颖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包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泳破格，态度满分，超型啊！今期亚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

歌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泪燥到，用极具画面感嘅不足，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我。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太极的原意是最初和最高的终极顶点，亦都是天地混沌初开万物生化的起点。周易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演绎。太极图就在宋朝出现，近年太极拳在中国都非常之流行，好多人都参与学习和研究。太极拳有好多种类，包括阳式太极，注重内外兼修。

0: 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

0: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3: 个梳那阿哥麻拜啊，咁啦，
2: 即是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系朝早嘅8:14，今日咧系星期三啊，5月13号，阳光进发咧要开 show 啦。

星期三朝早，继续有我卢子俊在直播室同你主持节目。今日好多唔同嘅消息，唔同嘅音乐，逐一在今个小时会。

咧，今日嘅作品应该话咧，节目咧送上咧好几年前咧呢一首嘅作品，佢叫做吴业坤《原始心态》。

0: 久咧，都会将呢一首歌咧去播俾大家听。
1: 良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0: 因为咧自己咧好中意咧当中嘅歌词啊，无论咧遇到咧挫折啦，啊唔开心，又或者唔如意嘅事情咧，啊唔紧要嘅，唔好忘你嘅初心，你嘅初衷，保持翻一个咧原始嘅心态咧去面对咧逆境，又或者一啲咧系唔如意嘅事情，充满翻咧正能量啊！呢一首咧嚟自坤哥吴业坤啊，早几年嘅作品叫做《原始心态》。
2: Calvary 嘅听众早晨，我是 Kenny B 钟镇涛，佢就是 Robin 卢子俊。
0: 早晨早晨，8:19。不过咧，我哋嘅听众唔好误会啊，我冇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情，而且咧每朝早咧都好开心咧，有机会喺度咧为大家服务，主持咧阳光进发嘅节目。我系卢子俊，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2度，咁吹紧咧每小时50公里嘅北风。今日咧卡卡里咧会系密云为主，喺晏昼、日间、今朝早同埋晏昼咧都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气温咧23度。今晚最低10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日出时间朝早5:49，日落时间咧今晚啊去到9:14啊，9:17咧先会日落。嗱，记住啦，今日礼拜咧天气方面咧都会咧几唔稳定同埋反常啦。咁特别咧今日咧会落雨啦，啊听日咧一整日咧预料咧都会落雨，同埋咧会越嚟越大风添啊。听日咧密云落雨，最高17度，最低7度。去到星期五转为阳光普照，会凉嘅。咁到时咧最高14度，最低4度。好，至于咧今个 weekend 咧嚟紧今个周末咧，咁都会咧冻冻地噶，因为咧星期六咧会系密云啦，会有60%机会咧预料会落骤雨，最高会去翻个位数字，最高7度，最低1度。而星期日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0度，最低2度。唔净止咧，我哋卡卡里喺亚省咧唔同嘅城镇咧，今日咧全部咧都会系密云，同埋咧气温方面啦，天气方面咧唔系咁寻常，唔稳定啊。加文顿咧今日咧会密云会落雨，最高23度。

呢啲日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8度。南部城市列啲树，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5度，最低11度。至于咧两个嘅国家公园城镇啦，喺 Banff 咧会落雨，最高18度，喺即士柏咧都会咧落骤雨嘅，最高15度，最低6度。前往温哥华，温哥华咧今日咧都有7成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8度。多伦多方面都唔例外啊，似乎咧今日咧喺我哋咧几个大嘅城市咧都会落雨啊，7成机会会落雨。多伦多咧最高16度，最低6度。早上8:21啊，目前咧市内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阿英哥话咧，啱啱最新收到，亦睇到咧喺10分钟之前嘅呢一宗咧登咗出嚟啦。咁就系东北区嘅 California Boulevard， 咁近住咧就系 Delray Road 呢一个路口咧有中两车相撞意外。另外咧5分钟之前嘅西北区嘅 Simon's Valley Road 北行方向，近住咧就 Kintora Boulevard 嘅路口咧，嗰度咧都有中咧两车相撞嘅意外，右线咧系受阻。虽然天气方面咧，嚟紧呢几日咧，将会咧唔系咁稳定，听日咧会落大雨同埋大风，不过咧要期待住夏天嘅来临。

我知道咧，每年咧都好多朋友咧喺暑假咧会留翻咧喺我哋卡卡里，因为咧可以话咧系我哋咧一年咧最好嘅几个月啦。一直咧去到咧九月份、十月份咧又会咧再次出动。咁特别咧好多一啲朋友，特别咧啊会中意咧喺九月啊、十月咧会请假，又或者好多退休人士咧系啊都会拣啲咧啊冇咁繁忙嘅，同埋咧比较凉快、冇咁热嘅天气咧系啊出动翻到咧亚洲，又或者咧去到中国玩嘅。

实咧，每次咧放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咧好放假啦，同埋咧放松心情嘅感觉啊。嚟自周吉佩呢一首咧，叫做《非常日志》啊。咁讲到咧，大家咧喺暑假咧都唔舍得咧会离开我哋卡加里，因为咧绿草如茵啦，有牛仔节啦，好好嘅阳光啦。咁到今年嘅九月份，大家咧咪都要记住留翻喺我哋呢一度，因为咧我哋电台咧咁将会咧有个大型嘅活动咧喺迟少少咧就会公布，同埋咧接受咧啊大家咧去一齐咧 join 埋啦，去买飞啦，一齐咧去玩，同埋咧有一个大型嘅活动咧喺迟少少咧就会咧宣布啦。一直咧去到十月份啦，大家会唔会咧都想去玩咧？唔知道咧我哋嘅一个客户咧就系、是、位于龙城商场二楼嘅 I&J 啊，嘉乐旅行社咧喺今年嘅秋天咧将会咧有三个唔

0: 同前往香港，仲有中国唔同城市嘅一个咧啊三个唔同嘅旅行团啊，当中亦都有好受欢迎嘅。过去呢两年咧都有搞，每次搞咧都好快咧卖晒啊，好快咧满团嘅大湾区嘅呢一个美食团。我记得咧自己咧喺2024年咧早两年咧十月份嘅时候咧，亦都有机会同好多30几位嘅听众啊一齐翻香港，一齐咧去大屿山，一齐咧上到咧呢一个咧啊就系咧山顶之后咧，咪都去到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咧，系啊去玩啦，同埋咧食尽咧当地一啲不同嘅美食啊！谂翻起咧，成件事都仲好开心，好多嘅回味津津乐道啊！我知道咧 ，RNJ 方面咧嚟紧咧今个秋天咧会有三个团啦，咁同埋咧，如果你都唔想错过咧，啊到底几时会出发？呢三个团去边度？咁同埋咧啊嗰啲嘅行程会系点样嘅话咧，一定要留意住啦，因为咧喺嚟紧下个星期二系5月19号星期二，RNJ 咧将会咧喺 Petrolian Club 啊呢一个好靓嘅地方咧，会有一个免费嘅旅游讲座。咁到时咧 ，RNJ 嘅负责人 Janet 啦，仲有 James 咧，会亲自同大家咧介绍嚟紧十月份呢三个旅行团嘅特色，同埋咧当中嘅行程啊。而且咧呢一个咧免费嘅旅游讲座咧，系啊，到时咧咪都会有一啲嘅茶点咧系招待大家。不过咧要打去 RNJ 嗰度咧系登记同埋咧留位报名噶。
1: 鍾意去旅行嘅你諗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嘉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喺 Petrolian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点28分，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2度，咁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北风。今日咧会系密云天阴为主，间中会有少少阳光。留意住咧喺日间咧会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今日卡加里最高23度，今晚最低10度。嗱嚟紧听日咧会再凉啲，同埋咧会好大风下噶。咁听日咧最高17度，星期五转为天晴14度。今日周末咧都会凉噶，喺星期六咧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得7度咋，最低1度。
2: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半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9，今日咧系5月13号喺中文电台嘅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相信咧嚟紧今日、听日、后日，大家咧都会将目光咧摆喺中国呢两个人啦，系啊，特朗普仲有咧习近平。因为咧唔知道咧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特朗普咧喺今日咧唔经意咧坐咗咧就系佢嘅 Air Force One 啊，空军一号嘅专机喺北京时间夜晚接近8点钟，换言之咧都系2个零钟头之前啦，咁经已咧抵达北京嘅首都国际机场。冇错，因为咧特朗普咧将会咧展开咧1年3日去到中国嘅访华行程，亦都系咧时隔9年咧再有美国总统访华。中国嘅国家副主席今日咧在场喺呢一个咧首都国际机场咧系迎接接机，两个人咧见到咧佢哋短暂交头之后咧，特朗普咧亦都坐咗佢嘅专车离开，前往咧酒店。朋友咧都好关心，到底咧特朗普咧呢3日访华嘅行程又如何咧？嗱，根据咧美国华府咧佢哋官方嘅时间表啦，习近平喺听朝早北京时间嘅10点钟，换言之咧我哋今晚嘅8点啊，

咁將會咧喺人民大會堂為特朗普咧搞一個歡迎嘅儀式。咁之後咧，佢哋兩個人咧會有雙邊會談，亦都係咧中美元首。咁計舊年啊，喺2025年10月喺韓國嘅釜山峰會之後，再次咧係面對面咧係會晤嘅。至於一直去到明天的中國時間晏晝，特朗普將會與習近平在他的陪同下去參觀就是天壇，之後亦都會在明天的晚上出席國宴。特朗普最後一日來緊星期五離開中國之前，將會與習近平會有茶聚，還會有一個 lunch meeting， 一個就叫做工作的午餐。特朗普之前其實也都強調貿易是今次訪華之旅最重要的議題，美国华府咧喺伊朗问题上面咧，亦都无需要咧中国嘅协助，而中国咧亦都期望咧可以咧同美国咧去管控一啲嘅分歧。另外咧，今日咧喺北京市面方面咧，亦都见到明显咧系加强咗保安啊！大家有冇去过咧北京嘅长安街啊？好多路口咧都有一啲嘅警察啦、公安啦，系维持咧秩序，亦都咧有当地喺北京嘅的士司机估计喺稍后时间咧将会几塞车嘅。而天坛方面喺今日和明日一连两日都会关闭的。留意住咧，我哋嘅新闻时段会同大家咧去跟进咧，就系特朗普啦呢三日咧访华嘅情况。不过咧，如果你话咧讲到咧我哋本地方面啦，寻日同你讲过啦，喺五月份啦、六月份、七月份咧，咪都系咧山火嘅旺季。特别啦，如果你有机会要去到啦亚省嘅北部工作嘅话咧，留意住，因为咧位于爱文顿 （Edmonton） 以西北大约咧180公里一个咧叫做 Woodlands Country 啊。咁嗰度咧而家咧有一场咧系失控嘅山火继续咧系持续嘅、哦，当地咧喺我哋咧亚省嘅北部咧有成140几户人家家庭咧被迫咧要撤离家园。根据咧我哋亚省嘅山火管理局British Wildfire 咧，亦都指出啦，涉事嘅山火呢一宗山火目前嘅面积咧去到51.5嘅公顷，好大范围啊，仍然咧属于咧就系失控嘅状态。而今次咧呢一个火场咧位于咧就系 Westridge 社区嘅附近，距离咧我哋亚省北部有个咧叫做威克镇啦，大约咧需要3.5公里，并且咧系接近咧亚省嘅43号公路嘅、哦。同你咧睇睇咧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咧交通咧系四通八达嘅，无论咧你话咧系坐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又或者咧驾驶人士咧，好多桥，好多嘅隧道。不过咧，如果你话咧系啊，而家咧样样都贵啦，燃油又贵啦，好多一啲咧就系运输嘅公司咧都好难负担啊，因为咧个油又贵啦，唔可以话无端端要加价噶嘛。所以知道咧，特区政府香港方面咧，今日咧咪都宣布，由嚟紧星期日系五月嘅17号开始，00:00开始啊，会减晒所有商用车使用咧政府收费隧道50% 嘅隧道费。即是话啦，如果一啲商用车咧要去一啲海底隧道、东隧、西隧咩隧都好咧，都会咧有半价嘅收费啊。当中咧包括咧系巴士啦、货车、小巴，仲有的士。话明系商用车，所以咧就唔包括咧私家车同埋电单车嘅。咁呢个临时嘅措施咧会为期2个月，一直咧去到咧7月16号为止。当然啦，呢个临时措施咧就系针对性嘅，去减轻咧唔同商用车，又或者咧一啲咧商用公司嘅营运成本，去帮助一啲嘅司机同埋咧营办商咧去应对近日咧燃油费用上升嘅压力。成日都话啦，如果你话啦要去到中国旅行咧，我哋通常都会10月、11月啦，比较凉快啲啦，冇咁热啦。不过啦，如果你话真系咧呢几日啦要去到中国嘅北部嘅话咧，留意住咧嗰度嗰啲咧好酷热嘅天气啊！喺中国华北平原出现咗咧高温嘅天气，喺河北省、山东，仲有咧北京附近嘅天津，唔同地方啦都迎嚟咧今年咧第一个嘅高温日。内蒙古方面啊，今日咧系高达38.5度，中泽已经有38度啦，亦都系今年最高嘅气温。石家庄亦都咧录到咧有36度，而其他地区。

区咧喺中国北部咧，今日咧咪都录到咧有35度嘅气温。睇睇咧，股票市场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咧喺两个钟头之前咧抵达北京，市场咧观望住咧特集会啊，系啊，呢个特集会真系特集噶，因为咧系特朗普同埋咧就系习近平嘅会晤啊嘛，佢哋一啲唔同嘅消息。不过咧，香港方面嘅股市大市咧继续咧就系咧窄幅增持，恒生指数晏昼一度跌咗咧，系升咗咧110点，收市报26388点，升咗40点，大市成交金额2777亿元，国企指数8876点，跌咗5点，而恒生嘅科技指数咧系报5093点，上升咗咧23点。呢位嘅男演员、男歌手近期好忙碌，有新戏上画，所以不断嘅宣传，不停宣传，亦都有新歌咧系派台添啊！

我唱嚟自 Mira 嘅成员，佢叫做 AK 江叶生。呢一首咧叫做谂紧处理。朝早8:38啊，早晨早晨。我要

0: 今朝早8:39嘅男友 AK 江业生呢一首咧，叫做揽紧处理啊。咁转头咧，将会咧同你咧跟进咧就系天气啦，同埋目前咧喺卡城嘅路面情况。咁嚟紧咧六月份、七月份有冇机会咧去到温哥华睇世界杯咧？因为咧唔知道咧喺温哥华方面咧世界杯嘅呢一个咧主场馆啦啊嚟紧咧将会咧有啲嘅工程啊去翻新，希望咧以一个全新嘅姿态咧去迎接咧俾一班嘅球迷咧一个全新嘅感觉喎。转头翻嚟会再同你咧讲多少少关于咧呢一方面嘅消息。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1，各位早晨。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吹紧每小时50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加利密云间中会有。

0: 有阳光，日间会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3度，咁今晚最低10度。咁听日咧会越嚟越大风，同埋咧会落好多雨啊。预料咧听日咧最高会饮17度，最低7度。去到星期五转为天晴，最高14度，最低4度。
1: 深深口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四送一，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口选购。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1: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1: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1: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3: 交通消息。
0: 时间咧嚟到咧朝早嘅8:42，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喺西北区嘅 Simon's Rally Road 近住咧就系 Kincora Boulevard 啦，咁嗰度咧有中两车相撞，喺右线目前咧系受阻。另外咧东北区嘅 California Boulevard 近住咧就 Del Rey Road 嗰个路口咧亦都有中两车相撞意外，警方喺现场咧处理紧，大家咧要留意住。
4: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4: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

0: 同领域嘅专家。
1: 每个星期六 FM 九十四点七，下昼四点至五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娜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2: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薛凯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4: 冇错，《阳光进发》咧陪你一直咧去到九点钟。我系卢子俊，好多朋友咧好雀跃啊！我自己身边咧有好多屋企人啦、亲戚啦、朋友啦，咁经已咧相继咧之前咧买定咧一啲嘅波飞啦，买定佢哋咧支持球队今年咧世界杯最新嗰件嘅球衫战衣啦，准备咯，分别会喺六月份同埋咧七月份喺度咧温哥华咧会睇呢一个咧就系、是、世界杯嘅赛事啊！确实啦，距离咧温哥华咧卑斯省睇佢哋嘅体育馆啦，会咧搞今年七场啊，就系2026年咧国际足协世界杯嘅赛事咧，仲有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咁所以咧，知道咧卑斯省嘅省府咧喺寻日咧咪都公布咗咧，对呢一个咧就系卑斯体育馆会有大型嘅升级，仲有好多翻新嘅工程啊！配合咧嚟紧咧就系咧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嗱，当中有啲咩改善工程、翻新工程咧？咁包括咧会加多啲无障碍设施喺呢一个咧卑斯体育馆嘅场馆里面，亦都会加多啲共融嘅设施，同埋咧加多啲咧就系科技设备嘅元素。咁另外咧，亦都会有全新嘅接待处啦，主办活动嘅空间啦，咁仲有好多永久嘅商店添啊！亦都完成翻新球衣嘅更衣室啦，球员嘅一啲嘅沐浴间，佢哋咧冲凉同埋咧洗手间，希望进一步提升运动员又好，又或者表演者都好咧，喺呢个咧 BC Place 就系咧 BC 体育馆嘅一啲体验添噶。唔知道你会唔会系其中之一个，经已咧买咗飞、买咗机票、book 定酒店，嚟紧六月份咧会去到温哥华咧睇七场里边其中之一场啊，喺温哥华会发生嘅呢一个咧就系、是、世界杯嘅赛事。

爽啊！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

0: 起来起来。好彩我嚟自咧好热爱足球嘅佢啊，唔经唔觉啦，呢一首歌啦，吴京仪咧系28年前啊，若然我自己冇记错咧，系1998年当时咧法国啦啊系啊举办啦呢个世界杯，当时咧李克勤咧去主场为到无线啦，当时主场嘅一首主题曲叫做《球迷奇遇记》。我自己咧认识咧身边好多朋友咧，应该话唔系好多，不过亦都有朋友咧啊，每逢4年啊都会追随住咧就系世界杯，唔单止睇波，仲会飞到去嗰度咧。啊，上天玩埋啦！啊，今年唔使飞咁远啦，去到温哥华，去到多伦多咧，经已咧可以就在咫尺系嘛，可以咧睇到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咁讲到咧 ，BC 省咧呢个 BC Place 嘅体育馆啦，啊，平时大家有机会去，可能咧会睇好多主流嘅一啲演唱会啦。嚟紧6月份、7月份会有7场世界杯赛事，当中呢7场里边有2场咧，仲系我哋加拿大嘅男子国家嘅足球队嘅赛事啊！相信咧会吸引咧超过35万名嘅足球迷去到温哥华嘅 BC Place， 亦都估计咧嚟紧今年一直去到2031年呢几年期间啦 ，BC 省嘅经济咧会为到佢哋额外咧带嚟10亿元嘅访客嘅消费添。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3: 5月18号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24就是24支装啤酒的鲤鱼，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

0: 19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嘅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嘅巡游就最出名啦。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嘅气温都唔会再跌到去零下，系农民开始播种嘅季节，亦都系全国巡游、烟花同埋嘉年华嘅热闹时间，标志住真正夏天嘅来临。
1: 交通消息。早晨，早晨，8:52啊！市内咧喺东北区嘅 California Boulevard， 咁近住咧就系 Delray Road 啦，咁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警方继续咧喺现场咧处理紧。另外咧，西北区嘅 Simon's Rally Road 北行方向近住 Kincora Boulevard 嘅路口咧有两车相撞嘅意外，又先受阻。咁跟住咧呢啲地点咧今日咧继续咧会整路噶，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甲一 Avenue， 咁嗰度咧有大厦咧系兴建紧，所以咧梅峰路。至于西南区的53街是介乎在146 Avenue 一直去到154 Avenue， 有修维修就是水管的工程，所以那里都是封路的。至于在西南的 Bow Trail 近住101街的路口，那里也有维修工程，所以那里的行车时速现在应该说减慢了，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947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给你最新最快的天气和交通情报，你听的是阳光进发，我是许廷铿。

阳光进发，今日或从前。朝早8:54，新牙气温上升咗1度，去到咧摄氏嘅13度。今日咧密云间中会有阳光，日间咧亦都会有落雨，咁所以咧要留意住咧天气嘅转变。5月份咧有母亲节，嚟紧咧5月18日咧亦都系 Victoria Day 啦，呢一个咧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公众假期啦。不过咧原来今日咧5月13日喺马尔代夫，亦系佢哋嘅母亲节。去到1830年今日，厄瓜多尔当年。今日咧脱离咗咧就系大哥伦比亚嘅共和国之后咧独立。喺1909年，意大利咧举办咗咧第一届长途公路自由单车赛嘅赛事。咁至于啦，80年代中段，唔知道你系咪嚟自澳门，有冇睇过咧澳门嘅电视台啊？1984年今日，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当年今日咧喺澳门咧正式咧系启播。好几年前啊，5年前啊，2021年今日，台湾咧有全台湾嘅大停电啊，几百万户嘅民众咧受到影响啊！原来咧呢几日咧都有好多咧一啲咧系以前咧香港嘅政界嘅人物嘅生日啦。寻日同你讲过，有好中意咧食蛋挞、食菠萝油嘅彭定康，寻日咧系佢嘅生日啦。咁至于今日咧，原来系林郑啊 ，Carrie Lam 啊，林郑月娥嘅生日。前香港方面嘅特首林郑月娥喺1957年今日出世。另外咧呢一位咧亦都系广播界嘅前辈啊，佢叫做嘉嘉何嘉丽啊，曾经做过九巴企业嘅传讯部嘅主管啦，系歌手啦，亦都系 DJ 组合以前嘅叫做三个小神仙嘅成员。而家咧亦都喺香港电台咧做 DJ， 每个礼拜咧都会做节目嘅何嘉丽，1961年今日咧系出世。8:56好快咧完成咧今日嘅阳光进化节目，最后送上俾你有呢一个女子组合。IDG Bubbles 呢一首咧叫做《春季再遇》，结束今日节目啦。

目最后呢，为你送上呢有 IDG Bubbles 呢一首呢叫做春季在遇。转头呢会有九点钟嘅详尽新闻，喺九点半呢亦都会有我一位嘅好朋友好同事琪琪呀，係咁做个半钟头现场直播嘅一家人节目时段。要同我联络啦，欢迎你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 亦又或者呢如果呢想重温节目呢，欢迎你呀下载我哋呢中文电台嘅手机程式，亦都可以呢免费重温到我哋嘅节目。喺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我自己听朝早同样时间再同你做节目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听众早晨，5月13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加利警方表示，过去两个周末共发出了157张告票，加强打击与市内汽车集结相关的危险驾驶行为。警方指出，很多违规事件与社交媒体宣传的汽车集结活动有关，部分司机涉及高速驾驶、特技驾驶及驾驶非法改装车辆等危险行为。一名20岁司机在时速限制50公里的路段以126公里时速行驶，另一名19岁的司机则在同一个路段被录得时速137公里。警方表示，两宗事件均与汽车集结活动有关。卡加里警察局交通部总督 Rob Patterson 表示无法接受这些行为。警方指出，今次的执法行动正值市内对道路安全忧虑升温之际。警方表示，卡加里今年至今已经录得有10宗致命的交通意外，高过去年同期的水平，死者包括5名途人。警方又指，过去数周之内，另外有3名电单车司机在交通事故中严重受伤。警方强调，执法行动将会持续，并计划在已知的汽车集结热点及经常出现超速情况的道路加强巡逻。卡加里东北区 North Hill Co-op 超市外在星期一晚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一名无辜的途人受伤。警方相信案件涉及有组织犯罪。警方在晚上8点前接报，指位于东北16大道520街区的 North Hill Co-op 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在停车场发现两名男子中枪，两人一度情况危殆，送院之后其中一人不治。警方在星期二确认死者是35岁的男子 Leslie Barbacoat。 卡加利警方表示，生患者和案件无关，亦都不认识死者，属于无辜的受害者。警方指出，该男子当时并非试图介入事件，而是在逃离现场期间中枪。警方相信 Cole 是枪手的目标，案中涉及两名枪手及两支枪械，疑犯在警员到场前已经逃离现场，目前未有人被捕。事发后 Co-op 一度封锁，以保障员工及顾客安全。警方表示，无辜的途人在枪击案中受伤的情况在卡加里相当罕见。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公共安全是市议会首要的工作，市政府会继续支持警方执法。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的人士，包括持有闭路电视或者是行车纪录片段者，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消息。卡加里西南区 Silverado 社区在星期二5月12日凌晨发生大型的火警，多个车房及住宅受到波及，3名居民需要暂时撤离家园。卡加里消防局表示，消防员于午夜过后接报，赶往西南 Silverado Drive 200号街区。消防局长 Scott Cohen 表示，消防员未到场之前已经清楚看到火势猛烈，火势最猛烈的时候共有44名消防员在场灌救，屋内3人及时逃出。事件中两个车房被焚毁，一间住宅严重损毁，事件中无人受伤，火警的起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卡加里东北区在星期二5月12日下午发生交通意外，一名搭滑板车的儿童遭货车撞倒，重伤送院。紧急人员于下午约4时45分至东北区 Terradale 社区有人被车撞倒。卡加里警方表示，涉事的儿童当时正搭滑板车，被一辆货车撞倒，伤者在送院的时候仍然清醒，然后被送往亚省儿童医院治理，情况严重。警方曾一度封锁东北 Terra Cove Road 及 Terra Vista Drive 交界进行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是不是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的？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

0: 你嘅自由出行，我哋随时为你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13号嘅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史加堡一宗涉及幼童嘅案件，幼童母亲被扣查。当局是在昨日朝早9:30过后接报，去到 Brimley 及 Steels 地区一间住宅处理一宗心脏停顿个案，伤者被送往病童医院抢救。警方其后证实，伤者是一名大约2岁的儿童，截至昨日深夜仍然情况危殆。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儿童的母亲被带走调查。警方暂时未公布事件起因，亦都未确认是否会提出检控。多伦多警方向西区居民发出安全告示，提醒公众要留意一只曾咬死宠物犬并且伤人的攻击性大型狗只。事发在昨日下午4:00过后，警方接报去到 Western Road 及 Ward Lawrence 地区的现场。调查显示，一只未有完整的大型狗只突然无故袭击一名市民和他的宠物。事件中一只小型犬被咬死，其主人受轻伤，并无生命危险。涉事的大狗被描述为一只被遗弃的中式比特斗牛混种犬，目前下落不明。警方正联同多伦多动物服务部门展开调查，并且发放保安录像截图，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如果发现该狗只的踪影，应该立即致电911报警。在上个月完成绕月任务，创下人类飞离地球最远纪录的阿提密斯二号任务太空人团队，今日抵达渥太华展开访问。期间，本国太空人汉森和三名队友，包括指挥官怀斯曼，今朝早9:00过后会与总理卡尼进行会面。太空人一行随后会到访加拿大自然博物馆与学生会面。汉森与队友下午亦都会出席在国家艺术中心举行的公开讨论会，探讨今次任务对未来太空探索的意义。到了傍晚，他们会转往加蒂诺出席由加拿大太空协会筹办的活动。曾在侯斯顿航天航空控制中心支援今次任务的加拿大女太空人塞迪吉本斯亦都会参与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1年3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当地时间晚上近8:00降落北京的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且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之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起1年3日访问北京，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启程前话，相信会详细讨论伊朗情况，但是他话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中国协助。
3: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0: will win it peacefully or otherwise。
1: 今次是中美元首府山会面之后相隔大约半年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说和习近平一直关系良好，期望今年之内可以在白宫新建的宴会厅接待习近平到访。
0: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 we look forward to it. 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I only wish we had the ballroom finished. The ballroom is right on budget and ahead of schedule.
1: 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会在会面时要求习近平开放中国。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3: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五下枪声，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之后，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内。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 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政府公布将会由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就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加有帮助。黄贝文报道。
7: 因应中东地区战事而成立的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再公布新措施，未来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半价，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而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
8: 有用啦，对我哋啊，即系起码都啊嘅小型津贴啦，咁样咁啊，乘客就冇损失啦，咁样。平时咧，咁我哋一日都有两三转嘅过隧道啦，最少噶啦，咁样。咁啊，一转几蚊咁计咧，收一半咧，咁样咁累积落嚟咧，都系一个几可观嘅数目嚟嘅。
9: 好过冇咯，因为咁我哋唔系成日过隧道噶嘛，有时我一日都过唔到一条隧道，系咪先？有嘅就好，真系好过冇咯，叫做帮补唔好多噶咋。我唔知每日要行，即系行几多条隧道，有时多有时少。
7: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加有帮助。
10: 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几单过海嘅乘客，有时都比较少，可能一单啊两单。市道都简单啲讲，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较长途嘅生意咧，铁路都系攞做主线，本身亦都有个叫做过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单程添啦。当然冇补贴石油气5毫子，即系呢个措施里边比较更加直接。
7: 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

0: 车主无需申请，只是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个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下午近两点，一部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唔舒服，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月底收到业主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正是寻求法律意见，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再获安排分批翻屋企执拾，不少人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的货车离开。陈晓君报道。
2: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和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执拾，每次逗留三个钟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不少居民中午之后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货车和手推车离开，有居民就带走衣物和纪念品，
3: 奖啊、奖项啊那些咯。我揸车的，咁好多啲安全奖、服务奖啊嗰啲奖咯，26年嗰啲纪念品攞翻晒咯。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2: 居民又话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又期望尽快有长远嘅居所方案安定落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AI 人工智能嘅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影响。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去到去年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及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以及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陈乐谦报道。
4: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选委界议员梁美芬关注政府怎样帮大学毕业生找工，孙玉涵回应说，当局会尽力提供协助。
5: 会不会是直接让现在的雇主走入去大学的课程，提供他们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训，
6: 无论是教育局他们做紧功夫，大学以至劳福局都做紧功夫，毫无疑问是转型的了，雇主的要求变紧，但我们年轻人都是会随着那个

0: 世界嘅轉變咧，佢哋都要諗辦法去適應，政府會全力以赴想辦法去幫忙。
1: 勞聯嘅周小松關注輸入人才計劃會否影響大學畢業生揾工？
2: 初級職位嘅空缺嘅下降咧，會唔會同呢一個引入大量嘅人才咧會有關係咧？
1: 孫玉涵指出，本港整體勞動人口高峰已過，近三年已經有大約200,000人離開勞動市場，輸入人才亦都補唔曬。又話輸入人才反而可以為本地人創造就業。
0: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1: 孫玉涵又話：適度引進人才能夠有助經濟做大個餅，為年輕人帶嚟更多元同優質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立法會尋日討論網約車發牌與規管嘅問題。當局表示，目前對發牌數目並無傾向。有立法會議員希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對的士業界造成衝擊。有智庫就認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會令到市民的體驗變差。李俊傑報導。
4: 政府將在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第四季會邀請車輛和司機申請相關許可證。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林永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期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同一時間發出大量牌照，對的士行業造成很大衝擊，又建議要評估整體環境和不同業界的經營狀況。
5: 可能頭三個月、半年，可能先發幾件千、七八千咁樣，跟住循序咧就去拍八到去萬幾咁樣啦。咁個動態評估其實係視乎嗰、那個，因為網約車平台佢一定會有個營運數據，譬如候車時間啊，平均嗰、那個叫車嘅時間啊，如果係長咗嘅，咁即係證明嘅網約車嘅數量係唔夠，咁我哋應該係即時嘅去發多啲嘅牌咁咯。
4: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在同一節目表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希望令到市民體驗會比現時差。
6: 絕對不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後市民每一次等車的時間會耐咗啦，又或者佢找到網約車嗰個成功率呢是會比而家差。咁我覺得呢個是設下個數目嗰個原則啦，未必需要去到即係30,000個牌才可以去滿足到現有嗰個需求咯。咁睇翻啲即係坊間唔同一啲計算呢，其實可能15,000至20,000個牌呢，即係如果有起始嘅數字呢，其實都有機會可以足夠滿足到需求。
4: 葉文琪建議喺立法之後嘅半年或者一年再檢討發牌數目。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3: 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稅務條例的草案，落實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議，調高多項免稅額及特惠扣除上限，並配合去年施政報告延長初生子女額外免稅額的新責期。另外亦都就2025-26課稅年度的利得稅、薪俸稅以及個人入息課稅提供上限為3,000元的一次過寬減。政府表示歡迎，有關法例將於今個月22日刊憲。對於有建議在外佣開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增加免稅額，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說，在考慮應否提供新免稅額或稅項扣除的時候，必須確保在推動相關政策目標以及審慎理財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會繼續聆聽意見，並在相關政策局探討之後，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優化空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9: 天气报告。
10: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49，日落时间是下午9:16:17。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42%，吹紧每小时9公里的东风。 预测今日

0: 系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0度。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密云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14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六系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7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日系天晴有云，最高10度，最低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系密云，最高23度，最低10度。Wet Deer 红鹿市系密云，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8度。Lethbridge 列必树系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1度。Banff 班夫系密云，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6度。Jasper 即士柏系密云，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6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1: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5: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6: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1: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7: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些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给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8: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各位早晨，嚟到咧，我哋今日咧就系5月13日啦，星期三嘅早上9:34，一家人节目当中喺直播室，逢星期一同星期三，你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系啦，好快脆啦，咁啊，五月份咧又嚟到中间嘅日子咯，系咪？5月13日啦，已经几快脆，系咪？咁我哋进入咗咧呢一个嘅正式咧，我会觉得都系春天啦，系嘛？起码唔会话突然之间咧嗰个气温咧会回落到去零下啦。咁啊，但系今日咧就有啲凉嘅，其实今朝早原来咧就文望吹就天阴啦，咁啊密云啦，咁啊落紧雨嘅，咁但系落雨嘅频率咧就好奇怪嘅，咁就系局部地区咯，咁我直头系。屋企嗰度有嚿雲咁，跟住行下又冇咗啦。咁啊，行到一陣間嘅時候，突然之間，咦，又有幾滴咁樣滴緊落嚟嗰一重，就唔係即係滂沱大雨啊嚇。咁啊，唔係四周圍都有，咁只不過咧係唔同嘅地方或者唔同嘅地區啊，唔同嘅地帶應該咁講嚇，前前後後都可以突然之間落少少。咁啊，落雨机会其实30%嘅啫，咁所以咧就系视乎喺边个位置啦吓。今日最高气温都会升到系23度嘅，最低咧系10度，现时室外气温13度嘅。咁听日都继续系密云噶，亦同埋咧听日系会落雨噶吓。咁啊，星期四嘅时间最高气温得17度嘅啫。咁而另外呢两日咧系会冻少少嘅，星期五同星期六啦。

温度咧系14度啦，星期五咁而嚟紧个 weekend 系真系会冻啲噶吓，咁啊星期六预测得7度嘅啫，咁啊真系凉快好多啦，咁啊星期日嘅最高气温预测都系得10度嘅啫。就系主要嚟讲咧，都因为有雨水啊，有雨水咧就令到个天气咧就会凉翻少少啦。咁啊，其实都好事嚟嘅。咁开始咧就要淋一淋啲草啦。你见到个草地啲草啱啱差唔多生出嚟啦。咁啊，系时候可能都要修剪一次啦。咁我觉得 weekend 嘅时候可以。咁但系一落雨咧就难啲啦，因为我哋都要等佢吸收完水分先，系咪？咁啊，我哋先可以做到呢个动作。咁啊，嚟紧嘅呢个星期啦，好快脆啦，我哋就话系一个嘅即系 long weekend 嚟嘅，其实今个礼拜，咁但可能大家就即系天气麻麻地，系咪会影响咗你去出去郊外嘅一个心情咧？定系你话我都会出埠咧？因为第一个我哋呢个叫做系 Victoria Day 啦，应该嚟紧嘅系咪？咁五月份咧就一个长周末假期，咁大家就好期，即系好好运用呢一日啦。因为咧六月份咧，如果大家以大家所知啦，咁每一个月咧，其实我哋都会有啲假嘅，系咪啊？咁啊，四月我哋有呢一个嘅一个 Good Friday 啦，咁我哋有一日啦，系咪啊？咁啊，就算三月份有冇咧？其实三月份我而家睇睇，咦，咁啊三月都冇。不过咧，我哋有时候即系有啲 break 咁样啦。咁同埋六月份都系一样啦。咁我哋啊，一年应该有10日嘅公众假期噶，我哋系。咁所以就唔系12个月，我应该我哋话，喂，应该每个月都一日啦，应该12日啦，我哋应该要即系同呢个政府反映啊。好似呢个公众假期咧，嗰个嘅日子咧，会唔会系少一啲啊？我哋应该将佢变成咧，就是、每一个月份应该有一日啦。咁等大家都可以休息一下啊嘛，系咪？咁啊，六月咧系又系唯独呢个月咧系冇 long weekend 嘅。咁其实如果我睇正式嚟讲咧，原来就系三月同埋六月咧。就係冇長週末嘅，咁而七月大家知啦，七月一號就係我哋國慶啦，咁所以一定有日子有假放啦。咁八月咧都有呢一個嘅 civil holiday 嘅，九月份啊我哋有 Labor Day 啦，係咪啊？咁啊仲有如果即係睇下你嘅學校啊，咁可能又多啲啦。十一月我哋又知道會有呢一個 Remembrance Day 啦，咁啊十月份我哋又有呢個感恩節啦，十二月就當然就係聖誕節。咁所以其實每一個一月一號啦，係咪？即係原來你睇，哎呀，我真係每一個月差唔多都有，唯獨是三月咧同埋六月份咧係冇呢一個嘅長週末嘅正式嚟講嚇。咁啊六月比較忙嘅，因為亦都係即係放暑假之前啦，啲學生高咧就係、是。嗰、那個月份應該都仲有一日，佢哋有一個即係 PD day 啦，佢哋就好啲嚇咁啊，咁啊佢哋都有一日嘅，咁但係我哋就冇啦，咁啊直至到去到七月份先至開始啦，咁啊暑假嘅時候，咁而五月份咧，我哋話呢一個嘅5月18號啦，咁我哋就係呢個嘅 Victoria Day 啊嚇，咁啊我哋將會星期一嘅時候咧就有假放嘅，咁啊其實今日嚟講咧都是一個特別嘅日子嚟嘅，不過可能咧大家唔知道，我啱啱都係。啱啱睇到嘅啫，咁我覺得係幾特別嘅一樣嘢嚟嘅。咁今日係咩日子呢？原來咧有寫嘅，咁啊叫5月13號係國際請病假日。今日係請病假日係咩嚟嘅咧？咁原來呢一個咁特別嘅日子咧，嚇、咩叫做 international？ 我哋好多 international 咩 day 咁噶嘛，係嘛？咁啊 sick leave day 喎。咁啊近年喺社交平台咧好爆紅喎呢一日。咁唔少咧，即係其實嗱、可能唔係北美洲啊，可能係港台啊，係香港多啲。咁啊香港同埋台灣方面多啲。港台嘅網民咧都係討論嘅，咁就話咧，咁啊今日係咪應該全民就一齊請病假咧？不過咧呢、這個睇落好似好幽默嘅日子啦。咁其實背後咧係有一個關於都市人壓力啦，同埋身心健康嘅一個深層嘅信息嚟嘅。咁呢一個國際請病假日係點嚟嘅咧？即係我哋每一日都有啲特別噶嘛，咩國際咖啡日啊、雪糕日都有噶嘛，係咪？咁啊，究竟邊個發起啲咁嘅嘢嘅咧？咁原來咧係由香港方面發起嘅，香港藝術團體咧就發起嘅，亦都唔係因為由某啲嘅醫療機構啊或者心理學啊，因為我哋會認為係咪佢哋認為我哋要休息啊，咁所以通同醫療有關啦、啊。原來唔係，係同藝術團體有關嘅。咁啊，呢一個香港藝術團體咧叫 CNG Apartment 啊，咁喺2008年咧就發起呢一個嘅請病假日。咁啊，已經維持至今已經有16年嘅歷史啦。咁當年咧，佢話呢一個嘅藝術單位咧，就透過咗一個嘅作品，叫做咧請病假。咁就提出咗一個概念啦，就係話請病假可唔可以成為一種嘅

0: 藝術行為咧，直至反思之後咧，尤其喺香港方面咯，以至啦，我哋其實都市人都一樣，我哋每日都好忙嘅，忙到咧就係好似廢寝忘餐，日日都去工作嘅。咁啊，呢種嘅工作文化，咁啊，尤其香港啦，因為香港被譽為好中意翻工啊嘛，打風都要趕住翻工，呢個都係其中嗰時八號風球轉十號轉八號轉三號嘅時候，啲人話攬過啲樹點樣都好啦，點樣都要翻到工為止，咁啊變成一個搞笑嘅圖片啊，即係啲樹冧曬落嚟都要爬過去翻工。係啊，我哋咧其實有一句説話咧係廣東話嚟嘅，咁啊我哋可能我一講咧你都知你一定有聽過，咁就係叫得閒死都唔得閒病啊，真係嘅。得閒死唔得閒病，即係你會覺得有時一個人咧，我覺得我都冇乜時間去病。不過我又認為一樣嘢啦，當你真係好忙嘅時候，你個人咧，我唔知係個抵抗力會強啦，定係抵抗力會弱咧。有時我就會覺得好似自己俾咗自己一種嘅概念，可能個腦部都有個概念，你好忙嘅個人，你唔病得。所以我唔知係咪因為覺得自己好忙，所以病咧反而仲少咗嘅，因为可能自己个潜意识已经同我自己讲咗，喂你唔好病啊，你身边嘅人个个都病啊，你要照顾好多人嘅，你唔病得嘅，咁变咗好似调翻转，我觉得自己又真系唔系咁多病痛，因为好多嘢要忙咯，好多嘢要谂嘅时候，你发觉好多其他嘢就会唔记得咗，或者个身体话个状态令你再强壮啩，即系唔知系咪咁解吓，咁当然都唔系啦，我哋需要休息嘅，咁所以咧一个嘅国际请病病假日其实都是这样的意念来的，因为我们平日忙到连病都不得闲去理他，就真正要请病假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调回转头这样说，就会去做一个很严重的阶段。那食肆在2008年5月13号首次就发起了这个就是国际请病假日，呼吁市民每年在这一日不如休息一下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短时间休息一下，修复心情，重新去关心一下自己的心理情绪健康的状态的。团体也都强调国际请病假日并非是鼓励大家去偷懒，而 是提醒大家在未有重大疾病的时候应该都是适合去休息的，因为我们又要有时间去放空自己，正视一下职场的压力情绪的疲劳，艺术亦都可以成为一种的心理治疗，令我们有机会去舒缓情绪和调整我们的心态的。没错，是这个呢就是很特别的日子啦，不是说真的要你一定要今天请病假，只不过我都觉得是的，是一个提醒的，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咯，要告诉自己挺忙都好都要放轻松休息一下，做运动呢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锻炼来的，我自己又开始做一样諗到要做嘅嘢，我想有個目標持之以恆啦，其實都可以令大家個人會 keep 住健康啲，喺休息嘅時間亦都可以有返一個嘅即嘅有一個目標，好緊要嘅做人下目標。咁我做日做運動，或者我想即係想瘦啦，或者我係要瘦身，係咪？其實呢個都係個目標嚟嘅，向住一個目標去進化嘅時候呢，你個人呢都會我發覺自己近排做返啦，咁就會覺得都其實都係輕鬆咗嘅，咁係一件好事嚟㗎。好，9:44啦，係時候呢就要聽聽廣告後我說話先。好，我轉頭返嚟啦，繼續有一家人嘅節目時間啦。
1: 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2: 鍾意去旅行嘅你，諗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家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00至8:00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嚟4032340553揾。

0: 家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1: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讲可能你唔知道，
2: 5月18号系加拿大嘅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点解呢？原来系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嘅生日。24就系24支装啤酒嘅俚语。呢个长周末就系夏天烧烤饮酒嘅开始。官方对呢一日其实系好隆重噶，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系加拿大历史最悠久嘅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噶啦，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好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嘅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嘅巡游就最出名啦。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嘅气温都唔会再跌到去零下，系农民开始播种嘅季节，亦都系全国巡游、烟花同埋嘉年华嘅热闹时间，标志住真正夏天嘅来临。
3: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4: ，Good job，Good
3: job。

时间翻翻嚟咧，就系早上嘅9:51吓，刚刚听过啦，就系、是。Lancy 啊嚇，你咪嘅朋友啦，咁啊唱出嘅呢首新歌，我覺得佢呢個嘅女孩子咧好美麗啦，首先，咁啊初頭咧就唔係好認識佢嘅，咁啊直至到即係見過佢嘅即真人啦，即係睇相嘅時候先發覺啊，原來 Lancy 係咁嘅樣嘅，同埋我諗佢最認得佢嘅就係嗰把銀白色嘅頭髮啦。其实都系咁样，有时做歌手咧，真系有一个即系要人认得你啦，或者要有一个特别嘅之处嘅时候啦。除咗咧，我哋话透过好多嘅比赛啦，咁而家好多新人都会参加比赛，咁啊喺个比赛途中咧，我当然啦，我哋就会即系睇得多嘅时候，我哋深刻嘅印象啦，就会认识咗咧呢一位嘅即系参赛者啦。咁可能之后咧，你就会成为佢 fans。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嘅啲歌唱比赛都系一个好好嘅途径啊。因为而家嘅比赛同以前好唔同啊！以前咧，我哋真系参加，譬如新秀歌唱大赛，就只不过系一天嘅事，可能两天嘅事，我哋未必咧会系好认识嗰个嘅歌手，即系个参赛者系咪？可能就系因为佢赢咗，跟住咧，唱片公司咧先至会即系再等你去认识佢啊，要等佢哋去捧红你啊，系咪啊？又要好多宣传啊先得。咁但系而家嗰个做法好唔同啦，因为而家 social media 嘅好容易，大家就会互相认识到。咁啊，亦都會見到你自己都可以透過喺網上度宣傳自己，即係嗰個平台多咗好多。咁啊，變相地啦，我哋對於呢啲嘅參賽者啦，唔需要有時候咧，即係話我哋要攞到獎或者贏咗嗰個，我哋先至會得到，即係可能先認識到啊，或者佢先可以出道啊，先至可以出歌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好多參加完嘅一啲朋友啦嚇，咁佢哋雖然攞唔到獎啊，咁但係咧佢哋因為被認識咗啦，咁佢哋亦都可以透過啦佢自己嘅social media 啊一啲嘅途徑啊 YouTube 啊，咁佢哋可以去出自己嘅歌曲啦，咁甚至乎咧係自薦去出道啦。咁當然啦，知道之前好似 Lollytalk 咁樣，咁佢哋係幾辛苦，因為佢哋係自己去即係當要去冇公司去支撐嘅時候，或者我一個團隊去出道啦，真係唔係咁容易。咁點解咁講呢？因為有時做歌手或者做藝人啦，我哋而家去 compare 點解呢？有啲人會即係簽唱片公司，就或者係你會跟住一啲大啲嘅即係製作團隊啦，係會舒服嘅。即係而家睇得好多成 behind the scene 啦。咁我哋睇歌手啦，或者係演員都好啦。啱啱睇咗好多，好似喺即係香港啦，或者香港有少少唔同啦，內地啦，或者喺韓國方面啦，其實都幾似即係韓國同埋內地，因為佢哋咧即係會有自己嘅藝人咯。咁如果你唔係屬於一啲大公司嘅，係咪？咁你變咗咧就冇咁多嘅款待啦，因為大公司嘅話咧，佢哋會有自己嘅保姆車啦，自己嘅化妝啦，自己即係叫做妝化部啦，我哋叫即係你哋化妝 set 頭衫咁嘅嘢，係唔需要自己去管理，因為公司會幫你去安排啦，你有經理人啦，你會有助手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團隊啦。咁呢個團隊咧就係通常一啲大公司啦，你簽咗約嘅時候，當然啦，你又有翻咁上下啦。我哋都话，如果你排队咁样，睇下新人系咪可能少啲，即系嗰个叫支援啊，或者系个资助咧，帮手啊少啲啦。咁如果你系去到 level 啦，唔同 level 嘅时候啦，你个格调都唔同咗咯。我哋咁讲啦，你有自己私人嘅即系跟你嘅助手啦，吓有经理人啦，跟住就系随时随地会有化妆 set 头嘅都会跟住你啦，衫嘅亦都有即系 designer 会帮你去衬好衫咯，即系唔需要你去管理嘅。其实作为一个艺人啦，我觉得都好紧要呢样嘢，因为自己如果冇公司嘅時候啦，你要自己去打理呢啲嘢咧，唔容易噶嚇。即係一隊團隊咁樣，淨係化妝 set 頭，知唔知要嘥幾多時間？或者你知唔知要用幾多錢啊？呢一方面係咪？咁變咗你冇一個公司團隊去支撐你嘅時候，你會好辛苦啦。或者你哇，全部都要自己去做喎。咁自己做嘅時候，你就要兼顧好多嘢，你要即係搞掂自己。其實我哋知啊，我哋出 show 咁樣話化妝 set 頭係一個好長嘅時間，或者要去揾衫啊，所有嘢係需要好長好多嘅時間嘅。咁但係如果有公司就唔同啦，因為佢哋背後已經有一班團隊幫咗你，你唔使去頭痛嘅。總之你嘅妝容又好，你一定出嚟就靚靚噶啦嚇，即係大明星係咪？全部都係，咁你就唔需要去諗，或者你就佢同你揀咗呢件衫，你會知我同你襯。

0: 好噶啦，我哋就着呢件咯。咁你唔需要去再苦恼呢样嘢。咁你变成你可以做乜嘢呢？即系你系一个艺人，或者你如果系拍戏嘅人都系一样啦。咁你就变相地，你可以好专心去做自己嘅嘢。你系唱歌嘅，或者你系出 show 嘅，你可以专心去投入翻去表演啊，系咪啊？我记翻我嘅舞步，我记翻我嘅唱歌所有嘅嘢，我要记我嘅台词，我要去做嘢。咁变咗你唔使分心去再做其他嘢啦，因为呢啲嘢已经有人帮你打理晒。咁但系咧，有时啲人话私人。自己去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就冇咗公司咯。我啲歌手啊，我自己而家私人啊去做嘢啦，仲要自己接 job 啦。咁系真系嗰度系有好多嘅工序系多咗好多。咁当然啦，你话我自己赚啦，系咪？系啊，咁你可能，但系你赚唔赚到咧？因为你变咗，你要搵人化妆 set 头噶，嗰度都系一啲嘅衫啊，你要搵 sponsor 嘅时候，都系一个好大嘅工作嚟。咁变咗佢哋有啲而家啲艺人就话，自己去管理自己嘅时候，自己接 job， 自己做好多嘢嘅时候，系一个好辛苦嘅一件事嚟，其实都。咁点解好多都即系签咗合约嘅？即系公司团队嘅时候就惯性咗啦，知道有啲嘅歌手咧都搞唔掂啊，即系话唔得啊，即系惯性咗有人去支撑支援，唔使做其他嘢。如果叫佢自己出嚟去，哇，你自己去搵 job 啊，做其他嘢，可能呢个嘅艺人完全系搞唔掂，这个明星都搞唔掂自己，因为佢哋有睇到咧就话惯咗啦，有助手喺侧边惯咗啦，有经理人帮佢，佢自己咧就系做一个表演嘅啫。咁呢个点解话一定要有间公司有个团队就系咁解啦？因为艺人真系好多嘢已经要去管理，如果你要再管理埋啲所有嘢嘅时候咧，都好影响自己嘅表现啦。咁有啲公司有啲艺人就犀利啦，咁即系去到一个。一个嘅层次嘅时候啦，你会见到佢哋自己有自己工作室啦。内地好多嘅艺人都系一样嘅，去到一个佢哋已经去到另外一个 level 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再签公司，但系佢会自组啦，叫做自组自己嘅工作室，即系专门照顾自己嘅工作室，因为自己有翻咁上下，即系。嘅嗰個資歷啦嘛，係咪？咁你就可以用你嘅即係你自己有錢啦，咁可以咧就係請一個團隊去 run 一間公司啦，咁啊成間公司嘅形式啦去進行嘅，咁甚至乎呢啲公司再會去揾新人，即係自己又會做一間嘅演藝公司。咁而家都係一個好多人會去，即係藝人會做呢一樣嘢，即係去到一個位置嘅時候啦，自做一間公司就係去幫助藝人去接 job 啦，因為其實都好辛苦嘅。當你要兼顧咁多嘢嘅時候，已經要出 show 啦，係咪？仲要去諗自己著咩衫，又要點樣咁啊？要打理自己，唔容易嘅一件事。咁所以而家有好多脱離咗，好似話 TVB 有時以前嘅藝人一樣啦。咁佢哋出咗嚟自己去做嘢嘅時候咧，並不容易嘅嚇。除非即係佢自己都可能要再去揾經理人啦，再去簽第二啲嘅公司啦。如果唔係嘅話咧，真係自己去打理自己，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因為好多方面嘅嘢係以前公司幫你做咗，但係而家。呢啲行政嘢或者所有嘢都要自己去管理，有时候签约啊，所有嘢你唔系好识嘅时候咧，亦都系一个都系惊嘅，即系惊俾人呃噶嘛，系咪？你有经理人就唔同啦，佢会帮你去调整啊，或者系点样去帮你去揾最啱嘅薪酬啊，好多嘅即系合唔合理啊，咁有人帮你啊嘛，系嘛？咁点解咁需要即系一间？公司又或者一个艺人系需要一个点解要签约咧？点解要签公司咧？都系咁嘅原因啦。时间嚟到咧就系接近十点钟啦，我哋咧转头翻嚟，咁将会有新闻简报啦，有精装快报啦。咁翻嚟咧，当然啦，会我哋先有咧就系呢一个嘅。一站阳光先同大家讲一讲健康资讯。咁十点半钟嘅时候咧，当然啦，唔少得嘅星期三，亦都有 Amanda 咧嚟到直播室咧，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咁我哋又一齐倾倾偈，我都好开心啊！嗰个时段，因为咧我有人同我倾偈咧，系会高兴好多嘅。好，先听听报时讯号先。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3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克里市长 Jeremy Farkas 与亚省政府就单车径政策出现分歧，省府计划提出新法例，赋予政府权力检视甚至移除市内单车径。亚省交通厅长 Devin Jusen 表示，预计今秋提出的法案将要求各市政府在兴建新单车径前先评估对交通流量的影响以及单车径使用人数。法例可能容许省政府拆除现有单车径。Farkas 昨日在市政厅表示，虽然他认为单车径不适合设于所有地方，但对省府立法感到不安，尤其担心影响儿童上学时使用的单车路线。他强调行人安全是市府首要考虑。省府去年12月曾要求卡格里提交单车径交通数据，包括交通流量和行车时间等资料。卡格里数据显示，即使冬季期间每日仍有数百名单车人士使用市中心单车网络。Jusen 则表示，省府支持主动交通，但关注部分市政府在省府投放数十亿元改善道路容量之际，却减少行车线。他指出，省府目标是建立安全和有效率的道路网络，以应对人口及经济增长。非牟利组织卡格里单车协会亦批评有关法例属省府越权，认为单车径有助减少交通挤塞，是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部分。该组织表示，如果亚省最终拆除单车径，不排除仿效安省案例提出法律挑战。卡格里警方表示，过去两个周末共发出157张告票，加强打击与市内汽车集结相关的危险驾驶行为。警方指出，许多违规事件与社交媒体宣传的汽车集结活动有关，部分司机涉及高速驾驶、特技驾驶及驾驶非法改装车辆等危险行为。一名20岁司机在时速限制50公里路段以126公里时速行驶，另一名19岁司机则在同一路段被录得时速137公里。警方表示，两宗事件均与汽车集结活动有关。卡格里警察局交通部督察 Rob Patterson 表示，无法接受相关行为。警方指出，今次执法行动正值市内对道路安全忧虑升温之际。警方表示，卡格里今年至今已经录得10宗致命交通意外，高过去年同期水平，死者包括5名途人。警方又指，过去几星期内另有3名电单车司机在交通事故中严重受伤。警方强调，执法行动将会持续，并计划在已知汽车集结热点和经常出现超速情况的道路加强巡逻。卡格里东北区 North Hill Co-op 超市星期一夜晚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其中一人死亡，另一名无辜途人受伤。警方相信案件涉及有组织犯罪。警方在晚上8点前接报，指位于东北16大道520街区的 North Hill Co-op 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后，在停车场发现两名男子中枪，两人一度情况危殆，送院后其中一人不治。警方昨日确认死者为35岁男子 Leslie Babajico。 卡格里警察局表示，生还伤者与案件无关，亦不认识死者，属无辜受害者。警方指出，该男子当时并非试图介入事件，而是在逃离现场期间中枪。警方相信死者是枪手目标，案中涉及两名枪手和两支枪械，疑犯在警员到场

0: 焚前逃离现场，目前未有人被捕。事发后现场一度遭封锁，以保障员工同顾客安全。警方表示，无辜途人在枪击案中受伤的情况在卡格里相当罕见。卡格里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公共安全在市会首要工作，市府会继续支持警方执法。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人士，包括持有闭路电视或行车记录仪片段者，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或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消息。卡格里东北区昨日下午发生交通意外，一名踩滑板车的儿童遭货车撞倒，重伤送院。紧急人员在下午的4:45接报，指东北区 Terradale 社区有人被车撞倒。卡格里警方表示，涉事儿童当时正踩滑板车，被一架货车撞倒，伤者送院时仍然清醒，其后被送往亚省儿童医院治理，情况严重。警方曾一度封闭东北 Terra Cove Road 与 Terra Vista Drive 交界，并进行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国家邮报》的调查报道指，在审阅过39宗律师性侵儿童的案件之后，发现多数涉案律师仍然持有执照。在39宗自2000年以来涉及加拿大律师或者法官因为性侵儿童罪行和不当行为而被刑事定罪或者接受职业纪律处分的案件当中，只有14宗导致律师被吊销执照，大多数纪律处分的结果都容许律师在完成停业期之后恢复执业，或者缴纳罚款，又或者选择退休以代替吊销执照。除了这35宗案件之外，还有4名律师虽然因为儿童性罪行而被刑事定罪，但仍然被授予律师执业资格。这39宗案件揭露了现有体系在法律专业人士犯罪或者从事不当行为，包括引诱儿童、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的时候反应迟缓的问题。即使有所反应，最终的处罚都往往达不到一些律师所讲有效问责的程度。环球邮报报道，在一系列杀害女性的案件震惊了社会之后，灰省承诺采取行动。元旦当日，一名31岁的女子在满地可被人从三楼的阳台上推落街，四日之后她因为伤势过重在医院离世。今年2月，一名67岁的女子被发现在家中倒闭。3月下旬，一名18岁的女子在一间柏文单位内被发现死亡。在每宗案件当中，死者的伴侣或者前伴侣都被指控和他们的死因有关。今年灰省发生的一系列怀疑杀害女性的案件震惊了公众，新闻媒体不断报道新增死亡案件，令人触目惊心。这些案件凸显了灰省亲密伴侣暴力或者杀害女性案件的普遍性。对此，灰省省府正是提交新的立法草案以保护弱势社群，不过同时亦都有倡议人士指责政府未有对有需要妇女提供足够资源。环球邮报报道，就 BC 省使用出生警报措施提起的集体诉讼，双方达成了6600万元的和解方案。出生警报措施容许医院和儿童福利机构在未经孕妇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标记他们认为高风险的孕妇。根据省儿童厅之前的政策，政府或者机构人员无需孕妇同意就可以将他们认为是高风险孕妇的情况告知医院。孕妇抵达医院之后，医护人员会通知当局。 相关制度对原住民妇女的影响由

0: 相关协议将会大幅推翻前总理杜鲁多的标志性气候政策，并为兴建另一条通往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道和扩大原油生产铺平道路，亦将会令到两级政府更接近敲定去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细节。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祈英会的美善祝福计划，为曾经或正在患有不能逆转疾病的长者、丧亲者及照顾者提供舒缓及安宁照顾服务，使他们在人生黄昏路上仍能过着幸福生活。计划包括生命教育、法律讲座、善终服务介绍及墓园参观。专业社工会透过个案支援、一对一咨询、哀伤辅导及支援小组，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03-269-6122。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3: 这个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0: 嚟到早上嘅10:16啊吓，咁啊送上嘅呢首歌咧，系突然之间咧，点解会即系揾呢首歌出嚟啦？咁其实咧都系有个意思嘅，因为咧同接住落嚟啦嗰个嘅一站阳光里边咧想讲嘅呢一个嘅内容有关系嘅，因为咧系同呢一位嘅歌手咧系有关系。咁唱呢首歌嘅呢一位歌手名字咧系黄心凌啊吓，咁啊佢喺较早其实都喺几年前啦，咁啊嗰阵时嘅即系内地嘅一个节目啦，咁啊佢就用一个即佢已经今年咧就43岁吓，咁但系咧就要出翻嚟啦，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就叫做《爱你爱你》，咁就系佢即系讲紧都真系20年前咁去唱，咁但系咧佢嘅即系所有嘅无论系成个人嘅即系嗰个状态啦，皮肤啊或者系咩都好啦，或者唱功啊所有嘢都好，咁啊同以前系冇分别，即系差唔多一模一样，尤其是外貌啊外形啊，咁啊犹如咧个18岁嘅少女吓，咁啊令到咧好多人都哇好即系眼前一亮啦，咁佢喺即系当然喺比赛当中咧都胜出啦，咁啊就系大家亦都会觉得咦嗰阵时即系出道咗咁耐，但系出道20几年吓，但系咧仍然咧系有呢种俾人哋少女嘅感觉喎，咁啊当然见到佢近排即系自此之后佢都有好多巡回演唱啦，咁啊哇好多嘅fans 啦，尤其是咧，我哋叫做高龄 fans， 因为中意嘅时候，你谂下啦，好似我哋去睇 Twins 一样，系嘛？我哋嗰阵时都好年轻，咁大家而家都个个都40几啦嘛，系嘛？咁啊，即系尤其是嗰阵时就好多少男喜欢，咁我亦都见到啦，好多嘅男士吓，即系上咗中年啦，踢住个大肚腩，咁啊睇住个 mon， 咁啊睇住黄心凌啦，依然咧可以咧跟住佢一齐跳嘅，嗰个画面都几好笑嘅，但系又觉得哇，即刻咩青春都翻晒嚟，就一齐跳啦。咁啊谂翻起，哇，以前喺学生时代我都会追星嘅，我哋都有跟住吓佢一齐跳。咁嗰啲男孩子咧，其实喺日本咧都系好兴噶嘛，跟住嗰个团队吓，咁我哋叫揸住嗰支棍咧，上次同大家讲咗应援啦，系咪？咁系一齐要跳噶嘛，咁啲男仔先犀利吓，跳得好劲。咁啊，其实喺台湾方面当时都系一样嘅，咁啲男士即系男仔咧，其实都系可以好疯狂，唔单止好似我哋女士咧，就话我哋追星啊，咁啊，哇，好癫啊，系嘛？男仔其实一样啊，咁啊，有佢自己偶像嘅时候咧，都系可以好投入啊，咁啊，跟住个偶像一齐跳咁样嘅。咁所以唔知你即系会唔会即系身边啊先生啊，都系好中意佢嘅咧，咁啊，听到呢首歌嘅时候，亦都会跟住一齐跳，一齐跳唱噶啦。咁点会讲翻黄心凌咧？因为其实接住落嚟啦，呢、這个话题方面咧系绝对有关系嘅。咁啊，我哋都好想知道啦。咁啊，哇，点解可以即系成日都话点解会 keep 得咁好噶？有啲咩嘅原因咧？咁啊，我哋同大家讲一讲啊。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好像这位的少女人称这个甜心教主的黄心凌啦，咁啊就近来都是开演唱会。咁佢的状态呢是极佳啦，我哋话啦，即是不单止在佢即是之前的参加内地的比赛里面。咁但是呢即是即是见到佢即是那个感觉俾大家呢，就是哇，佢无论所有的身，即是其实我哋个身形体态啦，好多时跟住年龄啦，我哋话会走噶嘛，系咪啊？咁但系点解可以令佢好似逆龄增长？我哋叫做仲可以 keep 得咁好噶啦。其实我哋觉得咧，就系保持青春嘅体态系嗰个系好在乎我哋嘅心情心理啦。咁亦都系嘅，呢个世界上我都系嗰句啦，就唔冇丑嘅人，只有懒嘅人嘅。呢个真系好真实嘅，我会认为。咁所以啦，佢亦都有分享啦，我哋都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位嘅咁美丽吓、啊，去到一年纪仲系犹如十八岁嘅黄心凌，咁佢自己嘅生活状态，大家听完之后或者睇，真系知道一个人要 keep 得好，其实真系唔可以懒惰嘅。咁佢话咧，自己维持住咧有规律嘅即系嗰个运动啊。首先，佢个运动系六至到七年以上，系每一个星期佢嘅，即系一个系嗰个我哋叫咩啊？我哋你一个嘅、哦，我哋要 keep 住系唔可以停嘅、哦。

话你个规律性系好自律嘅，咁佢话每个星期佢至少，除非即系有工作啦，可能咁样，你如果出咗浮可能难啲，咁但系佢话咧至少四至到五次嘅训练，咁佢嘅运动清单咧系包括咗重量训练啦、有氧训练啦，咁同埋咧就系而家最新兴嘅叫普拉提，普拉提其实有少少似瑜伽嘅一种状态，咁其实我哋喺网上边咧，我近排都好中意做呢一样嘢，即系因为佢嘅拉筋或者系帮你做嗰个嘅。运动咧系好好，咁啊系啱晒你想瘦边度就做嗰个位置咁样去做啦。咁亦都唔系一个好难度好高咯，唔使一定要去 gym， 你喺屋企全部都可以做得到嘅嘢嚟嘅。咁佢嘅体重咧就系42公斤啦。咁佢话咧佢可以举到嘅重量啊，即系举哑铃嘅重量咧，佢到40公斤嘅重量嘅，佢可以。咁啊，佢话咧即嗰、那个肌肉咧就系、是、慢慢咁样训练翻嚟啊吓，同埋咧好靠一啲嘅意志力咯。佢话咧，佢话冬令咧唔系食出嚟嘅，系必须练出嚟嘅。咁啊，即使工作再忙，佢都会提醒自己系会继续去训练咯。咁啊，重量训练方面咧，包括咗深蹲啦，深蹲系我自己都近年都自己会即系停过，但系而家再练翻，其实咧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嘅。深蹲即系踎。啊、我哋叫做即系半踎状态咧，其实咁啊，如果你劲嘅时候咧，会用斋脚趾啦。我而家可以去到一个地步，如果唔得嘅时候，初头唔可以嘅，你唔可以能脚趾企嘅。咁但系去到一个阶段，你去翻嘅肌肉，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嘅时候咧，就可以就去到即系脚尖啦。咁跟住再系踎啦，系咪我哋嗰阵嗰种系90度角嗰、那个叫做深蹲啦吓。咁啊佢。当然佢亦都加埋对哑铃啦，仲有好多嘅壶铃啦，即系要有重量啦，唔少得嘅有少少嘅慢跑啦，有氧嘅运动啦，仲有咧就系瑜伽加呢一个嘅普拉提啦，咁亦都系一种嘅拉筋嘅做法嚟嘅。咁佢就受访嘅时候，佢亦都有讲啦，佢话咧佢自己管理嘅习惯，其中包括咗咧就系佢话喺张凳度咧就系8分满，佢话坐嘅时候咧要将个 pat pat 唔好完全陷入个椅背度啦。我哋咧自然咧，即系其实坐嘅时候都可以做运动噶，话俾你听，即系收紧啊嘅时候咧，你譬如动作啊都可以帮到你嘅，我哋一路坐咧，其实可以喐动你嘅身体咯，咁系可以令到咧就是、防止咗我哋嗰个嘅盆骨去前咗啦嘅时候，你个肚腩就会突出嚟，我哋要摆翻入去。咁所以嗰个收紧嘅，佢坐嘅时候咧，都系一种嘅锻炼咯。咁啊，仲有啦，加上啦，唔少得嘅，当然系饮食方面啦，亦都唔可以话做运动就可以饮食嘢，绝对唔系啊。咁佢咧就系、是、以蔬菜为主啦，呢、这个唔需要多讲啦吓。咁啊，主食。蔬菜啦、水果啦，咁同埋咧就系以高蛋白啦。我哋讲高蛋白就系咩咧？我哋嘅鸡蛋啦、鱼啦、虾啦，咁呢种嘅营养嘅食物，咁好严格去控制。我哋严格控制系咩咧？糖分。咁啊，呢个糖分精致糖，我哋话尽量少食少饮甜嘅嘢就系咁解啦。即系奶茶都系一样啊，我都即系要 keep 住咧，就同自己讲啦。虽然好中意食甜食，但系咧谂清楚喎。如果你即系咁样去食法嘅时候咧，咁就会。变相地啦吓、啊，就帮唔到啦。咁啊，甜食间中食下好啦。咁如果你每一日咧都有加糖分呢啲咁嘅精致糖嘅话咧，对我哋身体状态唔健康啦，亦都难啲 keep。一日三餐净系食7至8分饱啦。咁啊，仲有啦，佢话啦，如果想食零食嘅时候咧，佢就会食一啲嘅哇，呢、這个我都觉得同自己都几似，因为我都同大家讲过啊。咁啊。一啲 blueberry 啦，冻咗嘅 blueberry， 冰咗 blueberry， 其实系好好食噶。如果你将 blueberry 加落乳酪度食啦，系好食。咁当然啦，佢就冇糖嘅。咁如果你，哇，你觉得即系有少少甜嘅，我就会加嗰只有少少糖啦，低糖啲咯，或者你自己加蜜糖咯，咁又会好食啲。咁或者你即系我哋买冰鲜嘅嗰个 blueberry 啦，其实喺超市買嗰啲都好甜嘅，你試下即刻攞出嚟食啦，好似一粒粒冰嘅冰條咁，係又有營養啦，又好食，啱曬小朋友。所以你有啲 blueberry 靚嘅時候，佢冰咗佢咧，攞出嚟再加落乳酪度食啦，係一種好好嘅零食嚟。咁每日咧，佢話飲咧就係、是、超過佢會飲好多嘅水啦，個2000毫升嘅水啦，新陳代謝啦，排毒啦，咁啊保持。脾胃嘅健康啦，補充一啲維他命啦，尤其是維他命 C 啦，咁啊所有嘢同埋咧，即係皮膚嘅護理啦，所以一個人啊，唔單單咧就係、是、咁簡單可以 keep 到咁靚嘅，咁啊當然就係好努力去做經營，我叫佢好努力經營自己，令自己即係係健康嘅，呢一個係一個工序嚟嘅，其實都係洗面啦，啲狀態你唔可以亂咁洗啦，係咪啊？嗰個啊洗幾多次啦，即係洗完之後要點樣擦翻護膚品啊，即係或者要同個塊面要做一啲嘅運動，都是不可以馬虎，如果你做得好的时候，其实真的可以。

岁数唔系问题，你真系可以自己 keep 得自己咧，系可以无论几多岁都好啊，都系一样心态，所有嘢都系年轻嘅。呢个只不过例子嚟嘅啫，所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咁啊，如果你想自己即系个体型啊，或者所有嘢唔会俾自己嘅年龄去拖住嘅时候咧，就系唔好懒惰就得噶啦。好，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0:26啊。咁喺进入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慢慢倾偈环节之后咧，我有一个咧特别嘅点唱噶，希望咧阿邦哥你而家系听紧，因为咧呢个就点唱都话到明咧，就系大约呢个10:30或者话10:25啊，差唔多10:30嘅时候啦。邦哥今日咧原来咧就系佢嘅农历生日，佢太太咧特登咧就系喺度咧就系要点唱俾佢听嘅。咁啊祝阿邦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大家都恩爱爱咁，太太系特登点唱俾你听，希望你中意。佢话你中张学友，咁我亦都拣咗张学友嘅《天变地变情不变》俾你。咁啊，听完歌之后，转头翻嚟就会进入我哋呢一个嘅埋位倾偈嘅环节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1: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

0: 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1: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0: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1: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好啦，嚟到呢就係10:32啦，返返嚟呢我哋呢一个嘅环节，当然呢就唔少得啦，有一齐倾偈嘅埋位倾偈啦。係呀，咪开错你咪。
1: 係呀，早晨你
0: 都唔啱。你係咩咪？
1: 所以我应该用咗个支咪先啦。
0: 係呀，你攞错咗係咪呀？ OK。我又喺度揀緊，咦，1、2、3、4、5我揀
1: 全部都唔啱嘅。
0: 全部都唔啱嘅。因为平时你係攞呢支咪。
1: 好啦好啦，转返支我嘅私家咪。
0: 全部都，我想讲全部都唔啱
1: 嘅。全部都唔啱嘅。听唔到我把声嘅。
0: 好啦，而家啱
1: 啦，啱
0: 啱嚟先。咁啊，头先系开麦之前啦，我哋即系今日嘅话题啦，头先有同大家讲啦，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剧，即系讲翻啲剧集。
1: 系啊，
0: 因为我哋上次讲咧，其实冇介绍过，即系冇时间，
1: 冇介绍过一套都好似冇讲到，
0: 即系冇话一啲 recommend， 即系大家
1: recommend 嘅，可以令你中毒嘅戏，
0: 净系讲咗睇听力嘅。
1: 少少，
0: 即系净系讲咗点解？
1: 系讲点解？我定义系乜嘢？点样为之中毒？
0: 系咁啊，跟住就冇再讲啦。
1: 系啦，冇错。
0: 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翻，因为我都准备咗，即系之前话一啲剧，
1: 系，我好想听
0: 去讲下嘅，有啲咩好睇嘅。
1: OK， 我都会分享下有几中毒啊。
0: 咁啱啱 Amanda 都有提翻我之前啦，啱啱节目播咗 Annie 啊嘛
1: ，Annie，
0: 咁原来你好熟，听翻，
1: 哇，超熟啊 ，friend 嚟嘅，讲笑啫。即系我意思系我心底里我成个成长过程咧都系有佢嘅歌声喺入边噶，因为 OK 咁我喺香港长大啦，咁始终香港比较近亚洲地区，咁所以好多啲娱乐啊或者影视啊，其实都系同台湾有关嘅。我细个嘅时候，咁黄心凌咧系其中一个系又唱得又做得戏嘅一个艺人啦，咁所以佢好多歌我都已经系由细听到大，跟住佢嘅戏啊，譬如《微笑 Pasta》呢啲咧，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可能你都未听过呢啲，系啦，即系其中一套台湾嘅爱情剧咁样啦，咁所以好多都会有佢嘅影子喺入边咯。我最夸张咧系我细个singing contest， 就系即系学校入边sing con 啦，咁我系同我班同学。中四同學嘅時候咧，係用頭先嗰首歌
0: Annie
1: 嗰首歌，跟住學曬嗰啲舞步，然之後上台表演咯。
0: 哦
1: 呀！
0: 而家跳唔跳到？
1: 跳唔到。
0: 我幫你拍低佢。
1: 我都估到你噶啦，我唔得。不過係佢啲舞步係好容易跳嘅啫，其實咁，所以細個嗰陣咧係會模仿下啦，或者攞嚟比下賽咁樣咯。
0: 我啱啱咪講咧，因為你個年紀好中意嘛，咁一班嘅男士啊，
1: 係啊，一邊。洗车一边跳舞，
0: 我哋有个同事原来都系佢嘅 fans，
1: 系边个啊？边个
0: 先讲？
1: 我其实听到啦，听到啦，
0: 原来都系 fans，
1: 都系 fans 嚟噶，一齐跳，一齐跳。
0: 一路洗车一路喐紧，
1: 系啊 ，I need，
0: 我睇过一段片，
1: 系啊，我都有睇到，我都有。
0: 笑到肚痛，即系我咁，所以我就话一班男士上咗年纪，而家系咪啲都40几岁，挺住个大肚腩，跟住我见到个电视机，佢哋望住喺度，
1: 系啊，系啊，冇错啊。咁你头先都讲啦，你识阿黄心凌系佢浪姐之后啊嘛，系啦。咁其实浪姐之后嘅佢咧系沉寂咗一段时间啦，因为佢有病。我冇记错系红疮狼斑个个名，
0: 红疮狼斑症
1: 系咪啱啊 ？OK， 系啦，呢个名啦。咁样之后咧，咁佢个样咧就真系有影响啦。咁所以佢就匿埋咗一段时间。咁阿浪姐系佢复出之后嘅

0: 强势回归。咁跟住啲 fans 话啊，你永远都唔会老嘅，咁样同佢讲。
1: 系，咁我当然啦，我头先就介绍话佢嗰个嘅吓 keep fit 状态啦。
0: 啊呀呀呀！
1: 如果唔系都唔会 keep 到咁靓啦，系冇。呢个世界上冇免费嘅午餐，又话俾你听啊，唔好谂住啊！即系其实佢哋系摆咗好多心机喺自己嗰个健康上边啊，吓，即系要 keep 住咁靓啊，饮食嘅状态啊，咁先可以去到咁嘅。咁而其中即系好似都系你，即系你哋嘅年代啦。
0: 系啊，
1: 就系中意
0: 台湾偶像剧，
1: 台湾偶像剧
0: 系啊。
1: 咁有少少似咧，即系因为我同你争又争一决啦。咁我哋就唔系，我哋就比较似系我哋系 TVB 嘅反派，
0: 唔系啊 ，TVB 冇乜爱情剧，我讲真，
1: 所以唔多咯。一系就即因为真系嗰阵时系真系斋睇好多 TVB 啊，即系 TVB 嘅剧啦。
0: 你嗰阵系喺加拿大噶啦？
1: 未，即系细
0: 仲哦，你以前仲系细个嘅时候就未啊，系啊，你嗰个年代未有好泛滥嘅台剧，
1: 嗯，
0: 系啦，都主要都系 TVB 都唔出奇。
1: 系啦，咁仲有咧就系日剧嘅，咁
0: 日剧都系啊。
1: 我中学时代好多日剧嘅，咁但系日剧咧都系要透过即系买一啲嘅碟啊，即系有时以前好兴嗰啲 VCD 咁。
0: 哦，
1: 即系而家梗系冇啦，而家网上搞掂啦。但以前我哋系要睇嘅话咧，就系要买呢啲嘅DVD 或者 VCD 啦，咁先至可以睇到台剧或者即系日剧嘅。咁日剧嗰阵时系当年都系好 hit 嘅，咁啊，好似我话新闻女郎啊，即系嗰阵时
0: 新闻女王，
1: 唔系女王啊，
0: 女郎新闻女郎。
1: 好出名嘅呢套戏，如果有睇，我上次有讲个《树木二课》啦，咁亦都有 GTA， 即系板丁佢哋几个嗰阵时咧，同一帮时嘛嗰堆啦，
0: 仲麻辣先生
1: 系啦，麻辣教师，
0: 麻辣教师系啊 GTO， 哦呀，
1: 嗰套系佢定情噶嘛，结咗婚两个，
0: 哦系呀，哦我知道麻辣先生系好出名嘅，
1: 系啦，好睇啊又系
0: ，OK，
1: 近排出咗一套新噶嘛，
0: 哦
1: 系啊，
0: 系续集定系翻拍啊？
1: 续集嚟嘅，佢自己拍嘅。
0: 续集，
1: 好似电影版，我都想睇翻啦。教师
0: ，OK
1: 啊，咁啊，以佢而家年纪再拍。
0: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1: 啊，反丁啊，反丁龙史啊，反丁龙史有冇？即系我而家冇写低，但我记得。OK， 咁跟住仲有就系同一屋檐下啦。即系同一屋檐下嗰阵时就系酒井法子，酒井法子当年靓到一个点。
0: 靓到一个点，
1: 真系靓到一个点。
0: 系，冇错。
1: 众多男，我嗰阵时我哥。嘅即系同学咧，我好记得，我以前唔识嘅，但系佢哋咧就一人中意一个嘅，即系话一个中意藤原
0: 平几香，
1: 一个中意酒井法子，嗰时佢哋系真系好红，佢无论系唱歌啦，或者佢嘅日剧啦，都系去到顶级嘅。咁即系其实我咁讲啦，即系其实酒井法子系我觉得最即系觉得遗憾少少嘅。
0: 边个赢？藤原几香定系酒井法子？
1: 我自己啊，我其实两个都中意嘅，但我自己会中意酒井，因为佢比较即系佢斯文形态啲
0: 哦，斯文形态啲，
1: 同埋佢拍嗰啲戏系真系好窝心噶嘛，嗰啲全部都系做嗰啲个角色。
0: OK，
1: 咁当年系好红，咁我话有啲遗憾系因为佢嘅即系佢后边嘅人生，我觉得有啲遗憾咯，因为佢即系可能爱情方面啊不佢嘅婚姻不如意啊，令到佢走上即系。即毒瘾呢样嘢，
0: 系咯系咯，我正想讲，好似系有呢个新闻关于
1: 佢直头系因为咁样而就由一个殿堂跌咗落去个地狱咯，真系要用地狱去形容。咁跟住完咗，就算而家翻翻出嚟啦，咁佢有时而家都有时见到佢，咁但系佢已经唔再系以前嗰个状态，即系嗰种哇！我会睇到，如果佢嘅呢个 level 咧，佢出嚟再唱歌，系应该好似而家嘅歌手可以去晒所有最大场，系咪啊？即系
0: 嘅
1: 地方去开巡唱，最犀利嘅最大。
0: 至少仲有你哋即系嗰个年龄层嘅 fans。
1: 即感觉系可以开万人演唱会咯，佢必须。咁但系而家我见佢即系，佢有演唱会，佢有去过香港，但系已经系唔系嗰个状态咯，即系可能去咗啲好细嘅场馆啦。即系我会讲到啊，其实佢系一个咁大，咁当然啦，佢可以继续唱都好开心嘅一件事。但我会觉得嘥咗，即系有啲嘥咗呢个嘅名声，呢个咁即系咁
0: 我突然间有
1: 星光熠熠，
0: 系
1: 发光嘅一个人。
0: 我突然间咧，我谂起你头先讲左井法子同埋藤原纪香啦，呢两个都唔系我年代嘅人嘅，咁我唔系太过熟悉佢哋，但系咧，我识阿藤原纪香嘅原因咧，就系佢嫁咗个好靓仔嘅老公。
1: 佢哋系啊系啊，
0: 系啦，
1: 咁当然。
0: 我听你咁讲嘅时候，哦，咁原来系一个系婚姻唔好，令到佢
1: 系啦，
0: 系一个婚姻好好咁样。其实原来两位天后级。

0: 嘅人馬咧，都會因為婚姻呢樣嘢而走上唔同嘅道路。
1: 我哋又翻翻轉頭講婚姻。
0: 好啦，我冇再講嗰啲啦。
1: 即係會係有少少即係嗰種遺憾，即係可以好好噶嘛，係咪啊？咁好，咁我哋講翻先啦，即係話。嗰、那個嘅年代，我哋就係睇好多嘅即係細個啦，你睇台，
0: 我睇台劇大嘅，係
1: 啦，我就有即係我睇 TVB 劇啦，細個嘅時候，咁、okay, 跟住就睇好多日劇啦，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呢個係細個嘅時候，可能大家聽嘅時候，你都啊我都有睇，咁啊你講翻啦台劇，咁我哋講啦，即係睇過呢啲舊啲嘅，可能我會揀翻啲新少少咯，新啲嘅狀態啦，咁你覺得有咩戲到而家你都覺得係？上我你咪我哋所講嘅
0: 係啦，我上次講咗啦，其實有套啦，就係、是惡作劇之吻就要睇完又睇啦咁樣。咁另外有幾套咧台劇我都會睇完又睇嘅，譬如《惡魔在身邊》啦，係啦，就係、是、壞男孩嘅代表咁樣。咁另外仲有一套咧，就係、是《轉角遇上愛》都 hit 過一段時間嘅。系啦，咁啊，《花样少年少女》咧，
1: 有听过，听过，
0: 听过。嗯、因为《花样呢》咧系其实应该咁讲，台剧咧好多都系日剧翻拍噶，咁所以咧，我讲嘅剧集咧，可能大家喺日版嘅话咧，你会有睇过佢哋漫画，系啦，咁所以入拎到噶我哋，系啦。咁另外一套咧，我有睇咧就系、是《篮球火》，竟然同一个同篮球有关嘅。劇集我会翻煲，因为咧佢嗰啲特效咧好夸张，个篮球咧真系会着火。跟住咧，我最搞笑，我要逼我老公睇啲片段，哇佢打篮球打到真系好型噶，跟住咧劲夸张个入篮啊、穿针嗰啲咧，系成个跳起爆篮打落去啦。跟住我老公话讲嘅，
1: 动画嚟嘅，
0: 系啊冇错。哇佢话拍到。佢拍到動漫咁，老婆你真係中意睇啊！中意睇啊咁樣，佢睇少啲啦，假嘅咁樣。
1: 呢啲都係一啲嘅情懷啦。
0: 係啊，好咁你咧，你有啲乜嘢係陪你長大嘅咧？
1: 講緊即係陪長大，我頭先講啦，我真係睇好多，唔講啦，嗰啲真係睇 TVB 啊，真係睇好多《溏心風暴》咁樣。
0: 溏心風暴係陪你長大。
1: 我所以我中意嘅係我係中意林峰噶嘛。我系中意林峰噶，系啊，我系曾经何时放开所有，唔系，梗系，哇！我嗰年代，如果你睇即系当年啊 TVB 里边，我系比较真系觉得有少少而家睇，即系或者即系陆剧啊，或者系韩剧咁样啦，即系有嗰个 feeling 嘅人啦，系佢嘅啫，
0: 系我同意林峰系得嘅，有段时间林峰系得嘅，
1: 仲有Bosco。Bosco 咧，佢有一套戏咧，我唔知道大家其实 TVB 剧啦，我讲紧，我系唯独是嗰套戏，我真系有睇紧有嗰种爱情，真系有翻嗰啲韩剧爱情嘅感觉。
0: 天幕下的恋人，
1: 唔系天幕下的恋人
0: 系啊，郑嘉颖。嗱，嗰套都有搜到啲嘅，我都 up 到啲出嚟嘅，好，
1: 嗰套都有嘅。咁另外嗰套
0: 野蛮奶奶，
1: 死啦！野蛮奶奶都 OK 嘅，但系唔系嗰套咯。护花艺情啊啦！
0: 护花艺情，哎，果然
1: Robin 做到嘢啦
0: ！Robin 忍唔住啊 ！Robin 忍唔住，我谂
1: 先，我有啲惊，突然之间有啲嘢冧咗落嚟。喂，冇事冇事冇事
0: ，OK OK 嘅 OK，
1: 我仲要停咗啊！佢真系冧，好彩我哋唔系做紧呢个直播吓死人。
0: 系啊，各位听众唔使惊，系冧咗两个牌啫，
1: 冇炸落嚟炸到啊！
0: 系啦，好笑 ，Robin 忍唔住要行入嚟护花艺情啊！
1: 我真系想讲护花艺情。Bosco 是令我有睇韩剧 feel，
0: 同意，
1: 真系有
0: 同意，因为佢要保护个女主角，
1: 冇错。钟嘉欣同佢喺呢套戏入面系超夹，所以嗰时钟嘉欣话同林峰夹，其实我觉得唔系，我觉得钟嘉同喺呢套戏同，
0: 因为《溏心风暴》嘛，同阿林峰系，
1: 但系我觉得唔够，
0: 唔够
1: 佢同阿。Bosco 佢真係可以呢套戲裏面做到佢嗰首歌，所以我有時又成日播噶佢嗰首歌啊！
0: 哎呀，死老何一時啊！
1: 我嗰排都有播
0: 過，你播出嚟嘅話我就會記得
1: 嘅。佢帶小提琴嗰套，
0: 我仲帶小提琴添。
1: 佢嗰首歌《
0: 音樂小王子》
1: 係啊，嗰首因為係好唯獨是得，我仲記得咯。
0: 係，
1: 我係感覺到嗰、那個嗰種拉扯，即係你會咁啊！即係佢最多尾死咗，但係真係好慘啊！是 bad ending 嚟噶，嗰、那个 bad ending 嚟。
0: 我冇印象，我
1: 系 B E 啊
0: ，B E
1: bad end
0: 啊，系咪讲紧潮语啊？你
1: 即系佢死咗噶
0: ，OK，
1: 即系嗰啲天若有情咁样揸住个头盔咁样，跟住揾佢，点知佢就撞车啊嘛，即系唔中意啊，即系
0: 好少可 TVB 系 bad ending 喎。
1: 系啊，咁
0: 有啲突破，有啲突破。
1: 如果大家想有翻嗰个感觉，你试下，即系我觉得佢哋两个喺呢套戏里边，我睇呢套戏会有睇韩剧 feeling。

0: 刚才你讲起阿林峰咧，我最记得佢一个对白。哎，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嗱嗱，佢系做 professor king 嘅，
1: 啊 professor king 嘅，嗱又系有嗰个感觉
0: 嘅。佢有一对有一句对白好经典，我到而家都记得，佢话唔好意思，我谂我计错数。
1: 系啊，
0: 我好记得呢啲咁嘅经典对白，好难唔记得个场景。
1: 呢、okay, 一套佢同杨怡又系非常 OK 嘅。真系
0: Professor
1: King，Professor King， 佢首歌又系，又系我好记得有人嗰啲嗰时有个飞鸿姐姐打电话去点唱，好好笑噶。
0: 我中意林峰，我听呢只歌，
1: 系我听到一个唔知喺边度听到，即系嗰段片啊，我觉得好好笑。咁我嗰日都有，我又系极中意嗰首，即
0: 系
1: 嗰几首歌都系好中意。
0: 你啲手同头先嗰首肯一样嘅？
1: 唔系唔系，呢首系另外一首，我突然之间弹唔到佢太多歌啦。有几首，佢同咁佢当然佢同佘诗曼我都好中意啦。佢同佘诗曼。另外一套古装我又是最喜欢的，
0: 哇好像考我
1: 的，福雨翻云，
0: 哇这个真的 sorry 这个真的没听过，
1: 他跟阿蛇的
2: 福
1: 雨翻云，有阿 Bosco 是亲阿陈敏智好像，但阿蛇 很出啦，跟他在那，因为他是做他那个形象，也是我那时候是最喜欢，因为他做蒙古王子，林峰扮蒙古王子真是型爆
0: 型爆
1: 了，很喜欢那时候我们是即系有一段时间
0: 系林峰，林峰嘅
1: 嗰个年代啊，我真系林峰 fans 嚟噶，即系好中意佢嗰啲几套戏，
0: 系正常嘅，
1: 系啦，咁所以你话系即系唔其他，因为我中意漫画多啲，咁、
0: 哦、
1: 啊到翻嗱一讲啦，到翻而家啦，即系现代少少啦，
0: 现代少少啊，
1: 近年嘅即系近几年先啊，近呢十年八载啦，唔好咁远啦，去到即系去翻个头先嗰啲太远啦，咁最近期嘅咧，你讲台剧咧，其实有几套。
0: 嗯，
1: 好想讲噶啦，即系如果你有个 feeling 啊，想见你啦，
0: 正想讲，即系要我追嘅都系想见你嘅，真系
1: must 啦，又系，因为想见
0: 嗰首歌真系好洗脑。
1: 哇，咁想见你嘅佢犀利之处就系连韩剧都拍，即
0: 系
1: 韩国都翻拍咗啦，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我冇睇韩版啊，因为哇，佢嗰
0: 台版已经好天花板级噶啦，
1: 系好天花板，
0: 系啊，我就识听华语就睇
1: 系啦。咁如果你未睇过想见你嘅话咧，你就要睇啦，因为你跟住就会爱上许光汉嘅，
0: 系啊，冇错。但坦白讲，我觉得佢唔算靓仔，
1: 唔算靓仔，
0: 系咪同唔同意先？
1: 同意。但系你有时咧，我哋咁讲嘅，睇一套戏咧，
0: 系啦，
1: 你睇睇下咧，
0: 你就会
1: 爱上咗佢噶啦，
0: 系啊，冇错啊。
1: 有啲角色唔系实在太靓仔，
0: 系，
1: 但系佢原本个样唔系话嗰种好出众，
0: 唔系嗰啲即系瓜子面、眼大大、鼻高高，
1: 我哋话嗰个轮廓一眼望落去就哇靓仔嗰啲，
0: 系啊，
1: 但系呢啲。佢喺套戏入面会令你做完，即系佢嗰个嘅形象啊，或者佢做嘅嘢啊，就令你爱上咗呢个角色噶啦。咁啊系，所以许光汉当然啦，都系呢套戏令佢就超红啦。咁同埋系天马行空咯，即系又系个时差。不过如果你要睇套戏咧，就要有少少耐性先。
0: 系啊，冇错，我都觉得要啲耐性，同埋要用啲脑啊，我觉得系。
1: 一好烧脑噶，佢系不停咁样
0: 前前后后。但系你谂得通佢嘅话，你就会觉得哇个心系寒一寒或者跳一跳咁样。
1: 系咯，因为佢用呢个方法去大家认识对方，跟住哦过咗之后，我会唔会再认识你？或者即系嗰种哇，如果你而家忘记我，你将来见我，你仲会唔会爱上我？即系嗰种，即系话，跟住佢就会同你讲，无论你失忆几百次，我依然我相信我见翻你，我都会爱上你。哇！呢啲嘅台词已经就系令你。入咗落个心，
0: 又要隔篱嗰个背咗佢，讲一次俾我听，唔该。
1: 就系呢个台词好吸引咯，系咪啊？即系无论你我哋失忆几多百万次，到将来我见翻你，我都会爱上你。系啊，即系呢一种哇，就系嗰啲令你吸引嘅爱情片必须有嘅桥段，系咪？做导演都要加啦，系咪？咁跟住嗱，呢啲先讲咗嗰啲我而家呢啲咧就爱情少少先啦，好嘛？爱情少少，咁仲有近期。即近年咧，嗰啲嘅子弟恋咧，我都想讲啊，即系唔系大家成日睇嘅子弟恋嘅戏咧，子弟恋哇，最其实最劲嗰阵时系日剧反，即系老师同学生啊嘛，嗰、那个
0: 边套啊？
1: 那个男仔叫咩？泽龙泽，哎呀死啦！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嗰套系极度出名，魔女的条件。
0: 哦，魔女的条件，
1: 我睇啱啱先，我而家冇写低。魔女的
0: 条
1: 件系啱，冇错。
0: 嗯嗯，
1: 咁呢个系最，我觉得系最先锋，反而即系咁多年前佢已经拍呢样，
0: 系啊，
1: 其实好禁忌嘅，因为真系好禁忌咧，讲紧系师
0: 生恋啊。
1: 咁同埋系个老师系女老师啊嘛。
0: 啊，
1: 咁跟住就係男學生咯嘅師生戀。咁啊呢、這個哇好禁忌之外啊嗰啲。
0: 禁忌之外。禁忌之外。

0: 为当年都好劲啊，即系哇，你咁都敢拍啊咁样。咁近期有一套好似嘅，系咁啱喺即系睇到嘅，喺网睇翻，咁就叫做第九节课。
1: 第九節課
0: 係叫做第九節課，係台劇嚟嘅。咁就係由我其實即係又係睇過佢幾套戲之後就好中意佢啦，就係許慧玲啊。
1: 許慧玲，
0: 咁許慧玲又係
1: 都係美女一個，
0: 係啊。佢個靚又係一種好特別嘅靚，我覺得佢唔係屬於嗰種即係睇落去你話好大眼嗰種靚。我覺得許慧玲係一種佢自己嘅獨特嘅味嘅，我都覺得好有形態味。咁佢有好多戲我都有，依家會介紹，都係佢做原來。
1: 我依
0: 全部都係佢。咁佢呢套嘅第九節課就係姐弟戀嚟，咁但係都係幾禁忌嘅，就係同即係又係佢其實講佢想報仇翻嗰個，因為佢以前嘅即係佢爸爸就俾個女學即係個同學去即係勾引咗咁樣啦，咁令到家庭破裂咁樣嘅，咁跟住佢就其實有少少報復性咯，就知道佢個即係呢個人即係佢個結咗婚啦，有個仔啦，咁就報復性想即係初頭起初就係想識佢個仔，就報復翻佢，咁嘅意念嘅，咁但係當然啦，就
1: 最後真係愛上個仔，
0: 咁梗係啦，咁就愛真正愛上咗啦，咁而係咯，即係咁樣相差嘅戀愛啦，咁呢個 OK 嘅，但係咧如果你話使即係要好即係佢兩個。呢、這個台灣版咧就唔及咧，我睇陸劇嘅呢一套《追擊蝴蝶》。
1: 哦，
0: 《追擊蝴蝶》咧就係、是、陳，哎呀，突然之間冇寫低個名添。啊，佢就翻出嚟去跑之前有介紹過，即係要寫低個名先。
1: 你真會記得㗎？係
0: 啊，太多名了，我突然之間諗唔到。唔緊要，我而家撳我就知啦。咁一套好就係、是我前排又係見到喺網上邊睇到啦。咁因為佢復出啦，因為佢之前。離咗婚啊嘛，咁佢離咗婚之後再復出嘅時候咧，我會，咦，佢復出喎，咁我其實因為女主角先嘅，咁但係跟住睇下嘅時候咧，你亦都會中意埋個男主角啦，因為覺得佢即係都好吸引啊，
1: 係，
0: 咁所以你都會到之後咧都會中意埋佢嘅，咁我而家你。等我出翻嚟先，
1: 一定要揾到个，
0: 唔系啊，陈妍希系
1: 陈妍希，
0: 小龙女啊，
1: 小龙女啊，
0: 陈妍希，咁陈妍希就系同阿欧阿如，我初头唔识佢嘅，睇完呢套戏我就识咗佢啦，咁跟住之后睇好多节目见到佢，咁我见到呢个弟弟啦，都觉得呢个弟弟好好。
1: 陈妍希系有另外一套，我觉得都系好出名嘅，就系、是、佢都系应该呢套嘢出嚟嘅，就系、是、那些年。
0: 那些年我當然啦，那些年
1: 我冇記錯，應該佢喺呢度嚟噶嘛，愛情劇係啦，開始
0: 佢都係由嗰陣時候嚟嘅。咁但係今次即係由那些年到而家啦，咁佢而家就好似我哋嘅年紀啦。
1: 係啦。
0: 咁但係佢即係又係婚姻狀態唔好啦。咁佢係離咗婚，隔住個仔，咁個仔好似七八歲啦，差唔多而家。
1: OK，
0: 咁佢就再次出嚟拍呢一套嘅《追擊蝴蝶》。咁但係即係佢嗰個同男主角相差15年啦，應該係。有15年咯
1: ，OK，
0: 咁、啊、我可以俾呢个提你，
1: okay.
0: 即系但系佢哋系好衬咯，即系你睇完之后你会发觉，哇，又系咧，即系姐姐嗰啲。
1: 你讲起姊弟恋咧，我又要讲翻《悠长假期》咯，《悠长假期》都系姊弟恋。
0: 就嚟又重播啦，
1: 系发啦啊！我哋好多 DJ 都喺度讲，好期待啊！大家都
0: 我好中意 Alien 噶 Alien
1: 啊，你中意 Alien
0: 系啊
1: ？OK， 我未话好中意，但系大家都好想睇下 Eden。
0: 点样做？
1: 白木
0: 尊系啦，Eden 白木尊
1: 系啦，冇错呢个
0: 姊弟恋，
1: 姊弟恋冇错呢个就
0: 姊弟恋又系一啲好吸引嘅题材嚟。
1: 系系
0: 咁而呢一套、哦，如果你喜欢姊弟恋咧，呢套追击蝴蝶咧又系超正嘅。
1: 系
0: 即系我都又系翻睇咗嘅，即系我都会睇完之后会又系嗰种有少少冚咗一阵间， okay. 但冇而家嗰套咁劲。
1: 系
0: 即系都冚咗一阵间，都会劲睇翻嗰啲片段，因为真系哇好窝心啊！即系嗰种如果有个即系啲人会讲嘅话，哇！呢、這個即係佢初頭係想幫呢個小朋友，即係叫做小弟弟咁樣啦，係啦，弟弟啦。咁但係佢即係幫佢嘅時候，而當中即係呢個男仔咁冇，即係有一個咁靚嘅姐姐去幫你嘅時候，咁佢陷入呢個愛情其實好正常。
1: 正常
0: 啦、啊，一個咁靚嘅姐姐嚟幫自己，簡直係天使啦！由你個即係由你深淵度拉翻你上嚟、又俾你讀書，又供你所有嘢咁樣。
1: 咦！我不想老老了點叫住你？
0: 但今日唔會嘅，佢
1: OK。又唔係嘅，純愛啲嘅，
0: 係啦，對佢好好，咁、okay. 而慢慢即係培養咗感情出嚟嘅嗰種愛咯。咁但係你女士亦都係一個咁窩心嘅弟弟啦。有時即係、哇，有咁好，雖然你話喂黐線，佢細我咁多，但係喂有個咁嘅男仔，即係為你做所有嘢，亦都係哇陷入去愛情嘅，即係你係唔會抽離到。即係如果你係陳妍希，你都會跌咗入去啦。
1: 哇！我喺度。

0: 諗緊，如果我年紀大咗之後啦，面前有個小鮮肉喺養下養下
1: 養下養下
0: 養下養下嘅時候點算咧？可唔可以把持得住咧？
1: 咁佢講緊佢個婚姻失敗咗嘅咁樣。OK， 咁喺劇劇
0: 嗰個
1: 劇入面都幾似佢嘅，都係婚姻失敗。
0: OK，
1: 咁所以都幾似佢自己嘅本人。
0: 咁啊，所以做得更加好。
1: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係好耐一段，我好少睇陸劇嘅時裝劇嘅，咁但我都睇咗呢一套，因為我覺得係正嘅。
0: OK，
1: 即係佢拍到嗰種即係戀愛感咯。因為
0: 要睇陳妍希嘅，
1: 係啦，冇錯，
0: 陳妍希都係吸引咗你去，
1: 亦都係嗰種戀愛感俾到你嘅，即係有啲又係韓劇嗰種戀愛感，或者台劇嘅戀愛，佢同台劇有少少唔同，只韓劇多啲。
0: 係冇錯，
1: 戀愛感
0: 係啦，唔同嘅。我覺得台劇同日韓劇咧係唔同嗰種嘢，因為台劇係偏日嗰邊嘅，我覺得
1: 有少少。咁你我嗱，好快咁講啦。如果你話即係頭先佢都講啦，仲有現即係如果你係韓劇，我近期睇嘅覺得大家可以睇嘅咧，就係即係舊嗰啲就係星星啦，我上講咗
0: 啦，
1: 即係太陽的後裔嗰啲必須睇噶啦，
0: 係啦，
1: 愛的迫降嗰啲必須睇
0: 啦。
1: 系
0: 啊
1: 系
0: 啊，
1: 呢啲太红噶啦，OK。咁其实最即系仲有啲冇咁红，但系都好好睇嘅。近期啲嘅就系现在拨打的电话都系好睇嘅。
0: 哦，呢、這个真系冇听。
1: 你如果喺 Netflix 揾到嘅
0: ，OK Netflix。
1: 系咪 Netflix？ 系 Netflix。现在拨打的电话好睇
0: ，OK。
1: 系咁有少少圆圆地儿嘅，咁但系又系嗰种霸道总裁爱咯。
0: Okay,
1: OK 嘅 ，OK 嘅，真系几好睇。
0: 霸道总裁，
1: 我中意嘅。
0: OK，
1: 现在拨打的电话。咁另外就系《还魂》啦，《还魂》又系但系就古装嘅韩剧啦，古装韩剧。咁都系两，佢有分上下嘅，我觉得系好睇嘅，
0: 系
1: 好睇。咁有少少又系其实系将个灵魂去咗，即系肉身交换嘅一样嘢嚟。咁但係又係即係值得睇嘅劇啦，咁
0: OK OK。
1: 咁而台劇方面呢，我仲有幾套呢，就呢啲就唔係我真係覺得好睇，而唔係好窩心嘅，完全窩心嘅。一
0: 同愛情係未必有關係嘅，
1: 冇關係。
0: OK，
1: 好 deep 添嘅，之前介紹過嘅啦，
0: 係
1: 啦，就係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我之前有介紹過嘅，好 deep 嘅呢套戲。我又係佢即係又係想見你嘅女主角啊，柯佳嬿咁佢做嘅，咁好 deep 嘅，之前介紹過嚇，咁啊唔係咁容易 pick 到，但係好戲咯，我想講。
0: OK OK，
1: 因為係好多好慘嘅嘢喺入邊咯。
0: OK
1: 係咯。咁跟住就係我們與惡的距離，我有介紹過嘅，亦都係套好好睇嘅戲。講開精神病患嘅一樣嘢，係到即係呢個世界即係不公啦，即係好似話齋，即係我哋話究竟俾佢哋嘅支援有幾多咧？咁如果唔夠嘅時候，佢哋出嚟有時做咗一啲嘢，咁。究竟譬如佢嘅家人啦，係咪又要去孭起佢嘅責任咧？
0: 呢個好深啊！呢個
1: 係啊，
0: 呢個議題係好多討論空間，
1: 好多好好睇。我們與我的距離又係一套哇 deep 到不得了。
0: 我們與我的距離，
1: 惡的距離，佢有第二集㗎啦，已經。第二集就係即係又係都係講精神病患嘅，但係就另外一個階段咯。
0: 好啊，好啊，
1: 咁啊，阿仔仔啊，
0: 仔仔
1: 做嘅第二集，
0: 佢係見係仔仔。要快啲，
1: 好睇，真係好睇嘅，但係又係唔係嗰種開心㗎嚇？
0: 係，我知，你講到咁 deep 嗰啲嘢都，
1: 仲有幾套都係唔開心嘅。
0: OK，
1: 他和他的他唔開心嘅，但係亦都係許慧玲做得好好嘅一套戲，
0: 愛情劇，
1: 不是愛情劇，一套好又係好慘嘅一套戲嚟嘅，係講性侵嘅。但是又系佢，即系呢几套戏系好做得好好。
0: OK OK，
1: 系啦，就嗰啲几套 deep 啲嘅，
0: 系啊，台湾都可以拍到好多呢啲咁 deep 嘅嘢嘅。
1: 系啊，台湾嗰啲 deep 嘅戏咧，人性剧、
0: 暗黑片，系啊，
1: 头先所讲嗰啲都系暗黑片，但系他和他的他真系暗黑，即系佢哋做得好好。
0: OK，
1: 暗黑。
0: OK，
1: 但系都有一个好嘅结果，即系其实出得翻嚟咯。
0: 系啦，
1: 其实讲一啲，
0: 你紧要你俾个好结果我，我唔想佢拿住，
1: 即系。喺个都系讲性侵呢一样嘢，即系围绕住，如果你细个俾人性侵，到你大个会点样咧？即系个人生咯，即系佢系做一个角色咁样嘅，系啦，咁已经11点钟啦，好快脆啊都话咧，系咪？咁唔紧要啦，我哋下次有机会再讲啦，系咪？
0: 好，
1: 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3: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

0: 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的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8-9933。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8点降落北京机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去酒店。特朗普据报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有警车和警员驻守，有北京民众和传媒在附近等候特朗普的车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明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举行双边会谈。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2: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5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之后，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内。
1: 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高精度二氧化碳及甲烷探测仪天运相机，日前由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运送至天宫空间站，成为香港特区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载荷。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就居民要求召开业主特别大会，向全体业主发信。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2: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

0: 的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
1: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098.18跌192.5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513.83跌245.73，纳斯达克指数26,253.6升165.4。S&P 500指数7,414.02升13.06。星期三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26,388.44升40.53。纽约期油每桶102.62美元升0.44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697.7美元升1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4，对日元115.22，对人民币4.95，对港元5.71，对台币23.0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会有我两位拍档的。首先在电话线上有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5: hey， 早晨大家，早晨
4: 早晨。另外在直播室呢，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6: 早晨啊 Joseph。 早晨啊 Ricky。 早晨各位，
4: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咁啊，今个星期一凌晨大约一点呢，喺 BC 省各地都有居民啊俾手机上面嘅警报声吵醒。咁啊，讲紧今次广泛喺全省范围发布嘅一个警方嘅安柏警报呢，係由 Terrace 嘅皇家骑警发出嘅。咁啊，当时係要提醒公众留意当晚较早前被绑架嘅一对双胞胎幼童。咁啊，警报发出唔够两个钟头之后呢，咁啊呢对幼童就喺 Burns Lake 地区被揾到，两个人都安全。咁啊，不过当晚嘅深夜发出嘅警报呢，就喺社交平台上引起咗一啲嘅争议同埋不满。咁啊，有边远地区嘅居民话呢，对于喺午夜俾呢个警报声吵醒感到不满，亦认为警方发警报嘅范围太广。咁啊，甚至有嚟自亚省育空地区同美国华盛顿州嘅居民都话，佢哋都收到警报。咁啊，皇家骑警发言人就话咧，安柏警报系统发挥咗预期嘅作用，正因为咁咧，先至可以迅速咁样喺两名幼童仍然安全嘅时候揾到佢哋。咁啊，呢一个嘅当然啦，呢啲嘅绑架幼童嘅罪犯咧系虽远必诛啦。咁啊，但系呢一个嘅警报范围又会唔会远得滞咧？咁啊，呢一个机制又有冇一个可以检讨嘅地方？咁啊 ，Joseph 人州，你又点睇？
5: 今次呢，其实即係呢个 RCMP 呢 ,Terrace 嗰个 RCMP 呢，佢哋发呢个咁样嘅安柏警报呢，佢哋係因为觉得呢两个細路仔被绑架，呢两个細路仔呢係身处险境。咁身处险境嘅话呢，所以佢哋马上发出呢个警报啦。咁呢个安柏警报作用之一呢，其实呢就係警方呢就希望呢能够通过民众提供嘅线索，好快咁样安全咁樣揾到呢兩個失蹤嘅細路仔。咁喺今次呢即係警報之後呢，兩小時之內呢，警方呢就喺呢個距離 Terrace 呢347公里之外嘅Burns Lake 嗰個地方就揾到呢兩個細路仔㗎。咁兩個細路仔呢都安全無恙。咁即係就話今次呢個安柏警報就真係發揮到佢嘅功效啦。而家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引发嘅争论咧，其实我谂系即系有好多人咧就瞓紧觉嗰阵时咧，俾人吵醒咗，吵醒咗当然系非常之不满啦。咁有部分嘅人咧，你咁样半夜吵醒咗佢，佢真系可能好难瞓得翻，第一早咧就要翻工。咁即系对今次呢个安柏警报咧，喺咁嘅时间发出嚟咧，系即系反感啊！尤其是咧嗰啲距离呢个 Terrace 好远。即係有細路仔被人綁架嗰地方咧，咁遠嘅地方咧，好似有啲地方好似温哥華揸車去 Terrace 咧，都要揸十。

0: 其实即是好事来的。但你至于说他那个范围是不是太广阔了，这样那即几个钟头之前发觉被绑架的，这样那没理由你15个钟以外车程那些人啊都在半夜三更受到这个安排警部的骚扰的。真正来讲的话呢，是如果你说他现在的科技可以即限制到在某一个特定的区之内呢，他在晚上这样的时间呢，同埋呢个儿童被绑架嗰个时间距离嚟讲呢，佢係正呢、這个警方呢应该考量下睇下会唔会可以将个警部范围呢縮窄啲。如果佢哋有咁嘅办法可以做得到。但如果冇办法做得到，咁就佢都应该要做，虽然话骚扰到全省嘅省民。但呢始终都係话呢科技嗰啲嘢其实即係一路有不停进展嘅。咁会唔会呢一方面呢，即係政府或者我哋要求嗰个供应商可唔可以提供俾即係警方嗰方面嚟讲嘅话呢，可以收窄呢、這个警报嘅范围呢，咁样。如果而家可以做嘅，咁警方就应该要做啦，唔可以做嘅警方应该要求供应商去提供咁样嘅选择。忧虑呢其实係有嘅。因为呢啲咁样咁即係路人嘅肆意干扰呢，如果好轻易咁样喺个省入面使用㗎啦，使用次数多咗嘅话呢，省民真係会产生呢个麻木感㗎喎。但个问题呢就係呢一、這个咁样嘅警报系统呢个咁嘅声咁刺耳嘅声呢，其实如果你话有天然灾害出现之前呢，或者那个地震或者各方面嘅嘢呢，咁政府係攞嚟通知我哋省民㗎嘛。但如果你话佢被我哋省民轻视嗰陣时嘅话呢，就可能会呢啲警报起唔到个真正嘅作用，对部分省民呢佢可能一听呢个警报即刻揿咗佢，都唔睇里头系乜嘢，唔睇佢讲乜嘢啦，咁成日即係觉得哎又系啲唔关我嘅事嘅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使用方面嚟讲呢就系有改善嘅空间。
1: 嗯，咁啊，当然切身处地咁諗啦，如果係自己嘅子女被绑架呢，咁啊都会希望呢係所谓人多好办事啦，咁希望呢可以发动更加多嘅人去帮手搵到呢一个幼童同埋绑匪。咁啊，咁当晚呢我就搞震机啦，唔知係咪因为所以我就听唔到呢个警报啦，咁啊亦都係可能瞓緊觉啦。咁如果係就算当时绑匪同埋幼童喺附近呢，相信都无能为力。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呢个议题呢，安排警报的机制方面又有没有需要调整
2: 呢？我是看个全即是全部的 emergency alert 啦，不是只是这个 AMBER 是其中一部分。咁啊呢个我是纯粹个人的经验和观感，那晚黑呢就这样的。我晚黑呢其实呢就是屋企呢就有啲所谓嗰啲所谓安全嘅相机啦，即係摄头摄镜头嘅，咁有啊，我屋企呢就好多好似动物园咁嘅，好多野生动物啊夜晚黑经过，咁好多时呢嗰啲相机都会叫醒我，譬如有啲蜘蛛啊老鼠啊 raccoon 啊，有时都会，甚至亦都喺路都有啲闲人啊经过啊就装下车之类嘅嘢。咁所以晚黑有时呢啲嘢有啦。都唔係太大，即係都對我嚟講唔係一個係特別嘅嘢。咁亦都咧，我好多時咧就係同香港係寫啊，即係有寫稿嘅。咁嗰啲你知編輯咧就老編啊，梗係咧就有乜事就即刻問噶啦。咁通常咧兩三點鐘之後咗，佢會問我哋問題，所以咧就。即係朝頭早咧，我俾人吵醒咧，就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特別嘅問題。但係嗰晚咧個問題，嗰朝嘅就係嗰朝問題咧，佢前一日已經係所謂 test 咗。咁佢再響嘅時候咧，我第一睇到咧就話：哇，搞錯啊！即係有錯誤。我完全冇睇就放翻低佢啦，就取消咗佢。咁見咗咧，就後來先睇，佢另外一回事。咁變咗就係頭先已經講過啦，就係、會唔會好似雖然個故事唔好似狼來了咁，你搞得咁多次嘅話，乜嘢都塞曬落嘅話，我就係其中之一個，一撥咗佢算數，因為係有冇搞錯啊？即係十幾鐘頭前先搞過一次，咁你自己而家好多技術故障啦，咁我完全冇睇到，咁見咗嗰個效冇咗咯。咁第二樣嘢我睇到就係乜嘢叫做 emergency， 乜嘢叫做係警報咧嗱？佢嘅定义同我嘅定义两回事。我的警报就係我要執行你，或者即刻要走人，火烛烧到你，或者地震。佢嘅定义呢就係唔該你帮手提供线索。咁呢个定义已经好麻烦一回事。即係话我觉得

0: 你通知我是一个警报，但我帮手给资料或者是留意嘢，咁呢个唔系警报喎。呢个 alert， 但系唔系 emergency。你睇到佢写嗰两个字嘅 emergency alert 咯。咁 alert 系喂提醒，喂唔该你啊，即系帮下手，或者系可能系有啲人系逃咗狱啊，或者即系可能系有人持枪啊，可能去到你啊即系屋企附近一个方面嘅嘢。咁呢个咧就定义啊，同我觉得我哋自己所谓咧系我哋普通人咧一个系定义咧就符合啲。我觉得佢而家定义咧。就总之呢佢话有事呢，喂要你帮手咁样叫我哋。咁佢真係有事嘅时候，喂你帮我喎，唔系我帮，而家叫我帮佢喎，唔系佢帮我。佢发表消息唔系话有人揸枪或者揸武器去迎接人哋，只系两个啦，绝对唔系话小朋友嘅性命唔紧要。但系如果系天灾人祸嘅时候系点样呢？咁亦都呢就系我早排呀，就我觉得呢通常一啲嘢，依家警方方面呢就是騎警呢个形象呢，觉得佢呢系逐渐俾人觉得佢无能，同埋唔知道界限喺边度。好多时问佢嘅嘢佢就唔讲。佢有时呢我哋觉得唔系咁严重嘅嘢呢佢就会去搞。咁究竟而家年轻人对佢哋咁样搞法有冇个形象呢，又话有一个系负面喺佢哋呢，我就觉得咁样有问题。咁、可以讲呢个 emergency alert 呢，其实呢就一早已经有㗎，50年60年代呢我有都有㗎。咁我最多嚟北美洲，上美国嘅时候亦都系见到呢，就嗰啲就系嗰个好似空袭警号咁嘅。通常呢就喺消防局或者系佢哋嘅发电厂嗰度嘅。咁就喺美国嚟讲啦，好多时呢当然呢当时就諗住呢个俄罗斯即系话苏联或者会打到嚟。咁但系呢佢哋呢都一个月到呢响一次噶，就会响下噶。咁因为点解？当时嚟讲就当然咧，就系冇呢个系所谓互联网或者手提电话各方面嘅嘢啦，无线电话之类嘅嘢。咁变咗就围绕系有时咧，如果喺加拿大中部都系啦，好多时咧系风暴啊，佢嗰啲咁嘅龙卷风啊，佢有时喺亚省都会有嘅，咁就会响呢样嘢。因为好多人喺出边做嘅时候，佢就会系收到嘅。咁后来转变咧，就变咗咧，即系2007年加拿大嚟讲咧，就可以咧就喺呢个电视里边。即係佢需要的時候就喺電視上面咧，記得喎，2009年佢正式係用呢個所謂 emergency alert 時候，係呢個係 the weather network 呢個天氣報告嘅一個係電視或者一個係廣播公司係佢代理，即係代理吧，呢個係營運嘅。咁變咗佢最主要原因咧，都係話即係譬如話天災人禍嗰方面，佢即刻可以透過呢個大眾傳媒。而去通知，咁但系而家搞到咧就是、手机扰民啦，我觉得绝对系个扰民嘅做法。咁我就有一提议就话，可唔可以用唔同嘅警号咧？即系嗰个警号，大家听到成个人弹起啦。咁啊，唔同嘅警号，即系话咧系代表好多时，我唔记得大家好似学校都有，即系话如果系火警有几多下响嘅钟声系火警啊，几多下掌声声可能会有人嚟喺度啊，发生咩事咁嘢？可唔可以用呢个唔同嘅警号？唔系话总之一次过做咩警号啦？你哋都系咁噶啦，即系话有咩事咧都系呢个警号啦。咁究竟我就系第一个系我自认嘅，就系我识咗佢话知佢啦咁样。同埋咧，可唔可以解释咩警号？即係而家咧，好多嘢寫住嘅，譬如你而家我哋防火啦，我哋消防啦，你到咧寫住，譬如話係發現煙嘅時候，你應該點做？發現咩火嘅時候，見到火嘅時候，你點樣做？點做？咁譬如佢唔同嘅信號、唔同嘅警號，我哋應該採取咩行動咧？我諗咁樣咧，就覺得黃家騎警可能咧做事情有啲效率啲。
1: 嗯。咁啊，騎警方面嘅發言人就解釋咧，咁啊係任何時候咧決定係咪發布安柏警報咧，首要考慮都係兒童嘅即時安全。咁啊，因此相關系統強調廣泛且迅速咁樣發布警報，而唔係向特定地點發布。咁啊，雖然今次嘅事件有民眾不滿啦，但係根據數據反映啦，安柏警告實施咧係似乎有收到預期成效啊。咁啊 ，BC 黃家騎警話，自2004年安柏警告計劃啟動以嚟，已經有30多名嘅兒童係可以安全咁樣被揾翻嘅。咁啊，啲嘅數據嚟講，咁啊 ，Victor 你又覺得其實呢個嘅系統係咪都有發揮到佢嘅效用咧？
0: 呢個系統我就覺得唔係效用好大，因為講翻上一次啊，大家記得就係地震大一年前做啦。咁我要即係捧下自己電台嘅嗰場啦。當時咧仲係 AM1470啦。我記得咧就完全咧咧住人咧個個人都感覺到啦，就完全冇發咩事，即係冇搞咩事。反而咧我聽翻咧 AM1470咧，仲聽到新聞報告先至話，我真係地震喎。咁有好多時咧地震嘅，或者天災嘢咧，或者係要係即係大家可能已經係感覺到啦，會唔會係聽？

0: 大众传媒，咁我觉得嗰个例子嚟讲，大众传媒反而仲快过，根本佢亦都冇完全冇发嗰样咁嘅转日率。如果咧我住海边嘅，呢个地震会相当大嘅一个关心嚟嘅。
1: 嗯，咁啊，个人认为咧，无论系咩原因或者系方式去到发布警报都好啦，我哋可以事后去检讨呢啲原因同埋方式。咁啊，但系为咗各位自身安全或者他人安全着想咧，咁啊，可能收到警报咧，即系第一时间可能都尽量唔好忽略先。咁啊，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到虽远必诛咧，咁啊，每五年进行一次嘅全国人口普查，寻日就截止提交。咁啊，填写人口普查咧系一个公民责任，未有填写嘅任何加拿大人咧都可能会面临最高$500嘅罚款。咁啊，政府话人口普查系为咗了解国民日常生活最新状况。咁啊，不过有部分嘅国民咧，就利用今次人口普查嚟到抗议政府。咁啊，部分国民话咧，联邦政府嘅人口普查系侵犯佢哋嘅私隐。咁啊，有人甚至喺社交平台发布咗撕烂呢啲普查表格，同埋写上退回寄件人字样嘅信封嘅照片，咁甚至有写上对总理卡尼嘅愤怒嘅留言。咁对此有自由党国会议员就话咧，人口普查并非系总理收集个人数据，反而系有助收集资讯，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处理唔同城镇嘅拨款数额等等嘅问题。另外今年的长问卷当中首次引入了四条的新问题，其中包括总体健康状况、15岁及以上人群的性取向，以及两条关于隐性无家可归的问题。另外有团体就呼吁在加拿大的香港人在人口普查的时候更加具体地填报自己的身份。今次的人口普查都引发了一些社会议题方面的讨论，都想请教两位。首先想请教Joseph关良州，你又认为为什么今次的人口普查会引发这么多这一类的讨论？
5: 我自己觉得呢，即是我收到份长文件，我自己就觉得呢，这个这样的普查它增加了那四个问题呢，其实呢是有些人会认为这些是有关乎私隐的。最大的问题我自己担心呢，就是说什么呢，我对政府那个保密的能力，即是我不是有100%的信心。咁喺国民方面嚟讲，你问卷呢啲咁细节嘅问题，其实触及个人私隐嘅话咧，呢啲咁嘅资料去咗你政府嗰度，咁你政府嘅保密系做到咩程度咧？咁你当然系话，诶、哎，我哋要绝对保密啊，点啊咁。但系连啊，我哋税局啊，都俾人哋黑客入咗去啦。咁即系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咁系咪即系我有信心俾啲咁仔细嘅答案俾你咧？咁我愿唔愿意咧？咁？呢啲問題佢擺出嚟嗰陣時，冇話問過喺國家入面做過調查，睇下啲國民覺得係點樣樣，啲唔應該問啲咁嘅問題。但係咧喺呢個法例入面咧，呢、這個調查咧，我哋作為國民咧唔答嘅話，唔回應嘅話咧，我哋咧係即係可以被罰款。咁啊，即係話佢問乜嘅問題咧，照道理咧，你都應該如實作答。咁而家就話呢四個咁問題，譬如話，好似你剛才讲咁啦，话总体健康啊，或者15岁以上嘅家庭成员呢嘅性取向啊，係咪喺12个之内呢试过无家可归啊，同埋呢亦都系话呢係而家呢系住自己嘅地方啊，点样成寄居喺朋友或者家人嘅屋企入面呢，咁呢啲暂时讲呢嗰、那个私隐程度呢见仁见智啊，有啲人认为呢啲已经系私隐度呢唔应该问嘅咁样。但系咧，将来会演变成点咧？呢个系我即系担心嘅问题。咁系咪将来仲可以问到你话你有冇即系其他嘅各种第啲活动啊、私人嗰啲活动啊咁样？喂，点样先叫有个限度啊？咁而家喺法例入边冇限度话呢、這个。

0: 个调查呢个问卷入边啊啲问题啊，唔可以问啲乜嘢问题噶。而家佢问乜都得噶。咁喺呢方面嚟讲，我觉得咧就即系政府负责嗰啲部门咧，就应该喺呢方面咧，即系同我哋国民解释下。咁而家系咪话呢个人口普查入边嗰啲问题咧，系可以无限制嘅，问乜都得嘅咁样嘅咧？咁好啦，咁讲翻到话。而家喺呢个社交媒体入面好多议论啊成啊咁样，亦都有人即係当系示威啊咁样，即係唔答问卷啊或者示威问卷啊咁。咁啊我諗呢，即係我哋有咁多人呢，个个人都有唔同嘅政治取向啊，同埋即係嗰啲对政府政策嘅感受啊咁样。咁有啲人藉呢、這个机会咁样发表佢嘅意见，咁呢啲喺我哋国家系经常咧发生嘅。咁呢样嘢我自己觉得咧就唔系咩忧虑嚟嘅。咁根据报道讲嘅，而家问卷调查呢啲咁样，过往嗰两次都唔系话好多人即系话俾人哋起诉，话要罚佢500蚊嗰啲咁嘅嘢。咁似乎咧国民嚟讲，而家嘅个配合程度咧都仍然系几好嘅。只不过咧，我系觉得佢第日啲问题咧，如果越变，越尖锐，越变越仔细嘅话咧，呢一样嘢系冇必要，亦都应该加以防止嘅。如果有咁嘅情形出现，
1: 咁阿 Victor 你又点睇？
2: 我觉得就第一个就回应翻阿 Joseph， 恭喜你啊，收到长问卷啊，有排填啊，真系好似话70条问题。咁啊，我觉得有啲系好无聊嘅嘢咯，譬如话觉得几讽刺咯，譬如话系呢个系无家可归嘅问题，好多次真系无家可归嘅即系国民啊，都系好多时系冇个所谓 no fixed address 嘅，都系冇地址嘅，点可以寄到份问卷俾佢？亦都佢点样系上网同你去填咧？佢未必有手提电话各方面嘅话。电脑咁，当然佢而家可以图书馆啦，到好多公共图书馆上电脑。咁啊，同埋咧，我觉得咧性取向呢一个相当好模糊嘅嘢咯。咁好多时话要提供医疗嘅支援嘅时候，嘅咁性取向同佢真系本身嗰、那个即系男性女性咧，就好大嘅分别喺佢。你嘅取向即系话佢觉得佢自己系咁啫。咁但系如果你入到医院接受治疗嘅时候，究竟系另外咩好事咧？呢、這个系查冇乜所谓。我觉得无奈咧，就系好多嘢啲资料，其实咧政府一定会攞去用噶，咁好多人话就话用香港人乜乜乜，小心啲填啊，因为咧嗱历史咧系会重复嘅。1940年代咧，美国政府咧就系逼呢个统计部咧将所有佢国内所有日本人嘅资料交晒出嚟，就冚棒捉晒集中营，包括加拿大。咁我前两个礼拜咧，我亦都去阿 B 生内部咧见到佢哋咧，就原来咧系嗰阵时，当时日本人咧亦都喺呢个 Hastings Park， 就而家我哋 PN 依个度咧，冚棒都系要集中喺嗰一度。佢哋嘅资料咧就冚棒咧由呢个统计嘅。咁再讲近期啲1990年啦，呢个巴尔干嗰边打仗嘅时候咧，亦都系咧嗰啲人咧系靠晒嗰啲资料啊，系嗰啲唔同嘅族类啊加以攻击嘅。咁所以政府攞咗嘅资料，佢会唔会俾嗰啲独裁者或者不法之徒去用呢？呢样嘢我又非常非常就系保留。同埋咧，美国政府亦都喺2000年啊，呢个系911事件之后咧，亦都有咧，而家佢哋嘅 ICE 啊，特朗普攞到嘅资料嘅，亦都知道咧，边个州边个市系最多边个族类嘅人。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深深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嚟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深深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讲起人口普查咧，除咗刚才Victor文峰提到嘅一啲例子之外咧，咁喺全球范围内，例如喺印度啊，佢哋上个月开始都系分两阶段进行紧一个人口普查。咁啊，亦都系事隔15年之后嘅人口普查啦，同时亦都系自1931年以嚟咧，首次系全面登录呢一个嘅总性人口。咁啊，讲紧嘅系印度喺1881年至1931年遭到英国殖民嘅时候。都曾经对种姓做过一个人口普查的。咁啊，总理莫迪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咧，过往系一直反对呢一个喺人口普查当中加入种姓的统计。咁啊，但系佢。

0: 喺2025年嘅時候咧，就改變咗立場嘅。咁啊，又講到話係呢一個嘅喺佢哋嘅印度呢個國家當中咧，有傳統上人民黨係依賴高種姓同埋城市中產支持嘅，但係佢哋核心選民基礎只係佔印度人口15%。咁啊，疊加啲其他嘅政治因素咧，分析人士認為今次咧，亦都係導致莫迪政府喺種姓嘅普查態度上出現轉變。咁啊，而其他國家方面咧，喺黎巴嫩，佢哋自1932年以嚟咧就冇進行過任何嘅官方嘅人口普查。咁啊，因為佢哋嘅人口結構咧，尤其是講緊宗教派系嘅比例咧，係屬於政治敏感內容嘅。咁啊，首先想請教 Victor 先啊，你又認為講緊人口普查呢件事嘅性質啦？咁啊，你又點睇呢件事嘅性質咧？咁啊，而我哋填寫一個嘅身份資料嘅時候，咁夠具體咧，又對於整個嘅國家嘅政策啊，或者各個層面有咩影響咧？會唔會造成一啲問題咧？
1: 人口統查咧，基本上係絕對需要嘅，因為就知道即係一個地區或者國家裏邊啊，你係啊有幾多人啊，佢哋大概嘅年齡啊。呢個你嘅職業啊，即係各方面嘅需要，一定要有嘅。咁但係你話呢個又係即係兩邊都嚟嘅刀嚟。一個咧就係佢知道曬啲資料之後咧，就可以利用佢咧就幫助啊點樣去提供個社區啊或者係國防啊各方面嘅發展啊。咁但係佢亦都可以頭先我講嗰更加一個係。不幸的例子就是二次大戰時德國呢就去到其他國家的時候他侵略了很多其他的歐洲小的國家譬如荷蘭、法國、波蘭這樣侵略的時候那去到的時候他就攞曬了有些傳說有些就是歷史上面證實他攞了人家國家的統查那些統查呢因為他某些原因是很詳細的就是說他什麼族裔啊甚至他什麼宗教啊是不是都有曬在那裡那他願意呢國家呢就都好多冇咩點樣話願意話壓迫嘅猶太人嘅，咁但係因為佢嘅統查係太準確嘅時候咧，變咗咧呢個希特拉納粹黨入去嘅時候迫害猶太人就方便好多，咁亦都有傳說咧，就係當時已經咧又係講到科技啦，就係納粹黨識得用呢個所謂當時嘅喺呢個係電腦科技，當時當然叫計算機啦，呢個係所謂機械計算機嘅科技，所以就非常之好有效咧，就將呢個猶太人咧捉咗去集中營嘅好。非常不幸的事件，咁所以话咧，搜集咗资料点样用咧，系呢个系最在嘅考虑。咁我觉得呢样嘢大家就考虑啦。我发觉好多时话，头先Ricky 你提过话题就话，我系香港人，有阵时咧政客咧就会分化我哋嘅。譬如而家唔系就话香港人，我哋好多时咧同即系中国大陆嘅朋友都话嘅，切佢系湖南人，切佢系上海人。佢台灣朋友佢都有喎，佢台南咋嘛咁樣。變咗即係每一個群組裏面或者一個地區性裏面呢都有自己一個所謂已經我哋小圈子呀或者一個係所謂唔同嘅就係信念呀或者係特性喺嗰度。變咗係呢政客好多時呢就攞呢啲呢將我哋呢就挑撥咗即係話佢可以將香港人挑撥呢個係大陸。中國人或者華人或者是挑撥台灣的話甚至如果他知道譬如說大陸本身都有些人我是上海人他是什麼人他可以都可以挑撥這件事可以大家可以留心一些有時覺得自己是很有覺得有一個驕傲感我是什麼人但是很多時候政客就會利用了這件事在統籌裡面統查這個統調裡面很多時候就會顯示了這個問題在那裡
0: 咁Joseph 關良之後你又點睇呢一個人口普查呢件事嘅性質啦同埋一啲嘅問題夠唔夠具體嘅方面呢例如係我哋睇到其他國家嘅例子啦咁呢啲嘅問題呢會有啲具體點樣具體咁影響我哋嘅社會呢
2: 而家我哋覺得喺普查文件入面呢有啲題目呢根本上呢係屬於興趣方面嘅唔係話政府有咩實質实际作用的。比如好似咁样讲话啊你系边度嚟㗎咁好似话你系咪香港嚟㗎咁样或者你系边度嚟㗎咁。咁佢系调查一样嘢呢样嘢话呢佢喺香港嚟或者喺中国嚟或者喺台湾嚟即系讲返我哋华人啦。咁样你移民局冇呢啲资料㗎嘛。我觉得移民局呢啲有呢啲资料喎咁点解你唔同移民局嗰度攞呢每年究竟有几多人喺边度嚟完全有晒嘅啫嗰啲资料。所以好似佢问嗰啲我觉得似乎呢个提交呢个问题即係 suggest 呢问题嗰啲人呢係諗出嚟讲啊我有兴趣知道喎咁样可能係咁样有。

0: 問題就係咁樣得嚟嘅都唔定，即係搞出嚟都唔定。而家我自己覺得，譬如好似你頭先講咩香港人啊咁啲問題，其實真正講，我覺得啊，就話究竟話香港人啊，係咪一個獨特嘅族裔群體咧？咁樣我睇咧就話係睇區分嘅細微嘅程度啦。咁譬如我哋都成日有講啦，好似頭先 Victor 都講嘛，咩上海人啊、香港人啊、廣東人啊、福建人啊，或者中國人啊，咁咪睇你個細微嘅程度去到邊度咯。咁至於你講話佢嗰啲問題入邊，即係會有咩影響啊，各方面啊嗰啲咁嘅嘢。我自己覺得咧，就話咧，佢應該呢、這個普查咧，應該咧純粹係講你人口嘅增長，同埋咧男女性即係嗰個人口多定少，因為呢啲咧係直接影響，同埋嗰個人口嘅分布，呢啲係直接影響政府嗰啲政策嘅。譬如好似話你個選區要點樣劃分啊，即係邊個嗰個界線啊，要重新劃過啊，即係等有嘅代表性喺國會入邊啦。咁即係呢啲嘢係需要嘅，呢啲咁嘅數據係需要的。咁你至於好似講到話，即係你個族裔啊、剩啊嗰啲咁樣，我覺得佢有冇需要係咁樣做咧？咁未必有咁樣嘅需要，係咪話因為佢知道我喺香港嚟嘅人而家佔咗1% 啊咁樣？咁係咪政府利用呢啲資料嚟到點樣嚟到呢、這個掌控香港人嗰啲反應，講啲嘢等香港人啱聽，或者講啲嘢等香港人唔啱聽？嗰陣時點樣呢？咁究竟係有咩實質嘅政策作用呢？咁樣，咁你而家講到話，我哋香港人嚟到呢度，咁你話啊，佢嗰個經濟收入點樣啊？咁樣，你政府知道咗啲嘢之後，咁啊點樣咧？係咪話啊收入唔好咁樣？我哋政府啊，因為你係香港嚟，我而家撥多啲錢俾你啦，每個月咁。你還是啊，而家你係香港嚟，你揾到好多錢喎，咁不如我哋啊，你哋新嚟嗰啲人咧，我本來資助。個人入嚟我哋加拿大咧，都資助，譬如話資助2個月嘅、3個月嘅，啊你香港人有錢啊，唔使啦，唔使完全唔使資助啦，咁係咪做啲咁嘅嘢咧？我哋政府唔做啲咁嘅嘢噶嘛，咁你唔做啲咁嘅，你問呢啲嘢嚟做咩嘢咧？即係譬如咁講嚇，我唔係話特別某一個題目而家嚟針對佢，只不過即係舉個例咁樣喺度咁樣講。我始終咧覺得話咧，而家嗰個問題嗰個範圍咧，而家咧係冇管制嘅。统计局咧中意问乜，佢喺呢个普查入边咧，佢就问乜呢一样嘢，我就觉得系有问题嘅。始终我自己系唔同意统计局有无限嘅权力可以问乜嘅问题都得。而家咁个原因就系咩？如果我哋唔答佢嘅问题咧，我哋犯法嘅。所以呢一样嘢，我系觉得系真系问题。
1: 咁人口普查咧，加拿大嚟讲咧，每5年进行一次啦。咁啊，一般系以一个喺以一或者系六月尾嘅年份进行嘅。咁啊，提供嘅加拿大人口数据咧，系用于规划包括系卫生保健啦、教育、运输在内嘅公共服务，确定联邦财政转移支付，同埋确定每个加拿大行政或区划分喺下议院当中嘅人数。咁啊，根据2021年嘅人口普查数据咧，加拿大系人口一共有3,691,981人嘅，咁啊喺历史上咧第一次加拿大境内嘅人口普查咧，讲紧系1666年啊喺新法兰西，咁啊当时咧整个北美第一次嘅人口普查咧，讲紧喺加拿大境内嘅人口咧系3,215人，咁啊都可以见到我哋加拿大历史上一个嘅人口普查嘅政策啦，咁啊唔同嘅国家都有唔同嘅一个嘅政策喺度，咁啊当然我哋加拿大若果有法律喺度，亦都系有一个嘅法律后果嘅话咧，咁啊就可能都系要即系守翻法先啦，避免承担呢啲后果啦。咁啊，当然啦，事后我哋都可以对于政府嘅政策或者系呢一啲嘅人口普查进行嘅方式去到进行检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啲产业消息啦。咁啊，讲紧喺亚洲咧，南韩总统李在明嘅首席政策幕僚啊，早前就发表咗一篇嘅社交平台嘅文章。

0: 章，咁啊就主张民众咧系应该从半导体行业当中嘅巨额利润咧系分得一杯嘅国民红利。咁啊呢一位嘅首席政策幕僚咧，金融范系经济学家出身，咁啊佢又话南韩经济增长日益专注于高科技基础建设，例如系人工智能 AI， 咁啊造成不平等嘅情况恶化，咁啊企业嘅利润自然会集中喺少部分人手中，咁啊高科技企业嘅财富显著增长，中产呢就可能被抛在后头，咁因此呢佢主张科技企业赚取的部分巨额利润呢是以人民红利的形式分配出去。咁呢一番言论呢随即就在南韩内部引发了争议，甚至有一些嘅传媒将南韩股市当日下挫呢是归咎于此。咁南韩在野党亦都是批评呢一个嘅贴文啦，咁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是暗讽民主党是作为共产党终于露出真面目，又说如果企业赚很多钱，政府将会强抢过来分配出去。青瓦台随即发表贴文澄清这个纯粹是个人意见。此际我们都见到不同的国家，例如我们加拿大政府都是大力去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过讲到在本国有经济师就说人工智能和产业转型等的问题，再加上关税因素，正是令到我们的年轻人在疲软的劳动力市场当中遭受最严重的冲击。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所謂嘅 AI 產業嘅發展，到底我哋國民乃至係省民啦，乃至係各地嘅民眾咧，其實有冇得到一啲經濟效益咧？咁啊 ，AI 嘅利潤又應唔應該共產咧？咁啊，周石廣良州你又點睇？
1: 我哋四月份加拿大嘅失業率咧，喺年青人嚟講，即係15歲至24歲嘅年青人嚟講咧，佢失業率咧係14.3%。比三月份升了 0.5%， 咁啊呢个失业率咧系为到我哋平均水平嘅两倍几，咁所以年轻人失业嘅情况系好严重。而咧我哋睇下即系 AI 嗰方面或者呢个机械嗰方面咧，佢哋取代嘅工作咧可以讲话咧好多咧都系聘用年轻人嘅行业嚟嘅，譬如好似喺零售业嗰度咁，譬如话做收银员咁。嗱而家我哋喺好多大型嘅零售店入面呢，你都见得到嗰啲收银员呢係俾嗰啲自动柜员机取代咗嘅，起码都减少咗好多收银员。咁另外呢，譬如好似喺呢啲初级嘅程序员方面啦，嗰啲咁呢亦都被 AI 取代咗做程序员嘅工作啦。呢方面嚟讲呢， AI 同埋呢个机械呢係取代人去做某一啲工作嘅话呢，情况已经出现了，已经是好多好耐的了，可以说。咁而家喺 AI 进展得咁快嘅今日，究竟啊对我哋即係普遍嚟讲嘅嗰个劳工市场啊嗰、那个打击系咩嘢呢？咁我諗政府方面嚟讲呢方面已经有留意㗎啦。咁而家我哋见得到好似喺呢啲行业入面啦，我哋而家加拿大即係工作中喺流失嘅行业最多就咩制造业啦、通讯业啦、文化同埋娱乐啊、产业同埋呢个建筑业啊等等。咁好多呢啲业务入面呢，即係包括埋即係煮熟啊、餐饮服务啊嗰啲咁啦，佢哋嗰个招聘意欲呢而家其实就变咗比较疲弱啲。因为呢就係美国即係特朗普對我哋嘅經濟打擊啦，其實即係關税啦。咁第二咧就呢個地緣政治咁緊張咧，變咗好似我哋而家去話開肯外國市場嘅，即係美國之外嘅市場嘅，咁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咁可能喺各個方面嚟講咧，都令到即係嗰個經濟嘅前景咧，國民而家目前嚟睇嘅話咧，就係覺得都唔係好好啫喎，咁樣都要睇睇喎咁。但根據專家講咧，就話估計咧，加拿大入邊咧，大概有49% 嘅工作現成嘅工作崗位啊，係即係會被 AI 取代嘅。咁你諗下，一半嘅工作咧會被 AI 取代嘅嘛？話咧嗰個對呢個勞工市場嗰個影響係點樣咧？係咪會有更加多嘅工人失業咧？咁如果工人失業啦，咁係點樣？政府去邊度攞錢咧？咁政府啲錢係喺税收嗰度嚟嘅主要部分。咁係咪而家呢啲大嘅先進科技呢啲企業，呢啲大企業賺大錢嘅，咁樣年年都講電億計咁樣賺嘅嗰啲，咁佢哋係咪應該要即係負擔多啲政府嘅？

0: 开支啊，咁佢负担多啲啊，即系话佢哋要纳多啲税啦吓。咁啊，究竟公唔公道咧？咁系咪属于共产咧？将佢哋嗰个盈利喺呢一方面嚟讲话，我自己觉得话，你所有大公司真正嚟讲，我自己相信咧就话咧，你公司揾嘅钱喺加拿大揾嘅钱，你系应该纳加拿大嘅税。我自己系咁睇法嘅。譬如好似你而家你讲话啊 Meta， 即系话 Facebook 咁啊，好似YouTube 咁样，系你系美国嘅公司，但你喺我哋呢度。我哋加拿大人睇你 YouTube 睇咗你啲告白，你赚咗啲钱或者俾 subscription 俾你，即系交呢个月费俾你，你赚咗钱，咁你系咪将呢啲钱系应该纳翻呢个公司嘅入息税嚟俾加拿大政府咧？咁我自己觉得系需要嘅，因为你而家你卖呢啲告白，佢话我哋加拿大嗰啲报馆啊、啲电台啊、啲电视台啊嗰啲咁样，佢哋嘅告白收入就少咗咁样，相对嚟讲。咁呢啲係加拿大公司，佢哋若果有冇話損失咗呢啲收入嘅話，佢哋會納多啲税㗎嘛。咁而家俾你啲高科技嗰啲公司而家攞咗啦，咁變咗我哋納嘅税咪少咗，政府收入嘅税咪少咗。所以呢方面嚟講，我覺得始終呢，你嘅錢喺加拿大揾嘅，你就要納加拿大嘅税。若果政府能夠喺呢方面着眼做啲嘢嘅話呢，我諗即係嗰個政府收入方面嚟講，赤字方面嚟講呢，就可能會有改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公司赚这么多钱，究竟现在是不是将我们中产阶级和那些更加穷一点的社会阶层，更令到他们更加穷呢？这些财富啊，现在是在那些 AI 啊，在那些先进科技的那些公司那里赚的，赚晒的。那是不是少部分的有钱人就越更加有钱呢？那贫富悬殊这个社会问题呢，是不是只会越来越严重呢？咁嚴重嘅話，係咪會影響社會嘅安穩程度呢？所以呢啲嘢在政府都要喺呢方面留意，唔係話要等真係事發啦嗰陣時先至急急忙忙去點樣搞掂佢，而係未曾發生之前，你預計睇得到會係咁樣嚟嘅話，而家你就要採取措施或者步驟或者計劃去點樣應對咁嘅情況發生，或者避免有咁嘅情出現。但係而家咧貧富懸殊嘅問題咧喺好多先進嘅工業國家咧，已經係越嚴重噶啦。
1: 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咧？
2: 我就拍手啦，即係對於個金融犯佢依個係主意，因為咧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就算香港政府都有啦，台灣呢個政府亦都有咧，政府本身有依個所謂運營有盈餘嘅時候咧，佢就分翻啲俾自己啲就納税人咁樣。咁就佢當然佢講得亦都非常之具體嘅，就話咧就依啲如果依啲嘅所謂分紅咧，佢最主要咧佢支持咧就係資助咧依個係青年嘅創業。今日先阿 Joseph 講好清楚咧，而家就係年青人，尤其是依一兩年，尤其是入職場嘅年青人。嗱，有樣嘢睇睇咧，大家咧就依一兩年咧入職場嘅年青人咧，好多時就經過所謂依個係疫情嗰陣時嗰、那個個教育啊，同埋嗰個係社會狀況咧。咁佢依一兩年入依個係職場嘅時候咧，就我有啲喺教育界人同我哋講咧，同我講過咧，就話佢哋咧對於依個係所謂人際之間嗰樣嘢咧，就好似係缺乏咗些少，因為佢成日有時一兩年咧上課咧都。喺屋企啊，或者即系唔能够喺课室度更加更有。咁无论如何，就呢个青年嘅创业肯定嘅受到 AI 嘅影响，亦都有呢、這个佢话咧，应该系喺呢个乡区嘅居民。咁好多乡区嘅咪呢个小农民啦，小农民咧亦都系上落将落就系呢个巨型嘅 AI， 甚至系个高科技。而家好多大嘅农场咧，甚至咧我知道有啲农场嗰啲所谓 combine 嗰啲收割机咧，系用晒 GPS， 亦都可以 AI 全部佢自己啊，可以自己出去作方便，可以做得到嘅。咁同埋呢个艺术界人士，咁个咧佢咧真系谂得好清楚，呢三类人咧系受嘅影响最大嘅。咁你话但系又讲翻转头啊，即系政府咧就抽税啦。我觉得抽税，政府抽税咧，如果系讲。讲咗在先啦，呢个好公平嘅事，即系话咧，政府话咗嗱，你嚟呢度我呢度做，好似阿张 Sir 讲，你嚟加拿大做，我咁嘅条件，咁你如果你赚得多钱嘅时候，你交嘅税多，咁好公平啊！你一早已经系应承咗啦，要大家喺个合约上边，咁我觉得呢个系绝对冇问题。你话之后而加上咧，当然就唔系咁好啦。咁嗱，而我记得咧，好多时咧，呢啲咁大公司咧，其实好多时嘅股份啊，都有啲而家甚至我哋嘅公积金，好多政府嘅公积金，我私人公积金啊，啲人投资喺嗰度，咁其实佢上升咧。对于一些某一些所谓我们少的人士呢，亦都是有多少的利益在那里。
1: 咁啊，當然啦，政府喺決定，例如係就 AI 行業嘅發展啊，應唔應該係去到對佢哋施加限制，抑或係推動佢哋嘅發展，有唔

0: 的考量。咁但係個人認為咧，喺企業角度咧，咁正如剛才 Victor 提到一啲例子，例如係扶持青少年創業啊，或者係為啲藝術界人士提供一啲資助。如果政府唔做，咁如果企業可以幫手做，例如係一啲嘅社區項目嘅話，咁或者係發揮佢哋嘅一個嘅企業嘅社會精神喺度嘅話咧，咁或者都可以喺呢一個如今我哋咁熱議嘅 AI 世代當中咧，可以係改善或者係增加大家對呢啲企業嘅了解，或者係大家對佢哋嘅觀感可以改善。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同最貼地嘅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晝兩點到三點，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係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贊助播出。
2: 時事直擊，黃良潤。
0: 咁繼續關注本國一啲產業消息啦。咁聯邦政府喺上個月就已經宣布啦，加拿大係獲選成為國際國防安全與韌性銀行嘅一個嘅總部選址。咁呢間銀行咧，未來將會為北約成員國同埋盟國嘅國防項目提供融資。咁呢個嘅消息公布之後咧，喺一啲城市之間咧，似乎係引起咗一個競爭啊。咁安省省長福特就話咧，佢唔會透過攻擊其他城市嚟到爭取多倫多成為總部。咁事源有傳媒日前就披露啦，多倫多嘅方面咧，正係私下游說，並向相關人士強調咧，魁省未來可能再度有一個主權公投，試圖突顯本地可喺政治穩定性方面嘅風險。咁對此，多數嘅魁省政界人士咧就拒絕正面回應，但明顯對相關嘅講法係感到不滿，所以福特就出嚟回應事件啦，就強調自己熱愛滿地可，咁更加強調咧非常支持滿地可嘅加拿大人冰球隊。咁目前講緊滿地可、多倫多、渥太華同埋温哥華在內咧，都係角逐緊一個總部落腳地點嘅。咁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樣睇呢一次嘅呢個事件咧？咁呢個總部選址有咩好爭咧？咁Joseph 關良洲你又點睇咧？
3: 哦，首先咧就係國際喺國際嗰個地位啦。咁如果你話個選址選咗喺嗰個城市啊，肯定增加佢嘅國際知名度啊，亦都咧增加咗即係嗰個商業活動啦。因為你若果係總部嘅話咧，多唔少啊都有好多國際會議啊，或者嗰啲好多人走嚟呢度即係參觀啊，或者點樣對呢個旅遊有少少幫助啊啲咁嘅嘢啦。咁咧，福特咧，佢今次咧，只不過係即係佢站喺佢嘅立場嚟講，佢係安省嘅省長，咁佢當然會要努力為安省爭取多啲經濟利益啦。咁佢咁樣講嘅話咧，當然佢擺曬喺台話邊咧，係選我嘅好處係乜？你選其他嘅城市，譬如話温哥華，譬如話滿地可，咁、那個唔好處係乜？嗱，咁喺即係投資者嘅心目中嚟講，最弊咧就係話，呢個不穩定因素。咁而事實上咧，喺缺北省嗰度咧，睇下下次省選邊個選到啦嚇，邊個政黨選到啦。如果你話咧，真係話到時有公投啦，咁樣睇下脱唔脱離加拿大咧，咁呢個其實係個引嚟嘅，係嗰個不確定因素嚟嘅。咁對呢、這個投資嗰啲人嚟講嘅話咧，佢哋係要考慮呢樣嘢嘅。咁福特今次咁樣提出嚟咧，只不過係即係攻其弱點。咁你滿地可方面嚟講咧，最弱嗰環喺投資者眼中嚟講咧，就係你嗰個不穩定因素啦。咁佢呢個喺如果選多倫多咧，安省咧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咁佢咁講，我覺得就都無可厚非啊。咁但係咧喺省與省之間咧，就變咗增加咗個摩擦。咁而家佢出嚟咧，就要睇下點樣完翻呢個咁樣嘅討論啦。咁佢係咪話真係純粹係針對？滿地可唔中意地可，所以咁講咧，我覺得唔係，佢只不過係爭取安省嘅經濟利益，咁樣做，我覺得係應該嘅。佢作為省長，咁喺我哋 DC 省方面亦都係嘅，所以我省長亦都係盡力去爭取將呢個總部設喺我哋温哥華市，等我哋亦都可以有呢個經濟效益。如果你話咧佢唔出聲，咁我反而覺得佢咧就冇盡咗佢做省長嘅責任。所以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滿地可方面嗰邊咧，亦都。

0: 系讲啊，咁啊，诶，譬如好似即系佢最近签咗约啊，成啊嗰啲，好卖好多飞机嗰啲咁样，佢话人哋对我哋呢个灰省啊，仍然有信心啫。虽然话我哋有公投嗰啲咁嘅阴影喺度，咁呢啲根本就唔系考虑嘅原因。咁佢作为呢个满利可市长，咁佢咁样讲，亦都合情合理。所以呢方面嚟讲，我觉得大家喺度互相争取呢个总部以设喺自己嗰个城市咧，都系。做得啱嘅，我覺得呢啲政府官員同埋啲政策。
1: 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
2: 我就稍微睇好系满地可嘅，因为咧就睇睇翻历史啦。咁冇错啦，就我都我讲过几次，即系我自己就当年佢呢个系投，即系话系啊离开加拿大嘅啊独立嘅票嗰阵时，我亦都有感觉嗰个感觉喺嗰度。咁啊。76年開始咧，除非翻版嘅 PQ 黨上台咧，就開始話咧要標101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就話即係話想係獨立啊咁嘢。咁即係就喺1977年至1978年一年之內咧，滿地可能滿地咗當時咧喺加拿大嚟講咧，好多嘅公司嘅呢個係即係總部咧喺嗰度嘅。咁但係佢一年之內咧就走咗263個。即系差唔多一日咧就走一个差唔多，咁啊搬咗去边度咧就多伦多，所以咧而家多伦多嘅蓬勃咧都系多谢咧，就因为咧魁北克省咧就搞啲咁嘢，咁啊将好多本地可呢个总部咧，甚至喺加拿大本身嘅，譬如话呢个系BMO 啦，或者 Air Canada 啦，呢啲大公司亦都咧即系分呢个分部咧出咗去多伦多。咁多伦多当年或者甚至而家我谂到旧年之前嘅好处咧就系咧。多倫多同美國嘅聯繫咧就係方便好多噶。咁如果大家有去過魁北克省咧，知道除咗滿地可之外咧，佢落去美國咧係冇咩主要工業地方啊。但係安省咧落美國就好多好多主要工業地方啦，由呢個芬德碑啦、魯魯啊，去到係然後數到落去呢個係墨西根啊，然後一路落到去呢個係紐約啊、紐約州啊，各方面都好方便。咁所以佢就有个好处喺嗰度，咁所以多人多啦，呢几年啊非常之蓬勃。但又讲转头，我想一个旧年咧，就系而家同美国咁样关系嘅，美国同我哋啦，搞得唔好之后咧，多人多，我相信系失咗呢个优势嘅。暂时嚟讲，尤其是如果系呢个系欧洲嘅一个系，作为一个系机构更加咧就会系唔相信啦，我唔会谂啦，佢唔系多人多，因为咧系呢个系魁北克，第一咧佢系欧洲嘅，系佢欧洲嘅规矩食好多，同埋咧佢咧亦都系法语，咁好多欧洲讲得用法语，兼教咧仲有其他一样嘢喺魁北克嚟讲咧，我哋加拿大嘅最大嘅呢个航天同埋航空工业咧 ，Bombardier 咧个总部嘅喺嗰度噶，咁我觉得咧，佢呢个系以国防嚟讲咧，甚至咧系呢个科学产业都有做船业嘅，所以而家都唔系兴奋。咁变咗，我觉得喺空同埋海方面嚟讲咧，呢个满地可魁北克省都有着数嘅。
1: 嗯。咁啊，公平啲咁講咧，每個省或者每個城市咧都有各自嘅隱憂啦。咁啊，喺加拿大，尤其是而家面對關稅戰一個困境之下咧，咁啊團結始終都有一件好事。咁啊，良性競爭咧，咁啊相信係應該提倡嘅。咁啊，可能各個城市或者省咧都可以列舉一啲佢哋嘅優點啊。咁啊，有啲嘅咩嘅例子係惡性競爭咧？個人認為，例如係一啲省長之間嘅罵戰咧，呢啲啊完全係無助團結嘅。咁啊，当然啦，有国际机构喺加拿大落脚啦，咁啊，相信好多城市都会想分一杯羹咁样，咁啊，但系都希望呢啲嘅良性竞争咧，唔会演变成恶性竞争啦。咁啊，调翻转讲，咁啊，一个城市有总部落脚啊，咁啊，其他城市想都分一杯羹嘅话，会唔会例如天马行空咁谂啊？考虑设一个分部咁样，会唔会有解决方案呢？咁啊，既然讲到话良性竞争咧，咁啊，我哋温哥华呢边咧，咁啊，都有好多嘅优点。咁啊，例如系呢一个嘅我哋嘅地理位置啦，同埋世界级嘅机场啦，同埋一个整合程度最大嘅港口等等啦，同埋亦都有完善嘅领事体系。咁啊，省府喺今年二月就已经宣布支持推荐温哥华作为呢一个嘅国际国防安全与韧性银行嘅设置地点。咁啊，省长尹大伟强调咧，温哥华系呢个新银行总部嘅最理想地点啊。咁啊，亦都系省府咁样强调咧，若果呢个嘅总部落户温哥华咧，将会为本地带嚟长远且可观嘅经济效益。咁啊，预计可以喺本省创造大约3500个高薪职位。咁啊，涵盖国防同埋财务、国际经营等等，以及系专门研究同埋分析呢啲嘅领域嘅。咁啊，都希望咧系个人嚟讲都希望喺温哥华落户啦。起码我哋一年入面落雪嘅时间都唔系好多，冇咁大嘅。

0: 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大家好，今个星期四的家宴茶室，我将会带你走入狗狗的世界。究竟是狗狗曳曳，定是主人的问题呢？定是隻狗太有个性啊？狗狗应该几多岁开始接受训练最好呢？而流浪狗和被遗弃的狗隻，是不是真的特别难教的呢？星期四10:30的家宴茶室，我请到住在 Calgary 的一位犬隻训练师，同大家分享狗狗的故事。想养狗或者正是养狗的你，这个访问你一定感到兴趣。锁定今个星期四，我们一起了解狗狗的内心世界。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仪。去到2026年全球的地缘政治引发不少的问题，究竟在供求方面的市场影响不同的界别。今日我们讲一下电力方面，其实亚省对于一些未来的愿景都制造了2050年这个核能发电的。不过我们首先讲了电力，还有要讲了亞省的想法，但最終極的就是話個初心在哪裡。我們現在立即比較一下 ，Richard， 你又找到啲資料，就是個電價方面，我們亞省都叫做咧就是天然資源一個重鎮啦。不過咧，我們而家電費同安省同埋 BC 省比較的時候，會出現啲咩情況？
2: 我哋嘅電費最大問題咧，就是上落好大，因為我哋嘅發電咧主要係用石油，即係石化啦，即係 fossil fuel 嚇，即係用天然氣。其实亚省已经改咗好多用天然气嘅，因为亚省嘅天然气个多啦，同埋比较平啦，咁用石油都少噶啦。咁但系相对嗰个天然气价都系会有好大嘅上落，咁啊国际市场影响个价钱。但系相对翻，譬如我哋加拿大三大省 ，Quebec 我就冇资料睇到啦，但系 Quebec 都有水力发电嘅。咁但系 BC 省咧系，如果讲佢嗰个发电成本咧，发电成本计一下系最平嘅。咁啊，因为佢哋有。佢個 BC Hydro 水力發電啦，咁咧仲起緊嘅新嗰個西斯啦，即係第三個咁嘅嗰個站啦。但係因為起嗰個站同埋個營運咧，其實已經係比以前啊係高咗好多。咁佢即係佢最著數一樣嘢，佢起咗個佢起好曬嗰個水力發電站咧，佢咁啊坐喺度收錢嘅，咁基本上啲水沖落嚟咧就同你發緊電啦，一樣唔使用任何燃料。咁呢個就係佢哋最平。咁 Ontario 咧咁都有水力發電啦。咁但係 Ontario 最主要就是核電嚟嘅，佢平到仲可以賣埋電俾美國，成個美國有東邊幾個州，即、就、係、是、美國東岸幾個州咧買家，即、就、係、是、Ontario 嘅電。咁你諗下，即係咁同埋佢嗰個最早嘅核電廠又喺嗰度，咁佢哋個技術啊各樣嘢其實即係叫做好彩啦。咁我哋加拿大嘅核電廠真係冇話咩重大嘅事故，小型嗰啲就嗰啲又唔算係咩啦。咁、那個發電成本咧係基本上係平過我哋亞省，即係以安省，即係如果最平嘅 BC 安省係中間嚟計啦。安省嘅發電成本咧係比我哋係平好多咁。
1: Okay，
2: 我哋依家亞省依家要開始起咧，都會係好貴噶啦，開始貴。
1: Richard 揾咗啲資料啦，即係核能發電或者小型模組啊，究竟係講完之後再做咧，其實要幾多時間咧？中間會唔會有不少嘅跨欄嘅動作，省政府都要跳過咧？咁今集嘅節目咧，我哋會深入探討，轉頭繼續時事對你碰。
3: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在 Kincora Co-op 超市斜

0: 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翻返嚟第二节时事对对碰，为你嘅主持王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我喺唔同嘅集数，我哋有讲过农业，又有讲过咧就系能源方面啦，数据中心啦，呢一个AI 方面啦，都系有一个叫做自给自足。而省长亦都讲到明咧 ，bring your own electricity 去做呢件事。咁但系讲咧就容易。知易行難啦。最近咧，省政府咧喺佢哋嘅網頁咧就係提高咗一啲嘅資料噶，咁期望咧就係俾業界同埋未來嘅投資者咧有一個嘅清晰少少嘅指引。咁但係咧，當然啦，我哋仍然有好多問題要問嘅。咁提供核能方面 ，SMR 叫 Small Modular Reactor 呢一方面咧，會唔會喺核能咧係有將來嘅發展機會咧？咁除咗喺亞省嘅偏遠城鎮咧可以提供電力嘅自給自足之外咧，都有咧係有好多嘅經濟嘅效益嘅。咁省政府又讲到啦，核能咧提供稳定啊，零排放嘅电力，亦都可以为亚省嘅化肥厂啊，即系包括农业啦，价格咧就系稳定翻，降低农民同埋各业界2026年同埋未来嘅成本嘅收入啊，同埋压力嘅。咁啊，呢一啲都会牵涉到咧不同嘅业界。不过 Richard 啊，讲咗咁耐啦，我哋睇到可能沙省同埋安省啦，或者安省行得比较前啦，都已经做紧啦。啊，亚省亦都系想分一杯羹，或者咧就学习一下佢哋点样做嘅。咁喺北边咧。我哋知道咧，呢个核能咧，可能开始都会有一啲嘅机遇。咁但系整体嚟讲，现在我哋叫发电啦，叫 grid 呢一件事喺亚省嚟讲，去到2026啦，话有啲咩新嘅进展，亦都系想大家咧就系用唔同嘅滤镜咧去留意一下咧。
3: 我嗱几样嘢，第一，我谂我哋之前咧有个节目都讲过，因为 AI 嗰、那个呢几年啊，尤其即系二三年开始、那个 AI 睇翻到现到今即系2026年睇翻 AI 嗰个进进步嗰、那个进化啦，系好惊人，好恐怖啊！咁亦都系好多时，依家喺美国即系嗰基本上系三大四大啦，即系数得出啦，包括微软啊、Google 啊、亚马逊啊、Meta 啊、Facebook 啊，加埋依家 Elon Musk 嗰个 XAI。佢哋个个都话要系讲紧系嗰个投资去起啲 AI 嘅嗰啲叫数据中心，
2: 数据中心
3: 嗰、那个投讲紧嗰个投资系几间公司加埋过万亿嘅，因为间间都话 Google 就话未来会投资超过1000亿美金啊，大佬嗰啲真系简直系唔系天文数字，系嗰啲阴司子数字嚟嘅，嗰啲零啊多到你都数唔晒嘅。咁头先你讲到能源，其中一样嘢我有个故事嘅，你大家都知道 Elon Musk 咧就算系即系。喺 AI 呢个产业里，佢系算系迟咗起步，佢都系依家目前几大公司里面咧系做得比较系冇人哋咁个声势咁劲嘅。咁但系佢点解咧？佢因为佢发现好多问题，而佢喺旧年已经将全个美国所有燃气，即系用天然气燃气嘅发电机一次过全部买晒，即系基本上喺美国喺旧年咧，所有系可以交到货嘅燃气发电机。已经俾佢全部买晒落嚟，为乜嘢？因为喺美国个发电成本系好高。如果你想起 AI 嘅数据中心，就头先你咁讲啦，我哋亚省依家省长都话啦，你想系做乜嘢 ？Bring your own electricity， 就 exactly the same thing。你起好晒个 building， 过晒所有嘢，你想将你个发即系你个 AI 数据中心接入去市，即系原来嗰个电网里面，对唔住，佢系唔会俾到你接，唔俾你接到入去嘅。一接，因为一驳到去咧，你嗰个用电量咧。系会扯冧咗个成个发电网络噶，即系可能系讲紧系几个州同时会冧电嘅，会。咁呢个就系佢个问题。咁佢买呢啲话，我总之我起好晒之后，我用我自己嘅发电机，我买到气翻嚟，我就可以发到电，我可以喺度运作。咁呢个其实就个概念就系我想即系讲咗呢个就话，因为依家嗰个 AI 对嗰个算力嗰个需求系好黐线嘅，系多到好恐怖。如果依家根据依家所谓嘅几大公司嗰个超过10000亿嘅投资，佢哋嗰啲 AI 即系投资嗰啲 AI 嗰啲数据中心，如果系即刻开始营运咧，我哋基本上咧所有嘅电都唔够俾佢哋，都唔够俾佢用嘅。咁唯一就要发展新嘅又可行又新嘅一个能源供应。咁最简单啦，就梗核能已经现时有一个又干净啊又。个成本又低，咁但系个问题又唔系，哇！咁我啲核废料咁点样处理咧？嗱，呢。

0: 咁啊，跟住扎扎条闹晒交啦，大概你记得回事。咁点解会安省咁牙刷可以卖电俾美国咧？仲要供应咗成个欧，成个纽约州啊！即系美国嘅东岸有几个州都系用紧安省供应嘅电，就系、是、唯一一个原因啫，唔系因为加拿大人靓仔，系因为佢安省嘅电系好平，因为核能电嘅成本同埋水力发电嘅成本系好低嘅。咁亦都因为咁样，先至系美国会同加拿大即系买电。咁如果我哋依家以我哋亚省嗰个能源嗰、那个即系嗰个发展嗰个策略嚟计咧，我觉得就话用石油，即系用石油，即系石化啦吓，石油又好，天然气嚟做发电，甚至冇以前咧就系、是、Trudeau 同埋 Rachel Notley 已经系停晒，唔准有任何燃煤发电，即系加拿大，我哋亚省基本上已经冇晒燃煤发电噶啦，发电厂全部已经要拆晒或者转型噶啦。咁依家系石油同埋天然气两种主，其实主要就石油为主。咁因为呢用石油嚟发电咧，第一嗰、那个成本系会波动都好大，第二系相对系高好多嘅。如果对比系核电，咁但系起核电厂唔系话我今日去行入去 supermarket 喺嗰个雪柜度攞个牛肉出嚟咁样咁简单，起核电厂唔好讲个环保啦，由你开始计划到开始拣地去成个工程，因为有个安全至上，随时嗰个成个过程系要十年以上嘅。咁如果你话依家今日去投入落去，十年之后个世界点样唔知。咁如果系讲 SMR 咧，即系小型嘅核电机个好处咧，就话你个 scale 啊，即系你嗰个放量系比较细啦，唔使做咁大嘅嘢。咁我最近啱啱系睇到一个消息，就话咧，第一个可以喺工厂生产出嚟嘅，即系小型嘅核子反应炉，喺工厂生产，唔系话喺个户外搭建嗰种吓。咁已经系交咗货啦。咁如果系有呢个咁嘅做法咧，嗰、那个好处就话冇错，小型发电机个发电量系细好多啊。咁我哋依家其实主要加拿大，其实我觉得又系好适合加拿大嘅我哋个国，即系我又算我哋加拿大嘅国情，地方大，人口分散，好多工业咧就系会分得好散好远嘅。咁如果你要拉啲电接入去个本来嘅电网，嗰个成本基本上咧就系非常之重啊，同埋不切实际。咁要有呢种咁嘅解决方法咧，我觉得系值得系即系大力支持嘅。呢个系我嘅睇法。
1: 亚省政府嘅论述咧，不断咧系推动呢一件事啦，亦都咧就系倡议啊。其实咧就系整体吓，碳嘅捕获啦，同埋呢一种嘅小型核能发电咧，都系咧系合乎到啊联邦啊所谓嘅零排放或者系未来啊减排放呢一方面嘅目标。咁啊，所以个愿景咧就喺度噶。咁啊，甚至乎咧系省政府系做咗一个2050年嘅愿景，呢一个嘅 roadmap 究竟咧行唔行得通咧？中间会唔会有一啲程咬金咧，或者我哋认识嘅程咬金咧 ？Richard 喺第三节咧。我哋可以讲下，除咗咧土地系咪因为咁容易揾到啦，碳捕获之后呢啲地方嘅拥有者又愿唔愿意俾你呢？会唔会有分红呢？甚至乎就系讲到原住民方面，佢哋嘅睇法又会系点样呢？我哋最近见到亚省政府咧可以同原住民嘅关系咧又跌到去一个新低点啊吓，咁要讲到咧话要用佢哋嘅地咧要兴建一啲嘢咧都唔系话三言两语咁清楚噶。咪转头继续同阿 Richard 咧就系响第三节深入了解呢一件事。
2: 本言会之音，施足全情意。本言施足，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嘅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3: 管弦丝竹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4: 喜欢去旅行的你想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在 Petroleum Club 举行的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加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潘建仪 Richard 咁啊倾下咧关于小型模组嘅核能发电，又或者整体嚟讲亚省啊对于核能嘅取态。咁最近亚省政府咧想四月尾咧就公布咗一啲嘅更新噶，亦都系对于咧呢一种嘅想法啦，系包容咗叫2050年嘅strategy 啊呢一个愿景。究竟核能发电啊会唔会真系响亚省咧系能够即系落地开花咧？咁 Richard 其实我哋话有投资嘅机会啦，同时咧大家都系望住大家啦，亦都有风险嘅。咁你讲下啲风险啦，大家都可能会明白环保方面啦、原住民啦，同埋近期一个嘅土地嘅业权啊个争拗啦，或者我先讲下即系投资模组或者系核能方面啊，外边或者系其他嘅投资者佢点睇呢一件事，同埋喺呢种嘅科技嘅发展里边系咪有一啲嘅风险咧？
1: 如果一讲核能呢样嘢咧，其实我都曾经喺唔同嘅节目都即系唔同集数都讲过嘅，就系话依家核聚变嗰个发展系好多突破啊！呢几年系越嚟越密啊！即系你听到嗰个核聚变嗰个突破嘅频率咧，以前系十年都听唔到嘅，依家咧你基本上一年系听到几次嘅。咁佢主要就话能够系投入去个嘅能量系少过。即系少嘅，即系有正数嘅能量出到嚟嘅，咁呢个又好紧要嘅，因为核聚变嗰个技术咧系完全冇污染嘅，系完全冇污染嘅，因为依家用紧嗰个核裂变咧，佢就会做即系爆完之后咧，佢就会系有大量带有对人有害嘅辐射物就留喺度，所以都系造成依家核电嗰个发展系长时间系俾人哋即系诟病嘅，即系拗咗几十年噶啦。咁就话你嗰啲咁嘅有反即系带有辐射嘅呢啲咁嘅废料，长几千年都唔会走嘅。咁你点样咧？咁曾经人讲过，咁啊射出太空，但系基本上系一个不切实际嗰个做法嚟嘅。咁你埋喺地底又点样咧？即系涉及到系依家有核储存，即系核废料储存啦。咁呢个就系目前依家我哋核技术最大嘅一个。头痛嘅问题就系话，第一，你嗰个核废料嘅储存处理；第二就话，依家睇到核聚变嗰个突破系越嚟越密频密，即系话咧，可能当你系预咗要用十年、十五年甚至冇二十年时间去投资起一个新嘅核电厂，而当你嘅喺都未曾开工，即系正式投产之前，突然间有个核聚变嘅突破出现到。系令到可以工业化啦，咁你已经做多半啦，咁你变咗个投资就变咗就系好大件事噶啦，啊，咁呢个就话呢、這个就大家要承受嘅风险，咁去到呢个地步系唔系应该政府主导，唔好理，即系唔系话一定要依赖嗰个私人投资，而由政府去主导，即系等于安省嗰个核电厂都系政府主导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就话技术嘅系会好大机会有成，加上 AI 嘅出现咧。系帮到我哋好快解决到好多以前啲疑难啊！一做咗好多测试。咁第二就系话，头先你讲过嘅就系话，嗰啲环保团体啊，包括原住民对个土地嗰个主权嘅一啲争议，系不绝嘅。凡系依家你加拿大，我发觉咧，所你喺任何咩大型嘅工程啊，做任何嘢，甚至无理连 B.C. 省 Richmond 都中咗招啦，我喺度买地起一间屋住咗十几廿年，你突然间同我讲咧，地原来唔系政府嘅，系原住民嘅，咁啊点搞咧？咁呢个就系唯一就系话，我哋如果要搵地起呢啲咁大型嘅呢啲咁嘅电力发电设施，核电又好，或者新嘅发电厂又好，你第一要搞掂嗰个环保评估。咁依家咧就话总理又有新个咩加拿大咩国家咩大 project 嗰个咩办公室啊，要一定要两年之内要批出嚟啊，点点点啊。咁我当佢真系两年，联邦政府批咗，喂省当地嘅原住民地区或者其他环保团体可以不停可以走去法庭申请咧，所谓叫做推翻禁制令啊，推翻你，佢同你拖拖拉拉。你未开工可能玩你十年，呢个系加拿大常见嘅事嚟嘅。好啦，到你十年之后，如果你讲话我谂住要起一个咁发电厂，唔系话我口慷慷就算嘅，我真系真金白银攞钱出嚟啊，成立个一个公司啊，成立一个办，即系各样嘅采购啊，各样嘅人士开始要做所有嗰啲评估工作，啲工程嘅嗰啲评估啊，设计啊，要有嗰啲咁嘅图纸出晒噶嘛，咁你啲钱抌咗落去。

0: 但喺度拖啦，一路拖就一路要改啦，一路改又咁咁，搞得嚟即係分分钟我就好好大机会冇眼睇到㗎啦，如果咁讲十年二十年嘅呢样係非常之令投资者即係犹豫不决嘅一个时间嚟嘅，呢个係好事实。咁如咁再加上呢，好啦，你解决咗个投资就准备起啦，咁到到你一开始准备投产，未可能你未投产已经有人去另外啲团体出嚟挑战你啦。喂，咁你嘅核废料点样先？点样搞法先？点样储存啦？咁啊，我就地储存唔得，唔可以摆喺我哋嗰度，咁我要运走，运走又唔得，你经过我门口都唔得，咁啊，即系呢个变咗嗰啲争拗，我都系无日无知咧。基本上系一个非常之头痕嘅问题嚟嘅。
1: 系
0: 咁，如果咁嘅情况之下，我哋唯有就系依家一面就喺度嘈啊，啲电币好贵啊，你想话享受到好平嘅呢啲咁嘅核能啊，令到我哋个生活成本下降咧，基本上喺暂时嚟讲咧，我觉得咧系非常之困难咯。
1: 咁西人咧有句说话咧，即系 eat the frog 啊，即系吓食只青蛙。咁啊有咁多只青蛙喺度啦，又有原住民土地嘅确认啦，系佢哋嘅业权方面啦，环保人士啦，同埋咧就系各个地区，甚至乎联邦政府与省政府之间咧都有一啲嘅争拗啦，同埋未行咧系话好和谐嘅。咁多只青蛙啦，Richard 系咪要搞掂咗业权嗰方面咧？即系 BC 省嗰个 drip 啊，系咪会影响深远咧？因为如果佢哋用 UN Trip 啊，联合国嗰方面挂钩嘅时候，而家系用咗一个几模棱两可嘅办法，而令到咧系出现一个业权嘅争拗。我哋睇到未来嘅佢哋嘅省长选举咧，相信咧会有一个非常之激烈嘅辩论噶。阿 Richard， 如果呢一只青蛙系咪首先联邦政府都要帮手解决咗先？
0: 我觉得咧，如果一个国家佢个土地主权系存在啲咁唔清晰，即系唔清晰嘅呢啲咁嘅争议嘅地方咧，呢个政府咧，首先咧，其实大多数府成个，我觉得要成个政府停晒佢先，第一时间解决咗个土地问题先。即系如果我同你讲，今时今日你喺走去某个地方买笪地起屋，三五十年之后有人同你讲笪地唔系你噶，咁你会点反应？呢个系好大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呢个唔系净系话我哋起啲咩大型基建啊，要同啲原住民讲点数啊个问题。佢今日同你讲，今日同你讲完佢啦，十年之后换咗个新嘅酋长，佢攞条唔知乜嘢嘅法例出嚟讲，我地唔系你联，唔系你加拿大嘅，系我哋嘅，冇得冇完没了嘅，一定要系用一个联邦级，系同全国唔系省去倾噶啦，全国摊牌出嚟讲点样。清清楚楚将条数拆掂佢啊，俾钱就俾钱，同你买就买。总之呢嗰、那个甚至无唔同你买断，但係我要买譬如一千年嘅使用权，呢、這个呢段时间我有权咁样做，我年年交租俾你一回事。但係你冇可能就係我每次出嚟有啲咩呀，突然间有班人出嚟呢就出嚟讲话啲地唔系你哋嘅，跟住就搵啲法例，加拿大国例法例搞唔掂，仲要拉埋联合国个法例出嚟。喂，联合国啊，成立嗰阵时啊，1940几年嘅啫嘛，你加拿大立国150年前啊，你攞嚟玩咩？即系你我立咗法之后，你攞啲100年之后成立个团，嗰啲咁嘅组织，嗰啲咁嘅法例出嚟喺度差人从我呢啲，跟住开玩笑啦，系咪先？大家个心理会真系为咗搵钱咩？系为咗国家发展好嘅啫。一个即系廉价嘅能源对加拿大人有咩害处？我真系唔明白噶，点解有啲错揸住呢啲嘢咧就出嚟喺喺度讲啊？点点点点点？每一样嘢梗系有正反两面噶啦。如果你负担得起咁贵嘅能源啦，你基本上你喺全世界边度生活都冇问题。但系依家事实就系，我哋面对一个新嘅 AI 呢个产业，系会同你抢你嘅能源使用权，除非你谂住搬翻去，即系搵啲时光机翻去600年前嘅600年前吓，完全系烧柴啊、点洋烛嗰个咁嘅世界，咁你咪唔使惊咯，唔会惊污染咯，系咪先？咁所以话，如果我哋面对有个好强大嘅产业，系大把钱喎，人哋嗰啲公司系，一讲紧系投资过万亿个，仲唔系一年喎，不停咁抌钱落去同你抢电用嘅，咁你第时系咪即系谂住喺屋企烧柴啊？嗱，咁就我觉得冇嘢讲啊，我都。
1: 对于咧亚省政府嚟讲，2027年咧就系佢哋嘅省选啦。戴斯敏，我哋即系英文话 legacy 啊，佢啊留低落嚟嘅，帮亚省政府啊，又或者喺个思维上边系遭到咧主要反对党同埋其他嘅团体反对嘅一啲嘅公共政策又好，思维又好，我相信咧都会有一啲嘅端倪。暑假啦，然后10月啦，又会有。

0: 公投喎、啊。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會影響咧好多究竟諗到嘅嘢係咪真係做到咧？咁啊，唯有我哋即係從一個觀察嘅角度啦，係繼續係密切留意呢啲嘅事態發展啦。今日唔該曬咧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喎，我哋下次講其他話題，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時事對對碰係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同 Marble Mall 停車場嘅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3: 大家好，今个星期四嘅家宴茶室，我将会带你走入狗狗嘅世界。究竟系狗狗曳曳，定系主人嘅问题咧？定系只狗太有个性啊？狗狗应该几多岁开始接受训练最好呢？而流浪狗同埋被遗弃嘅狗只，系咪真系特别难教嘅呢？星期四10:30嘅家宴茶室，我请到住喺 Calgary 嘅一位犬只训练师。同大家分享狗狗嘅故事，想养狗或者正系养狗嘅你，呢、這个访问你一定感到兴趣。锁定今个星期四，我哋一齐了解狗狗嘅内心世界。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1: 12:30 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大家好，5月13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 ECCC 向亚省中东部和东南部以及沙省中部和南部多个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警告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强风及大量降雨。一股来自太平洋的低气压系统将与目前横跨草原省份的暖空气团碰撞，预料将带来一轮不稳定天气，并持续至长周末。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表示，亚省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今日预料会出现时速80至100公里阵风。虽然卡加利位于警告范围以西，但仍可能受到低气压影响。气象部门表示，若系统路径出现变化，卡加利亦有可能被纳入相关天气警告范围。受系统影响，卡加利今日将吹中等强度大风，日间持续风速约每小时20至40公里，夜间就可能增至40至60公里。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在声明中警告，强风可能对屋顶、围栏、树枝及临时建筑造成破坏，并可能影响交通、公用服务和电力供应。当局提醒市民固定户外松散物件，并小心飞散或坠落的碎片。预料今晚起，雷暴系统将逐渐增强和组织化，虽然主要风险来自强风和降雨，但卡加利东南部亦有可能出现中度至强烈雷暴。随着低气压过境后冷空气南下，日间同夜间气温将持续下降。洛基山脉及卑斯省内陆高海拔地区今日可能出现雨雪混合天气，而卡加利星期六亦有机会录得雨夹雪。预料星期六将是长周末期间天气最差的一日，卡加利最高气温只有6度，最低2度，并可能录得10至15毫米降雨或雨雪混合降雨。气象预测显示，卡加利气温有望在下星期后段逐步回复季节性水平。消息人士透露，总理卡尼将在星期五前往亚省与省长戴斯文会面，并公布有关兴建通往卑斯省海岸输油管谅解备忙碌 MOU 的最新进展。据环球新闻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虽然最终公布内容仍未敲定，但预料两人上星期在渥太华会面后对外作出相关宣布。戴斯文在会后曾表示，对兴建新输油管持乐观态度。他称希望双方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向亚省民众证明加拿大是可以运作。联邦政府与亚省目前已就备忙录多项内容达成共识，包括兴建通往卑斯省西北岸的输油管。不过部分关键分歧仍未在4月1号的原定期限前解决。其中一项主要争议是工业碳价是否提高至每吨最少

0: 130元。Post Media 早前报道，渥太华与亚省已就相关方向达成共识，努力将碳价设定在2040年前达到每吨130元，而不是2030年。此外，联邦政府、亚省政府以及主导 Pathways 碳捕获与封存计划的能源公司，目前仍在磋商一项三方协议。加尼曾多次形容这份备忘录同提议兴建的输油管是一项重大交易，目标是在增加石油产量的同时，透过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减少排放，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亚省商业委员会 BCA 最新发表春季经济报告指出，亚省经济增长持续领先全国，但外围因素仍然左右整体前景。其中，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令亚省经济同财政状况出现明显改善。报告指出，中东冲突目前是影响全球经济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而通胀同关税问题亦持续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经济体带来压力。不过，亚省因为能源出口地位特殊，经济表现与全国其他地区走上不同路线。亚省商业委员会指出，亚省提供加拿大大部分能源出口，因此在中东冲突爆发后，经济前景反而有所改善。该会经济师认同多家银行近期的预测，认为亚省今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 2.7%， 高于战事前预期的约 2%， 主要受惠能源价格上升。报告指出，较高油价提升能源业信心，摆脱过去五年低位，并可能推动石油产量突破近期历史高位，同时改善省府财政状况。亚省商业委员会表示，若高油价持续，亚省原本预测的94亿元财政赤字可能转变为60亿元盈余。不过报告同时警告，多项外围因素仍可能影响亚省经济前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全球原油需求、加美密协定谈判进展，以及亚省十月可能举行的公投等，均存在省府难以控制的不确定性。报告显示，超过一半亚省居民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调查发现，56%受访者认为省内经济正在下滑，只有43%认为自己目前财政状况良好。另外，能源业就业增长未有追上产量增幅，青年失业率则升至14.4%，主要受到零售业职位流失影响。住宅建筑方面，报告指新屋动工量亦由去年高峰约65,000间回落至每年约47,000间水平。不过，亚省大型项目投资则持续加快。报告指出，非住宅建筑投资按年上升22%。目前动工中的532个大型项目当中，有68%属工业或商业项目。亚省商业委员会认为，即使未来能源价格回落，目前投资动能仍有望持续。克里市长 Jeremy Farkas 与亚省政府就单车径政策出现分歧。省府计划提出新法例，赋予政府权力检视甚至移除市内单车径。亚省交通厅长 Devin Jason 表示，预计今秋提出的法案将要求各市政府在兴建新单车径前，先评估对交通流量的影响以及单车径使用人数。法例可能容许省政府拆除现有单车径。Farkas 昨日在市政厅表示，虽然他认为单车径不适合设于所有地方，但对省府立法感到不安，尤其担心影响儿童上学时使用的单车路线。他强调，行人安全是市府首要考虑。省府去年12月曾要求克里提交单车径交通数据，包括交通流量和行车时间等资料。克里数据显示，即使冬季期间，每日仍有数百名单车人士使用市中心单车网络。Jason 则表示，省府支持主动交通，但关注部分市政府在省府投放数十亿元改善道路容量之际，却减少行车线。他指出，省府目标是建立安全和有效率的道路网络，以应对人口及经济增长。非牟利组织克里单车协会亦批评有关法例属省府越权，认为单车径有助减少交通挤塞，是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部分。该组织表示，如果亚省最终拆除单车径，不排除仿效安省案例提出法律挑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恭喜晒啊，你的婚纱相拍得好靓啊。

0: 个都笑到四万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渥太华拨款超过140万，用于温哥华华人博物馆的建设。遗产部门说，拨款目的支持华埠历史建筑永生大厦的最后修葺工程，以及博物馆的展览及活动。当中95,000元会用作协助博物馆将同1923年排华法案相关的展览巡回展出。博物馆会透过联邦多元文化及反种族主义计划获得12,000元，用于举办探索加拿大华裔运动员贡献的展览。加拿大边境服务处取消育空地区和美国阿拉斯加州之间边境口岸原定的开放计划。边境服务处说，位于刀神市以西大约105公里的 Little Gold Creek 入境口岸因为环境条件延误，不能按计划在星期五开放，当局未定出新的开放日期。上述口岸属于世界之巅公路其中一部分，冬季会关闭。去年夏天有超过10,000名旅客取道进入加拿大。联邦一项协议会在明年到期， BC 东部一段一号公路沿线雪崩控制工作的前景变得不明朗。加拿大军方和加拿大公园局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合作清理冰川国家公园包括 Rogers Pass 区域的积雪。 Rogers Pass 是连接 BC 和亚省的重要通道。协议明年夏天到期，加拿大武装部队说，由于现代化优先事项以及出售老旧火炮系统的计划，军方不会续签协议。上月完成绕月任务的太空人团队访问渥太华，陈正仪报道。
5: 在上个月完成绕月任务，创下人类飞离地球最远纪录的阿提密斯二号任务太空人团队今日抵达渥太华展开访问。期间本国太空人汉森和3名队友包括指挥官怀斯曼今朝早9点过后会与总理卡尼进行会面。太空人一行随后会到访加拿大自然博物馆与学生会面。汉森与队友下午亦都会出席在国家艺术中心举行的公开讨论会，探讨今次任务对未来太空探索的意义。到了傍晚，他们会转往加蒂诺出席由加拿大太空协会筹办的活动。曾在侯斯顿航天航空控制中心支援今次任务的加拿大女太空人塞迪吉本斯亦都会参与讨论。
4: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国事访问行程。罗伟浩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行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当日较早时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7: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

0: 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而在特朗普抵步之前，北京市面的保安亦都有所加强，长安街多个路口继续有警察维持秩序。外国传媒报道，特朗普预计星期四将会到访天坛，天坛由星期三起一连两日关闭。记者前往天坛公园其中一个大门已经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得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买飞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有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说，来到才知道公园关门，会转去天安门参观，又希望下次再参观天坛。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指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各界都期待会晤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并且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和确定性。文章说，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对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没办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贸易战、科技战没赢家，中方愿意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的妥协。
2: 十多位美国企业高层随同特朗普访问北京，王子莹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指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同时亦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到北京参加将于下个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2: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南韩举行经贸磋商，陈晓庆报道。
4: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被视为是为中美元首会晤讨论经贸议题铺路。路透社报道，会谈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持续了大约三个钟。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贝森特随后前往北京参与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而在何立峰和贝森特会谈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午先后在总统府青瓦台接见两人。李在明向何立峰说，希望韩中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惠及两国民众的方向发展，两国应基于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的共识，争取在经济、产业、经贸、文化等领域取得实质成果。何立峰就说，中方愿意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大使谢峰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峰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经过多轮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共识，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但这样远远未够，希望美方继续向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说，人工智能

0: 及应用，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新闻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话，人工智能普及应用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陈乐谦报道。
4: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选委界议员梁美芬关注政府怎样帮大学毕业生找工，孙玉涵回应说，当局会尽力提供协助。
5: 会不会是直接让现在的雇主走入去大学的课程，提供他们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训？
6: 无论是教育局他们做功夫，大学以至劳福局都做功夫，毫无疑问是转型的了，雇主的要求变紧，但我们年轻人都是会随着那个世界的转变，他们都要想办法去适应，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去帮忙。
4: 劳联的周小松关注输入人才计划会否影响大学毕业生找工，
7: 初级职位的空缺的下降呢，会不会同这个引入大量的人才呢会有关系呢？
4: 孙玉涵指出，本港整体劳动人口高峰已过，近三年已经有大约200000人离开劳动市场，输入人才亦都补不晒，又说输入人才反而可以为本地人创造就业。
6: 部分人才呢，他来到是做老板的，如果开公司里面呢，其实他是为本地人是制造工作机会的。
4: 孙玉涵又说，适度引进人才能够有助经济做大个饼，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元和优质的就业机会。
0: 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再获安排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陈晓君报道。
8: 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嘅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一连五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个钟头，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早上陆续有居民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同纸皮箱等去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之后上楼。有居民话，上年首轮上楼只有1个几钟头，安排比较赶急，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
9: 我第一次以为回去咪回去，跟住执翻国仔嗰啲日用翻学嗰啲嘢，跟住少少贵重嘢，我连证件都冇乜执，我就执咗啲银行卡，跟住就走咗，谂住可以翻转头噶嘛。
10: 例如相簿啊，妈妈以前留低嗰啲嘢啊，或者一啲有现金价值嘅嘢咯。
8: 有居民就准备好执拾清单，尽力带走所需要嘅物品。
11: 有2页纸嘅清单，有冇啲未过期食得嘅嘢搬啊？都有啲衣物咯，攞啲生活上嘅嘢咯，即系厨房有少少厨房嘢想攞啊。但大型電器就真係算了，唔攞啦。其實我諗啊，當係最後一次會安全啲咯，因為你始終唔知道將來會唔會有下一次。
8: 喺宏福苑成長，早年已經搬出嘅居民就代替年長嘅父母上樓執拾，話今次會喺單位影相留念。
12: 太老啦，佢做唔到啊！我一陣會直播俾佢，咪話喂，你要唔要咁樣咪問佢咯？沉重啦，我呢度都住咗三十幾年。咁样影几张相咯，咪影相拍下片咁咯。
8: 宏志阁首日会安排7个楼层嘅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昼开放单数单位，下昼开放双数，之后4日每日会开放6个楼层。
13: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月底收到业主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正是寻求法律

0: 意見，會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延長時限。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閣居民再獲安排分批回家執拾，不少人將物品放上搬運公司的貨車離開。陳曉君報導。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和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执拾，每次逗留三个钟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不少居民中午之后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货车和手推车离开，有居民就带走衣物和纪念品，
2: 奖啊奖项啊那些咯，我揸车的，咁好多啲安全奖、服务奖啊嗰啲奖咯，26年嗰啲纪念品攞翻晒啦。
3: 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1: 居民又话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又期望尽快有长远嘅居所方案安定落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立法会寻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嘅问题，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目并冇倾向。有立法會議員希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對的士業界造成衝擊。有智庫就認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會令到市民的體驗變差。李俊傑報導。
4: 政府将在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会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造成很大冲击。又建议要评估整体环境和不同业界的经营状况。
5: 咁可能头三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千、七八千咁样，跟住循序咧就去拍发到去万几咁样啦。咁个动态评估其实系视乎嗰、那个，因为网约车平台佢一定会有个营运数据，譬如候车时间啦、平均嗰、那个叫车嘅时间啦。如果系长咗嘅，咁即系证明嘅网约车嘅数量系唔够，咁我哋应该系即时嘅去发多啲嘅牌咁咯。
4: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到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
6: 绝对不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后市民每一次等车的时间会耐了，又或者他找到网约车的那个成功率是会比现在差。我觉得这个是设下个数目的原则，未必需要去到即是30,000个牌才可以去满足到现有的需求。那看一些即是坊间不同的计算，其实可能15,000至20,000个牌即是如果有起始的数字呢，其实都有机会可以足够满足到需求。
4: 叶文琪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7: 新闻报道完毕。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10: 大家好，今个星期四的家宴茶室，我将会带你走入狗狗的世界。究竟是狗狗曳曳，定是主人的问题呢？定是隻狗太有个性啊？狗狗应该几多岁开始接受训练最好呢？而流浪狗和被遗弃的狗只是不是真的特别难教的呢？

星期四10:30嘅家宴茶室，我请到住喺 Calgary 嘅一位犬只训练师，同大家分享狗狗嘅故事。想养狗或者正系养狗嘅你，呢、這个访问你一定感到兴趣。锁定今个星期四，我哋一齐了解狗狗嘅内心世界。

0: 气报告。
1: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49，日落时间是下午9:17。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25%，吹近每小时9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日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0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7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有云，最高10度，最低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密云，最高23度，最低10度。 Whittier 红绿市是密云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8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1度。 Banff 班夫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6度。Jasper 即士柏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6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2: 行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澳洲一名五岁的原住民女童遭到绑架和谋杀，47岁的疑犯被原住民殴打至昏迷送院，事件触发社区的骚乱，几百人在医院外示威，要求交出疑犯，用原住民的习惯法惩罚他，包括是殴打，甚至用矛刺穿大腿等刑罚，声言要按住习俗血债血偿，警方要施放催泪弹驱散。澳洲原住民的习惯法是一套源远流长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在澳洲殖民之前已经存在了几万年。对原住民社群来讲，法律不单止是用来惩罚错误的行为，还是维系社会的秩序、文化传承和精神信仰的重要部分。他们的法律通常和土地、祖先传说和部族责任密不可分，所以惩罚方式亦都有独特性，和西方的法律制度很不同。澳洲原住民的习惯法重视集体责任多过个人的责任，当有人犯错，例如是偷窃、违反婚姻规范或者是伤害他人，不单只是个人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他的家族或者整个族群。惩罚通常会在公开场合进行，等所有的社群成员都知道事件的经过，从而达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这种的公开性不单只是单纯的羞辱，而是一种重建社会平衡的仪式。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惩罚方式是仪式性的惩罚，当一个人犯了严重错误，会被安排接受奖。

0: 者批准的某次惩罚，受罚者需要站在指定的位置，由受害人或者受害人亲属向犯人投掷长矛，但通常会避免致命的部位。这个过程其实有严格的规范，不是随意伤害，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和惩戒，完成之后双方可以达成和解，社群的关系得以修复。另外还有一些惩罚是涉及身体，例如是鞭打或者是割伤，但同样都是在规范之下进行。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令犯错者承担责任，同时向社群展示他愿意改过自身。对原住民的文化来讲，恢复关系和和谐比单纯的惩罚更加重要。除了身体的惩罚之外，流放亦都是一种严重的处罚方式。由于原住民文化和土地有密切的联系，被逐出自己的土地等同失去身份和精神依归，被流放者需要离开自己的家族和狩猎范围。还有一种比较精神层面的惩罚，是透过咒术或者指骨仪式。在某些的部族里面，长者或者巫师可以透过仪式指向犯错者，象征对他施加诅咒。即使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受罚者可能因为深信这种力量而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惩罚显示了文化信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角色。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刚刚确认了得到一个私人基金会的赞助，让慈善社可以支持300位本地香港的社工去学习正念教练学，每人有30个小时的学习，将 Mindful Coaching 应用在社工实务的工作里面，亦都让 Mindful Coaching 首先去滋养自己，去疗愈自己，去照顾自己社工自己的需要。我自己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自己呢就觉得啊，志在社同社工都好有缘嘅。因为由20年前我开始筹办志在社嘅时候呢，当时唯一嘅创会顾问呢就是一位非常资深嘅社工督导。佢做社工已经做咗40年，系一个社工嘅督导。好感激呢位朋友，系佢教我点样做导师。好多时我带完一啲工作坊呢，佢就会好温柔温馨咁样俾好多 tips 俾我嘅。譬如华山，你正话嘅节奏太急啊，正话呢你有啲情绪同埋投射喎。佢同埋会提我咩叫保密原则啦，咩叫二度创伤啦，等等等等，令到我可以一步一步好生活化好实践咁样掌握到喺社福界一啲好重要好重要嘅原则，又应用返喺自在社的课程社群里面。而后来呢很奇妙、哦、我们的董事局一直都有社工、哦、譬如现在自在社的董事局呢2/3的成员是现职社工来的。所以我成日都会听到社工去讲回实际社工工作的感受。我就发现哇，原来社工承受緊好大好大嘅压力，特别呢几年呢成个社会都系一个集体受压集体创伤，所以搵社工嘅人好多，而搵亲嘅都系一啲比较所谓高危或者比较有啲严重嘅朋友所以社工都承受好多嘅压力，而成个体制呢俾到社工呢个人嘅关心呢其实好不足嘅。所以我就萌生咗两年前开始做呢个 burnout 嘅 project， 因为我见到好多社工都有呢个 burnout， 即系个情绪枯干枯竭嘅症状，或者个初心已经好迷失咗。咁两年前做完呢个项目之后，发觉反应好好、啊、好多社工都觉得哇好正、啊，佢真系回归内在，连结初心，重新得力。甚至有社工同我讲，佢本来已经谂住离职噶啦，上完个 program 之后咧，佢停继续，佢插翻电啊，佢揾翻佢嘅梦想，佢嘅使命感。咁我自己听到都好感动。咁过呢两年好开心，我去咗好多间唔同嘅 NGO 啦，同好多社工能够有一个支持啊、分享啊、交流啊。

0: 樣。所以今次我係好激動嘅，當我依日確認到有依個私人基金嘅贊助，可以支持300個社工，每人有330個鐘頭去學習 mindful coaching。咁真係特別前人節一件事令我好傷心嘅，一位我好熟悉啦、好資深嘅社工自殺死咗。佢仲要本身係一個專做精神科、專做自殺個案。咁所以嗰刻令到我有更大嘅決心啦，更大使命感啦，渴望能夠真係助人先自助，修行先修心，渴望可以俾到專業助人者社工更多嘅支持。Thank you。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之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介绍一辑由香港著名古筝名家蔡雅诗古筝弹奏的广东音乐。首先为大家播放的是广东音乐《王超君》。王超君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本来他是汉元帝后宫的佳丽，汉元帝在位期间南北交兵，边界不得安宁，汉元帝为了安抚北方的匈奴，选派王超君和呼韩邪得禅于结成恩怨，以保两国永远和好。这首乐曲曲调柔软悠扬，深沉哀愁，细致地刻画出王超君难舍家园的凄楚情怀同埋激昂悲愤嘅种种心情，请大家一齐收听蔡雅诗古筝独奏《王超君》。

各位听众朋友，邵铁雄先生作曲的《流水行云》乐曲在哀怨的基调中带有很多向命运奋力搏击的意水。这首乐曲意喻非常含蓄，情意寄于行云流水，以音乐陈述了自己对人生无限的感慨。请收听蔡雅诗古筝独奏《流水行云》。

各位听众朋友，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先生创作在1930年的《平湖秋月》，是以描写杭州西湖十景之一为标题，乐曲以平稳流畅的意境刻画出西湖秀丽的风光和湖光月色的优雅意境，请大家一起欣赏蔡雅诗古筝独奏《平湖秋月》。

0: 城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 ,403-870-8878,403-870-8878。
1: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揾 David Yanko 帮手
2: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嘅话就揾 Sanqu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3: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4: 各位听众朋友，蔡雅诗佢自幼学习钢琴、琵琶同埋古筝。1973年佢创办咗蔡雅诗古筝学院。1977年佢加入咗香港中乐团，至今桃李满门。粤调小曲《纷飞燕》系改编自广东音乐杨翠喜喺1973年编成咗粤语流行曲，乐曲细腻动听，请大家一齐收听。蔡雅诗古筝独奏《纷飞燕》。

各位听众朋友，丝丝泪是香港著名音乐家黄月笙替粤剧《情大嫂》创作的单支小曲。蔡雅诗改编了这一首乐曲，选用了钢丝筝，以江南派南派筝的软弱风格配合了乐曲的内涵。请欣赏蔡雅诗古筝独奏《丝丝泪》。

各位听众朋友，黄月生先生他看另外一出粤剧《遥红烛化佛前灯》，谱了一首小曲《红烛泪》，乐曲动人心弦，曲调委婉凄楚，音调起伏多变，一唱三叹，请大家一起欣赏蔡雅诗古筝独奏《红烛泪》。

0: 家有球嘅主持人 Brian 左格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系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球，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格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球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TFirst Sports 赞助播出。
1: 管言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言丝竹，
2: 各位听众朋友，吕文成先生所创作的广东音乐朝石鸣琴，又叫做蝶恋花、蝶恋残红，是一首以自然景致为名的小曲，乐曲速度柔顺，旋律又优美柔和，富有生趣。请大家收听蔡雅思整理兼古筝弹奏的朝石鸣琴。

各位听众朋友，卧马摇铃是粤乐中的一大经典，乐曲是描写一匹活力充沛、刻苦耐劳的卧马各种动态，以及在动作之中 各种情绪。这首乐曲结构紧凑，独特的音调节奏非常之有创意，将马的疲劳呼叫、争持向前的姿态描写得十分生动。请收听蔡雅诗古筝独奏的《卧马摇铃》。

各位听众朋友，崔慧琳先生作曲的《禅院钟声》是一首家传户晓的广东小曲，乐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深沉的慢板，旋律哀怨，迟疑而带有期望之情；第二个部分是由反复三次由慢到快的段落组成，含蓄地表现了人们展望未来对光明的盼望。请大家一起收听蔡雅诗古筝独奏《禅院钟声》。

各位听众朋友，寻阳夜月原本是一首琵琶古曲，改编自夕阳箫鼓，后来呢又被改编为民族的管弦乐曲，后来呢又改编成为一首古筝的名曲。这一首乐曲意境优美，旋律古朴典雅，用含蓄的手法表现了深远的意境，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随着音乐主题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乐曲所描绘的意境亦逐渐变换，时而幽静，时而热烈，实现了大自然景色的变幻无穷，形象地描绘了月夜的春光迷人景色。请大家一起欣赏蔡雅诗古筝独奏《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5月13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卡加利居民普遍反对亚省脱离加拿大，其中支持留在加拿大的比例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总部设于缅省的民调机构 ProResearch 就亚省政府计划在10月19号交由选民表决的9项公投问题进行调查。有关公投议题包括移民控制、申请社会福利资格、投票时需出示公民身份证明，以及涉及宪制改革的问题，例如亚省国王状法庭及上诉法院法官任命方式、废除参议院以及退出联邦计划等。调查在4月27号至5月6号期间，以网上方式访问1484名亚省居民。结果显示，超过50%受访者对公投议题持负面观感，形容相关议题令人愤怒、浪费资源、腐败、不信任和造成分裂。只有27%受访者以有希望、正面、民主和富强等字眼形容。调查涉及亚省独立议题，虽然相关公投仍受法律挑战和选民名册外泄调查影响，尚未确定是否正式举行，但调查显示大部分省民并不支持独立。整体而言，70%受访者表示如果今日举行公投将投票反对亚省独立，卡加利反对比例更高达76%，外民顿则达80%。ProResearch 数据及叙述策略师 Robson Fletcher 表示，结果与预期大致一致。他指出，调查更值得留意的是省民对独立讨论所带来影响的睇法。结果显示，64%受访者担心亚省独立议题受到外部势力干预，74%认为有关讨论分散社会对其他重要问题的注意力，但亦有39%受访者认为相关讨论有助亚省在与联邦政府谈判时增加筹码。另外，60%受访者认为亚省独立争议正损害本省经济，只有24%不同意。至于政党支持度方面，调查显示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支持率为46%，领先亚省新民主党 NDP 的39%，但仍有19%受访者未决定投票意向。卡加利则成为主要战场，两党支持度同为43%。Fletcher 指出，随住2027年省选临近，亚省独立议题可能影响选情，尤其对联合保守党而言更具政治风险。他表示，若一个政党内部同支持者对某议题存在分歧，将成为潜在弱点。他又指出，亚省省长戴斯敏一直尝试在支持强势亚省与维持加拿大统一之间取得政治平衡，而又调

查结果可见，执政党未来仍需继续处理党内对分离主义立场分歧的问题。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 ECCC 向亚省中东部和东南部以及沙省中部和南部多个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警告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强风及大量降雨。一股来自太平洋的低气压系统将与目前横跨草原省份的暖空气团碰撞，预料将带来一轮不稳定天气并持续至长周末。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表示，亚省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今日预料会出现时速80至100公里阵风。虽然卡加利位于警告范围以西，但仍可能受到低气压影响。气象部门表示，若系统路径出现变化，卡加利亦有可能被纳入相关天气警告范围。受系统影响，卡加利今日将吹中等强度大风，日间持续风速约每小时20至40公里。夜间就可能增至40至60公里。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在声明中警告，强风可能对屋顶、围栏、树枝及临时建筑造成破坏，并可能影响交通、公用服务和电力供应。当局提醒市民固定户外松散物件，并小心飞散或坠落的碎片。预料今晚起，雷暴系统将逐渐增强和组织化。虽然主要风险来自强风和降雨，但卡加利东南部亦有可能出现中度至强烈雷暴。随着低气压过境后冷空气南下，日间同夜间气温将持续下降。洛基山脉及卑斯省内陆高海拔地区今日可能出现雨雪混合天气，而卡加利星期六亦有机会录得雨夹雪。预料星期六将是长周末期间天气最差的一日，卡加利最高气温只有6度，最低2度，并可能录得10至15毫米降雨或雨雪混合降雨。气象预测显示，卡加利气温有望在下星期后段逐步回复季节性水平。消息人士透露，总理卡尼将在星期五前往亚省与省长戴斯文会面，并公布有关兴建通往卑斯省海岸输油管谅解备忘录 MOU 的最新进展。据环球新闻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虽然最终公布内容仍未敲定，但预料两人上星期在渥太华会面后对外作出相关宣布。戴斯文在会后曾表示，对兴建新输油管持乐观态度。他称希望双方能够好快达成协议，向亚省民众证明加拿大是可以运作。联邦政府与亚省目前已就备忘录多项内容达成共识，包括兴建通往卑斯省西北岸的输油管。不过部分关键分歧仍未在4月1号的原定期限前解决。其中一项主要争议是工业碳价是否提高至每吨最少130元。Post Media 早前报道，渥太华与亚省已就相关方向达成共识，努力将碳价设定在2040年前达到每吨130元，而不是2030年。此外，联邦政府、亚省政府以及主导 Pathways 碳捕获与封存计划的能源公司目前仍在磋商一项三方协议。卡尼曾多次形容这份备忘录和提议兴建的输油管是一项重大交易，目标是在增加石油产量的同时透过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减少排放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亚省商业委员会 BCA 最新发表春季经济报告指出，亚省经济增长持续领先全国，但外围因素仍然左右整体前景。其中，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令亚省经济和财政状况出现明显改善。报告指出，中东冲突目前是影响全球经济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而通胀和关税问题亦持续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经济体带来压力。不过亚省因为能源出口地位特殊，经济表现与全国其他地区走上不同路线。亚省商业委员会指出，亚省提供加拿大大部分能源出口，因此在中东冲突爆发后经济前景反而有所改善。该会经济师认同多家银行近期的预测，认为亚省今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 2.7%， 高于战事前预期的约 2%， 主要受惠能源价格上升。报告指出，较高油价提升能源业信心，摆脱过去五年低位，并可能推动石油产量突破近期历史高位，同时改善省府财政状况。亚省商业委员会表示，若高油价持续，亚省原本预测的94亿元财政赤字可能转变为60亿元盈余。不过，

0: 报告同时警告，多项外围因素仍可能影响亚省经济前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全球原油需求、加美密协定谈判进展，以及亚省十月可能举行的公投等，均存在省府难以控制的不确定性。报告显示，超过一半亚省居民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调查发现，56%受访者认为省内经济正在下滑，只有43%认为自己目前财政状况良好。另外，能源业就业增长未有追上产量增幅，青年失业率则升至14.4%，主要受到零售业职位流失影响。住宅建筑方面，报告指新屋动工量亦由去年高峰约65,000间回落至每年约47,000间水平。不过亚省大型项目投资则持续加快，报告指出非住宅建筑投资按年上升22%，目前动工中的532个大型项目当中，有68%属工业或商业项目。亚省商业委员会认为，即使未来能源价格回落，目前投资动能仍有望持续。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鍾意去旅行嘅你諗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加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Hello, 各位午安，我是 Amanda。是啦，我哋 C123 咧要开始我哋嘅节目啦。不过节目开始之前咧，都要报下天气先嘅。今日嘅天气咧，我真系好中意啊！今日天气咧，而家咧 FM947 啊，出边有19度嘅，相对湿度系33%，吹紧每小时17至33公里嘅东南风。今日会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点解今日 Amanda 咁中意个天气呢？因为啊，今日系密云，30%有雨。虽然好多人住卡加里咧都系中意佢有阳光，但系咧 Amanda 都真系觉得有时候太多阳光咧真系好残眼啊。所以今日咧密云啊、有雨啊咁样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草地生得好啲嘅，啲花花咧都会开得靓啲嘅。今日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是10度。预测听日星期四都是密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4度。哇，未来3日的天气我都超喜欢啊。

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Hello， 两位同事，你哋好啊。
1: Hello，
2: 你好。
0: 准备好听笑话未咧？
2: 准备好。
1: Yes，Come on。
0: 嗱，你今日呢个笑话咧，系一个古仔嚟嘅，我觉得系一个情景嚟噶。咁啊，关于两只香蕉嘅故事。系咯，听住咯噃。咁啊，有一日啦，有两只香蕉喺条路喺条路度行啦 ，OK， 散步啦。咁啊，行下时候咧，前面只香蕉就话：哇，今日好热啊！然之后佢除衫。佢除完件衫之后咧，后边只香蕉咧就跣亲啦。讲完啦，
2: 蕉皮
0: 系啊，咁香蕉好易除衫，咪剥蕉皮咯。
1: 跣，
0: 咁佢剥完蕉皮之后，后边嗰只蕉咪会跣亲咯。
2: 理解到嘅，
0: 唔系好深啫，可唔好笑先？
1: 我呢个漫画会好啲，即系可能睇漫画会。
0: 喂，我哋系电台节目嚟噶，咪玩嘢啊？好，
1: 所以你形容得要形图像化啲。
0: 图像，系我唔好，系我讲得笑话讲得唔好。我哋 upload 翻上去 Facebook 度。今个礼拜系漫画嚟嘅个 Facebook post， OK？
1: OK，
0: OK， 好啦，两位同事，请问有几多分呢？
1: 2.5啦。
0: 都系2.5分。即系 OK， 我哋总分咧系十分嘅，两位同事加埋啊吓，咁好啦，第一位同事2.5分，第二位
2: 三分，
0: 加埋有5.5分系啱合格嘅啫，原来都系。好啦，咁即系话到而家呢刻为止咧，依然系汪明荃系最高分嘅。
2: 汪明荃系几好笑嘅呢个
1: 系
0: Global Warming 嗰个 OK， 唔紧要，我下个礼拜会继续努力嘅。好啦，跟住咧第二个环节咧就系要烂 get 踢过。好啦。我而家又要问一下你哋啦，等我可以踢到呢首歌播俾大家听。好简单，好简单嘅啫，一定有听过嘅。柴米油盐酱醋茶，边一样唔系属于80年代？
2: 油。
0: 啱啦。
1: 油不是耶，劲。
0: 油不是80年代。

0: 婆仔周记嚟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1: 我八故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道。

Hello, hello, 大家好。咁我啱啱咧就讲完一个笑话啦，关于蕉皮嘅笑话。咁我两位同事好似唔系有 get 到咁，咁但系我觉得佢好笑啊。有两只香蕉行行下，第一只除咗佢件衫，佢觉得好易除咗件衫，然之后第二只就跣低咗啦。因为佢蕉嚟噶嘛，有蕉皮，所以佢跣低咗咯。系啦，我觉得几好笑嘅，系啦。但系咧，我哋今个礼拜得5.5分。out of 10分 ,ok, 10分满分得 5.5 分不过唔紧要啦，我下个礼拜继续努力嘅。好啦，咁啊我要开始讲下今个礼拜我八婆仔有啲乜嘢周记要同大家分享下先。好啦，第一个周记要同大家讲嘅呢就係农夫佢啱啱开完红馆演唱会啊。咁啊其中一个令我觉得可以讲下㗎啦，就係、是、佢第三晚呢竟然係邀请咗 JFFT 喎。咁啊如果你唔係好认识 JFT 嘅话呢都唔出奇嘅，因为呢佢哋係一对 YouTuber 嚟㗎。咁可以题外话讲讲啦，佢应该都唔係好多人知㗎，佢淨係讲过一次㗎啫佢哋。咁啊 JFFT 呢其实係有意思㗎。个意思系 just for fun team 啊，咁呢四个人咧系 just for fun 几个 team 啦，咁个 team 名入边咧有米爷、梁少、鸡翼同埋藏哥，咁佢哋咧就做农夫嘅嘉宾，咁啊上到舞台之后啊，除咗要唱歌之后之外，梗系要讲下笑话啊，咁样搞下笑咁啦，咁佢哋嘅专业就系搞笑噶嘛，好啦，咁啊但系值得提下嘅咧，其实就系其中一个成员啊，鸡翼啊。今日咧，其实系同农夫佢哋一早就已经好有渊源噶啦。咁啊，话说喺16年前咧，鸡翼咧系有参加过农夫举办嘅和音选拔赛。咁啊，好可惜啊，当时咧佢系落选咗嘅。咁啊，同期咧，其实咧游学修咧都有去参选呢个和音选拔赛嘅。

咁啊，传闻呢入选嗰个人呢就系游学修啦。咁今次呢雞翼呢竟然係被佢哋邀请返嚟，俾龙夫佢哋邀请返上去呢个红馆嗰度做佢哋嘉宾。咁啊，师君呢就同佢讲话，16年前我抽走咗你。咁然之后呢阿雞翼就插嘴话，哦咁所以呢今日係咪俾我上嚟合作下呢咁样。跟住师君呢就话，唔係，你今日上嚟我哋係想讲话有啲嘢係要等16年先有结果㗎。而你终于等到啦，恭喜晒！咁跟住咧，有唔少网民咧就话：，哇，16年前嘅演唱会和音落选拔嘅落选人，今日系竟然可以做咗嘉宾，真系天无绝人之路啦！就话啊，你终于有回报啦，咁样样。咁啊，仲有人话。哇，雞翼呢佢用身体话俾大家听，追星最好嘅方法就係成为明星。啊，呢句讲得好啊，我鍾意啊，係啊，因为追星嘅过程入面呢，如果你可以真係令到自己成为明星，同呢位明星合作嘅话呢，相信係一件人生一件大乐事嚟嘅。咁同埋有啲fans都话，由一个 YouTuber 可以上到去红馆嗰度同自己嘅偶像合唱呢，都真係梦想成真啊。咁同埋呢，有好多 fans 呢就话，见到自己嘅日日睇开嘅 channel 嘅偶像呢，由直播间呢就行到上红馆呢，绝对係历史性嘅一刻。咁啊 ，Amanda 其实咧都有睇开 JFT 嘅，坦白讲。咁啊，因为咧，其实 JFT 咧，佢哋真系啊，可以话系全香港啦最大嘅潮语制造商啊。咁所以有时候咧，我都要 keep 住睇下佢哋嘅 channel 啦，睇下佢哋呢排讲紧啲咩潮语啦，讲紧啲咩话题啦，咁样样，咁啊，确保自己系同呢个社会唔会脱节嘅。

好啦，第二个娱乐消息呢，就是有关于最近上映的电影《穿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咁穿 Prada 的恶魔呢，第一集呢就相信好多人都睇过㗎喇，我自己有睇嘅，咁我自己都好鍾意㗎。咁话说呢，嗰个票房呢而家呢当然就如火如红啦，咁样。咁外界呢就睇好佢，应该会超越第一集嘅$3.26亿呢个成绩㗎。咁除咗呢个劇情同埋角色呢就掀起咗热潮，大家都议论纷纷紧嘅时候呢，其实片入面嘅主演人物嘅片酬啊，讲緊佢哋嘅人工啊，都已经成为咗外界嘅关注焦点啊。根据欧美的娱乐媒体报道啦，主角 Mary Lewis 今次演出续集个片酬呢是高达$1,250加币，是$1,250美金啊，不是加币是美金。咁如果计返港币的话呢，是讲緊有9,786万港币，即是成亿港币啊。哇，拍套电影可以有成亿收入，犀利。不过令大家意外的是呢，因为他是身为灵魂人物 Miranda 的主角，他就 Miranda。但是呢，原来呢他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拿到这个片酬，而是选择跟 Annie 和 Emily 去用这个同酬的模式去出粮。可以见到呢 Mary Lewis 他是非常之有气度的。因为就算他在海报啊、宣传啊，定是演员排位入面呢，其实他都是第一位的。但是呢他都主动要求或者同意啦，同另外嗰两位主演嘅演员咧攞到相同嘅片酬啊，可以见到咧佢都认同一样嘢，就佢认同呢部作品咧系有系要靠呢三位女主角先至可以一齐撑起而得到嘅成功嚟嘅。真系好大方。好啦，除咗有大约$1,250万嘅保底酬劳之外咧。听闻啊，呢三个女星啊，仲签咗票房嘅分红条款啊，即系话票房卖得越好咧，佢哋嘅收入咧就会越好噶啦。咁根据目前嘅票房表现估算咧，每个人系至少啊会袋多$800万落袋嘅，即系话喺票房嗰度袋多$800万啦，即系$800万即系几多钱咧？即系$6,264万。哇哦！咁真系相等于每个主演，即系呢位三位女星啊，佢哋咧系有机会个收入系上到$2,050万啊！$2,050万即系$1.6亿啊！$1.6亿系咩概念啊？我都好难想象啊！其实呢他们三个的片酬和第一集那时候相比呢，大家的身价已经翻了很多很多倍了。当年 Annie 他的片酬是大约$1,000,000的，至于 Emily 呢直接$1,000,000都没有。现在呢他们的收入直接超过了20倍，相比起之前那集。而 Mary Lewis 呢当年第一集的时候呢有$400,000至$500,000，今次呢一样是大幅提升的，可以见到呢影坛天后是很有很有这个市场价值的。Amanda 听到他们的人工高到咁夸张的时候，我都觉得羡慕得嚟，其实又真的羡慕不到那么多的，话晒人家真的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这样去做一个影坛女星嘛。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1: 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123，我是 Amanda。好啦好啦，事不宜迟啦，我要继续讲埋跟住落嚟嘅娱乐消息。

第三个娱乐消息咧，就系关于《男团 Mira》入边嘅人气核心人物姜涛啦。咁话说姜涛咧，早几日咧就开咗个个人演唱会啦。咁啊，咁啱系母亲节嘅前后。咁佢咧就嗰日就唔可以同妈咪一齐庆祝母亲节啦，咁但系咧一早咧就 send 咗 message 同妈咪讲，表达咗佢嘅心意嘅啦，咁同埋咧佢都好好啊，佢咧派每一位入场嘅姜糖咧送一支康乃馨，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偶像嘅陪伴之下咧过到呢个母亲节啦。咁啊，上个礼拜 Amanda 都讲过噶啦，其实就系咧话说佢嘅力啊。佢个学历风波咧都围绕住一段时间吓，咁啊佢就话自己咧其实系冇中三嘅学历噶，咁呢个中三学历咧系佢之前讲大话嘅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坦白同大家讲啦，其实佢嘅学历咧得中一嘅啫，咁所以咧其实咧佢点解会无端端咁样喺自己嘅生日会入边咁样讲呢件事咧？佢都系想同大家讲，就系佢呢近年嘅心理变化咧，都成长咗好多好多。可以坦白承认自己嘅一啲过去咧，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噶。咁所以咧，佢都喺呢个见面会嗰度咧，就同各位乐迷讲话，唔好将啲信仰啊放喺佢身上，因为始终姜涛佢都话自己唔系神啦，佢都唔知道将来会发生咩事啦，佢都冇个 crystal ball 啦，系咪？咁所以咧，如果有一日大家都将自己嘅信仰放喺佢身上，咁可能佢个信仰会崩坏噶噃。咁所以佢自己都觉得啊，唔好啦咁样。佢仲话，如果有日乐迷因为专注自己嘅生活同埋梦想而同佢讲，我唔再鍾意你啦，我唔再鍾意姜涛啦，如果佢话乐迷可以讲到呢句说话嘅话呢，佢反而更加开心喎，因为呢咁样证明啦，乐迷已经搵到自己啦，咁佢就话自己其实都花咗好长好长时间，点样去坦诚面对一切，点样去坦诚去做一个人，所以佢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呢，其实佢反而会好开心。咁啊，期间啦，见面会期间呢，阿姜涛咧都请咗一个啱啱考完 DSE 嘅乐迷上台讲下佢嘅将来啊，咁啦，就知道对方咧系有志向做新闻传媒嘅工作噃。咁但系咧，姜涛竟然同佢讲话，我觉得你唔得咯。哇！全场静晒，无端端自己嘅偶像同自己讲话，我觉得你唔得咯。咁啊，搞到个乐迷咧都呆咗呆啦，跟住好彩姜涛就即刻补镬，都唔系补镬嘅，其实佢系即刻讲话啊，唔系，其实呢个咧系心理测验嚟嘅，测试下你系咪真系，就算啊你嘅偶像同你讲话唔得啊，你系咪都会坚持自己，相信自己做到呢？如果你系咁样嘅话，恭喜你啦，你会做到嘅。咁啊，姜涛仲喺个见面会嗰度咧，就分享过自己曾经咧都系好 care 人哋嘅，好 care 人哋对自己嘅否定啦。大家同佢讲话啊，你冇可能达到梦想噶啦，咁样佢都会将呢啲说话咧记喺个心入边噶。咁所以咧，佢咧就同现场嘅父母，作为父母嘅乐迷讲声，佢话如果你系家长嘅话咧，千祈唔好同小朋友讲你做唔到啊，你一定要俾多啲鼓励你嘅小朋友。咁 Amanda 咧都认同噶，因为咧其实父母每一句说话对小朋友嚟讲咧都系举足轻重，无论你同佢讲你得噶，定系你同佢讲你唔得噶，小朋友系会听晒嘅。同埋希望大家对小朋友讲说话嘅时候咧就谂清楚，三思而后行啊！咁啊，另外有乐迷咧就问姜涛关于 fans 信嘅处理问题，咁啊，姜涛就话啦：，如果我同你讲，我睇晒每一封信，你都唔信啦，系咪先？咁不过咧，佢同大家保证有拖冇欠嘅。咁啊，话说佢自己咧有间房咧系专嚟摆呢啲堆积如山嘅信件啊，每一位乐迷啊或者 fans 啊 send 信俾佢嘅话咧，佢都会摆好先。一得闲咧就会睇信啦，同埋努力咁回复大家噶啦。咁仲好幽默咁讲话，如果你今年写信俾我嘅话咧，我可能三年之后就会见到噶啦。咁一定见到嘅，只不过拉长咗啲时间啦，咁样。咁啊，另外佢喺。

见面会嗰度咧都讲咗咧，今年系会暂停出新歌啦吓，各位听众听到啦，佢要暂停出新歌啦。咁佢都话啦，呢个改变其实都系难嘅，因为都真系突然间有呢个决定，都要跳一跳出自己一直以嚟做紧嘅嘢啦，跳出舒适圈啦，咁都会惊嘅。咁但系咧，佢就鼓励乐迷同自己一样要勇敢，同埋跟翻自己嘅内心继续生活啦。好啦，咁啊，其实咧最近咧姜涛咧系有一首歌出咗嚟嘅，咁唔系新歌嚟嘅，系佢同另一位天王合作嘅歌曲，而呢首歌曲咧系翻唱2007年嘅噃，系啦，就系、是、呢一首啦。咁呢首咧就系、是《没有翅膀的天使》，系麦当劳叔叔之家嘅30周年特别企划。咁啊，希望呢两位大师嘅合作可以为小朋友好好打气。

0: Amanda 在这里衷心祝福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生日快乐。
1: 大家好，今个星期四的家宴茶室我将会带你走。

狗狗的世界。究竟是狗狗曳曳还是主人的问题呢？还是只狗太有个性啊？狗狗应该几多岁开始接受训练最好呢？而流浪狗和被遗弃的狗隻是不是真的特别难教的呢？星期四10:03的家宴茶室，我请到住在 Calgary 的一位犬隻训练师，同大家分享狗狗的故事。想养狗或者正是养狗的你，这个访问你一定感到兴趣。锁定今个星期四，我们一起了解狗狗的内心世界。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好啦好啦，跟住落嚟嘅消息咧，系好 sweet 噶。

好啦好啦，我跟住落嚟呢要讲嘅娱乐消息呢係关于我哋嘅师弟梁朝伟嘅。咁话说啦，伟仔同佢太太嘉玲啊，嘉玲姐，咁结咗婚之后呢佢就好恩爱啦，咁个个都知㗎啦。咁其实呢佢哋两个呢一得闲呢就周围去㗎啦，除咗行山啦、啊、跑步啊咁样啦，佢哋仲会周围去世界唔同各地嗰度度下假咁样。咁嘉玲呢佢知道自己老公呢就唔係好识用社交媒体㗎啦，咁所以呢佢自己呢就担起呢个重任啦咁样。咁佢呢就係、是、喺社交媒体上面呢就分享咗两个人放假去到法国嘅南部嗰度度假。咁佢哋呢就住咗喺一间呢被山林围住咗嘅花园，同埋有鸡舍㗎喎。咁我嗰间大屋嗰度啦，咁见到佢哋两个呢都非常之惬意咁样享受緊啦，微风啦同埋花香咁样。咁之后呢嘉玲姐呢再分享咗一段朝伟喺个鸡舍隔离攞住个筲箕执鸡蛋嘅片段。咁影帝呢佢嘅动作呢非常之认真啦，又悠游自得咁样。咁嘉玲姐呢就话哇呢、這个简单嘅快乐真係好开心执鸡蛋执咗一日啦咁样。咁伟仔呢就当然係攞住装满咗鸡蛋嘅筲箕喺度影相咁样配合老婆。咁但係呢佢哋两个嘅恩爱呢真係羡煞旁人嘅。好啦，咁其实呢好多网民呢见到都忍唔住留言啦，就话哇朝伟佢小心翼翼个样呢真係好可爱呀、啊。佢嘅动作真係好慢呀、啊、梁生好 Q 呀咁样。有一个好搞笑，有一个留言话哇执鸡蛋都执到咁情深，真係影帝嚟㗎喎咁样。咁个个都好多谢嘉玲姐呢可以俾佢哋见到伟仔可爱嘅一面啦咁样。咁Amanda都觉得係呀冇错。有时候呢两公婆呢真係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呢有时候係真係会配合得好啲嘅。咁话晒一有啲咩唔开心，一个闹人一个唔好出声㗎嘛，係咪先。

日嘅节目时间呢就到呢度啦。咁下个礼拜三 ,1、2、3同样时间两点至三点继续同大家再倾个计啦。我是 Amanda，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本国卫生部门继续监察与红堤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有关的人士。安省卫生厅最新表示，再有七个人被列为低风险的接触者，需要隔离，令全省的监察人数增至十人。当局说，新增的七个人曾经接触较高风险的人士，因此要被隔离45天。至于原先三名高风险人士，包括 Gray Bruce 一对夫妇和皮尔区一名访家的人士，目前没有出现病征。而全国方面，卑诗省和雅省也都有多人隔离观察，全部人至今都没有出现病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确诊个案增至11宗，包括3人死亡，但暂时没有迹象显示疫情扩大。专家强调，引发这次疫情的安第斯病毒虽然是唯一已知可人传人的汉坦病毒，但需要长时间的接触才会传播，并不如新冠病毒那样容易扩散。而由于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几周，医学界目前仍未确定对无病征人士进行检测是否有效。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昨天就公布，任何由4月1号起曾登上涉事邮轮的人士，目前不得乘搭航班前往加拿大。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空军一号专机晚上近8点钟左右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展开一连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时隔9年再由美国总统访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机场迎接。两人短暂交谈寒暄之后，特朗普一行乘专车离开，前往下榻的酒店。而根据华府官方的时间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明天早晨的10点钟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两人将会双边会晤。这是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峰会之后再次面对面的会晤。而明天下午，特朗普将会在习近平的陪同之下参观天坛，晚间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将会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较早之前强调，贸易是此行的首要议题，华府在伊朗问题上也务需中方协助，而中方希望跟美方管控分歧，也反对建交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路透社报道说，中美正在考虑趁本周两国元首的会晤宣布延长中国暂停实施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等贸易战休战协议的内容。有华府的官员较早之前已经预告相关的措施，但报道引述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多种稀土元素的出口仍较去年4月推出管制之前少一半。有专家就质疑中方是否选择性的发放出口许可证，同时保留对这项具战略敏感性供应链的控制权，尤其是涉及国防和先进技术应用的领域，也都跟白宫较早之前指中国

0: 同意撤销稀土出口管制的说法有出入。报道引述华府高官指出，中美仍就稀土问题沟通，双方都希望维持供应稳定。而由于美国面临稀土的短缺，因此白宫近期也都多番的介入，确保涉及国防和民用领域的大型美国公司或中方批准进口稀土。美联社引述华盛顿政府高级官员报道说，特朗普此行计划也都向中方再次提出连同俄罗斯签署一项三方的协议，限制核武库存的数量。美国国防部评估，中国目前拥有超过600枚可操作的核弹头，而预料到2030年将增至超过1000枚。美俄之间最后一份的核武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今年2月份已经到期，而俄方曾提出延长执行一年，但被特朗普拒绝。他并呼吁中国加入，签订一项新的三方条约。中美团队在南韩首尔银川国际机场举行经贸磋商，中方由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出席，美方则由财长贝森特代表出席。而彭博报道说，双方会面约三个小时，到当地的下午近四点钟结束。新华社报道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国为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承诺将在中东部署多项的军备，包括自主猎雷系统、先进无人机、台风战机以及防空驱逐舰龙号等等。而英国的防卫相赫里安星期二就连同40多国的官员召开了事项的会议，商讨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他表示，有关的行动属于防御的性质，会在情况允许的时候启动，而英国将会为最新的军事部署额外投入1亿1500万英镑。目前龙号驱逐舰正由地中海前往中东地区准备待命。伊朗再度重划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区的范围，较美伊战争爆发之前扩大10倍，而新的控制区由波斯湾的西里岛延伸到阿曼湾沿岸城市贾斯科，长达300多公里。伊朗传媒引述革命卫队指出，伊朗不再视霍尔木兹海峡为环绕几座岛屿的狭窄水道，而是重新定义海峡为辽阔的作战区域，军事重要性显著的提升。这次是美伊自2月底开战之后，伊朗第二次扩大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区范围。伊朗日前回复美军的停战方案，据报德黑兰开出的条件，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要完全交给伊朗。在台湾，民进党确认提名立委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在11月的九合一选举挑战国民党籍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兼任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主持提名记者会，为沈伯阳系上竞选的背带。而创办黑熊学院的沈伯阳在前年被国台办宣布制裁，并纳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指他恶意兜售台独主张和仇中思想。其后他的父亲在中国大陆的公司也都被中国当局废止登记注册。中国银行前党委委员兼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而近日被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林景珍利用担任中银香港副总裁、中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案件由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1: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3: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

0: 影音风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在每个星期三的节目里呢，都会跟你安排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一起来听。那我之前也是说过不止一次哦，当然比较多的比例呢，有可能会听到的就是一些比较经典的粤语歌。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就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在80年代90年代真的是听了很多很优秀的这个粤语的老歌，而且这些歌曲呢，它不单单是陪伴我成长，到现在为止也是能够让我牢牢记得的，偶尔听到呢还能够跟着一起哼唱，这跟很多的新歌就非常不一样了。现在到了我这个年纪呢，要去学唱一首新歌至少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吧。那这两天呢，我自己在刷网络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前几天在香港呢有连续两场的演唱会，分别就是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场演唱会呢，就是英皇公司25周年的一个纪念的演唱会。印象中好像在蛮早之前呢，就已经有看到关于这个演唱会的宣传了。我相信只要你是经常听歌的话呢，应该也都了解英皇公司旗下的艺人真的很多。而且呢，最近不是一直都有传说他们公司欠了很多钱嘛，所以呢，现在这些艺人朋友呢也都非常的齐心协力，就是一起开演唱会，然后要帮老板还钱。我当然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啊，但是这已经好像是一个公开的传闻了。所以之前呢，在宣传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呢，说的就是会有超过10位的天王天后，也是会创造一个乐坛巅峰的阵容。那这一次演唱会完成之后，看看他们的阵容呢，当然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就是你叫得出名字的这个英皇的歌手们基本上都出现了。那两场演唱会呢，80%以上的歌手好像都是出现在了两场演唱会，但是也有人呢是只去了一场，这个中间呢似乎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这两天呢，我在网络上面也是看到了不少的这个吐槽帖，可是其实呢，我看到了一些很中肯的评价，比如说有一些乐评人他们去，然后就做了非常详尽的这个 report。我知道其实要办拼盘演唱会呢，一直都不是这么容易的。首先呢，就是歌迷朋友都会有自己的期望值，比如说我是特别喜欢容祖儿的，那如果在一个演唱会上他只唱了4首歌曲，我就会嫌少，对吧？然后像张敬轩呢，他是出现在第一场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第二场呢？听说就是最后在放烟花的时候呢，可能是让他这个耳朵受到了刺激，所以他有中耳炎发炎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些都算是事故吧，我觉得是也挺严重的，怎么会没有早早的就

下，让大家吓一跳。但是呢，他只要认认真真减肥瘦下来之后，哇，真的是又美出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在这两场演唱会上呢，他们三个人的状态真的是无比好。而关智斌呢也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在这么多的男艺人当中哦，中港台他这个年纪能够保持到这样的一个容颜跟身材，实在是对自己非常的负责。而且关智斌在台上的这个表演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也是相当卖力的，看得出来他绝对是为公司拼了。那在他们三个人的唱跳的这个热场之后呢，接下来登场的真的就是一连串的天王天后了。首先呢，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古巨基哦，因为这两天呢，其实他的身体应该是有一些挺严重的状况，听说好像是声带发炎。不过呢，他在唱歌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完全听不出来，后来讲话才知道呢，他是为了表演还打了类固醇，那真的也非常敬业了。古巨基在台上也是唱了他一连串的金曲，那其中呢就有包括这一首《爱得太迟》。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想跟你一起听听的是他和他同公司的女歌手泳儿之前在生生不息的一个合作。泳儿在这次的演唱会当然也是有登场，而且听说歌迷朋友对他现场的演绎呢也都是赞不绝口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得太迟》。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听到这首粤语的经典歌叫做《爱得太迟》。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古巨基和泳儿之前在参加《生生不息》这个节目当中的合唱。刚才也说到了，他们两位呢，在今年这个英皇25周年演唱会呢，当然都有登台出现，而且呢，表演也都是相当亮眼的。那接下来呢，要登场的这一位呢，就是李克勤。说到李克勤，现在可以说是老一辈的歌手当中啊，唱功毋庸置疑的一位了。其实李克勤呢，他是2016年才加入英皇的，所以呢，他有很多经典的粤语歌，其实都不是英皇公司的出品。不过这一次在演唱会上呢，他也是诚意满满，带了前公司的那些作品，包括像是《红日》《护花使者》还有《月半小夜曲》等等，相当给力的带动了现场的气氛。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为你挑选了他的这首《月半小夜曲》。

这是李克勤一首经典之作，就是夜半小夜曲。刚刚说到了在今年这个英皇25周年的演唱会呢，他唱了好几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都是以前比较早年的，当然并不属于英皇公司出品的一些歌，就也包括了刚刚的那首夜半小夜曲。而继续要登场的这一位呢，哇，虽然他在歌坛都差不多有40年了，但是呢加入英皇他算是新人了，是2022年的时候，所以也才刚刚4年不到一点。这位呢就是陈慧娴。陈慧娴在这一次演唱会上也是很有诚意的，听说她的表演的段落呢是有一个很大型的这个弦乐团跟她合作，而她在台上唱的歌呢就包括有《夜姬》《千千阙歌》《跳舞街》等等，当然也都是她最早年的一些经典作品了。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她的另一首代表作，歌名就叫《傻女》。这两个字呢用普通话讲起来好像听上去是挺负面的，不过其实在广东话里面，如果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说傻女，通常来讲都是带着一些宠溺的这个语气的，就有点像可能长辈啊对着小辈说，哎呀你这个傻姑娘，你这个傻孩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口气哦，所以呢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而这首歌的歌词呢唱的就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在想念她的旧情人的一些画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傻女》。

这是陈慧娴在1988年的作品，歌名就叫做傻女。如果你也是在那个年代成长的话，应该对这首歌也是不会陌生的。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在跟大家聊的就是刚刚过去的5月3号和4号，香港有两场这个英皇25周年的演唱会。那陈慧娴呢，也是其中一位登场的歌手。那下一位呢，他当然就是英皇的精神了，他是英皇的代表人物。所以连续两场的演唱会呢，他当然都有出现的，他就是容祖儿。听说容祖儿在这次的演唱会上是唱了很多的这个快歌，也都是他一些经典的这个舞曲的串烧，其中呢就有包括《未知》、《Pretty Crazy》、《隆重登场》等等。但是呢，作为整个这个公司的演唱会的一个部分，他出场的时间呢的确也不是很长，大约也就是20来分钟。因为很多的歌迷呢或许真的是冲着他去的，所以呢有不少歌迷在网上呢也是发表了一些意见嘛，就觉得容祖儿的时间太短了。其实叫我来说的话，我也会有一点认同，因为刚刚也说了，他真的很像是英皇的一个灵魂人物，我个人会觉得他的篇幅应该是要稍微长一点。不过听说他在台上呢也是跟他的歌迷说起了之后一定会有自己的巡演的，好像是说今年不太可能了，那到底是不是明年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挑了这首我自己一直都觉得挺好听，但是呢好像又是他诸多首热门歌曲当中稍稍冷门一点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烟霞》。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

0: 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影音风暴，
3: 大家好，我是杰影。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跟往常一样呢，是在节目当中安排了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那今天呢，依然是为你挑选了一些我自己钟爱的广东话的老歌。而且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手呢，他们都是在刚刚过去的5月3号和5月4号出现在英皇公司25周年的演唱会上的。我们刚才呢，在第一个段落分别听到了有容祖儿、陈慧娴、李克勤还有古巨基的歌。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是在这两场演唱会的第二场，就是5月4号呢，负责做这个压轴的表演嘉宾的，他就是谢霆锋。虽然呢，这两天呢，我自己在网上也是刷到了很多的这个吐槽帖，倒完全不是针对任何一位歌手唱得好不好。我看大部分的 repo 呢，说的都是歌手们的表现都是好的，但他们非常不喜欢的是英皇的一些安排。比如说第二场的演唱会呢，似乎是要比第一场短了几十分钟，而且呢，人员也是少了一些。特别是第一场的张敬轩在最后登场的时候呢，听说是他的背后就是开始放了一个很大的烟花，好像是说那个放烟花的声音呢，就是影响想到了他的耳朵，所以呢他第二场就没有办法出现了。然后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容祖儿，因为有一天晚上呢他唱的是慢歌，在第二天呢他唱的又全部都是快歌，所以也有不少第二天的观众就觉得歌曲没有第一天的好听。反正种种的事件呢，就让不少的这个歌迷哦，就在网上面叫嚣说他们已经准备要写投诉信到香港的这个消委会了。说真的，大部分的拼盘的演唱会呢，是很难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但是呢，我们也的确看到了这两场演唱会呢，是真的有一些问题的存在。我只能说，这年头呢，我们实在是要对所有的事情都降低期望值，不然的话呢，常常都很容易失望，也会让自己变得比较生气的。可是不管怎么讲，大家也都肯定了这些歌手们在台上出现的时候，他们也都是非常的卖力。舞台表演也还都挺好看的，不是吗？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谢霆锋在这个演唱会上的最后一首歌《玉蝴蝶》。

来自谢霆锋的这首广东歌叫做《玉蝴蝶》，这是他在英皇25周年演唱会唱的最后的一首压轴的曲目。听说唱完这首歌呢，就匆匆的跟大家告别了，所以呢，也是引发了很多歌迷的不满。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两场都有去看的这个观众，他就说呢，相比较之下，其实第一场演唱会的这个观感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就有人提到最近很有争议的张敬轩这一次在台上的这个表演，他一连串唱的歌曲呢，包括就有 Deadline、 酷爱、骚灵情歌、青春告别式、只是太爱你，还有樱花树下。如果真的像是传闻说的那一声超大声的这个烟花的爆破声影响到了他的耳朵，还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恢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这首《樱花树下》。

0: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嘉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0: 影音风暴，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张敬轩其中一首代表作品《樱花树下》。那我们今天这个广东歌的部分就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呢，马上要听听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点歌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希望在这个节目点播的话呢，是可以发邮件告诉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简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我们的听众 Stanley 的点播，他说记得在很久以前呢，有一次他在开车的时候听到我在节目里播了这首歌，因为听到这首歌呢，他才认识到了这位歌手就是罗美玲，所以今天 Stanley 想要再点一次这首《爱一直闪亮》，他说这首歌很好听，希望能够播给大家一起听。

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呢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你除了可以发邮件给我，到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那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或者如果你在小红书啦 ins 上面刚好看到我的话呢，一样也都是可以留言的。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杰颖。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一首仍然的歌曲《飞鸟和蝉》，就送给大家一起听。

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来自仍然的一首歌曲《飞鸟和蝉》。听到这首歌呢，就真的会觉得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其实昨天是立夏哦，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吃一个鸡蛋。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一首点播的歌曲是 Jackson 挑选的，他说想要听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他也说就送给大家一起听。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星期四再见了。明天的节目里呢，会是跟你介绍电影排行榜的广角镜的环节。当然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一次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剪影，我们就明天见，拜拜。